0: 中国 ，This Toys Just Said，
1: 我们结婚了，
2: 新婚快乐，
3: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受到借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这我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6: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来了来了，这里到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精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后浪是在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可以来怪味鱼哦。
1: 哎，那到了8点呢，我们的话题呢
0: 又升级了。升级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因为八点档的时候路况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对，主要集中在这样的几个路段。第一个呢，就是长安路今天比较堵啊，它是从这个汉源大道到104国道，从南往北的方向在压车，
0: 已经一个小时左右了。刚刚还说生辉那边堵死了，刚才 HP 说的啊。
1: 对，另外呢，你像这个大学路由北往南，东三环由南往北，黄河西路北往南和南往北的双向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压车。
0: 嗯，
1: 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0: 哎，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开心调查局，因为昨天聊的是金钱观，今天我们就要来问问大家的爱情观了。
1: 哇，
0: 咱这一周啊，就筛选一下三观相同
1: 哦。你看到
0: 五官相近的朋友，
1: 太有深度了，真是啊！
0: 对
1: 对对对，因为今天是七夕节，
0: 七夕节也不是传统的，就是爱情节，
1: 对，
0: 但是正月十五是七夕节，只是七巧节嘛。
1: 对，但是很多人呢，把七夕节现在也当作情人节来过哈。
0: 哎，有些人是这样的
1: 啊。
0: 嗯，我刚才就发现有些人真的是
1: 当情人节来过。那各位来说看，你对
0: 闹得慌吗？
1: 真是，
0: 喂。哎呦，真是没想到 啊！
1: 你对爱情的定义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爱情观哈。如果说是已经结婚很多年的朋友们的话呢，你们来说说看，你们有哪些经营婚姻的理念？
0: 啊，
1: 这每个人确实是不太一样。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想问问那些很会经营的，
1: 哎，
0: 你的理念是什么？龙仔就很会经营。
1: 哎，没，我
0: 这会儿求饶了。
1: 我那不叫经营，我那叫支出
0: 啊。对对对，支出
1: 啊，
0: 你这个经营，它怎么可能只进不出呢？
1: 哦，
0: 经营就像流水一样，有进有出，对不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人情世故这事
0: 啊，你和你那个
1: 啊，
0: 和你老婆叫故事，
1: 故事是吧？
0: 哪叫世故啊？啊，
1: 每个人对。感情的理解不一样，有的人你知道年轻的时候
0: 啊
1: 会有种感觉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迷茫期的时候会有种感觉，就是什么是爱情
0: 啊，找什么样的爱情，
1: 对，我怎么知道我是喜欢他，
0: 难道我喜欢是我见到他之后旁边应该是有那种粉色的泡泡，然后有 BGM 的，
1: 啊，
0: 哒哒哒哒哒，不得有这个 BGM 吗？
1: 你比方说你年轻时候20多岁的时候，你遇到一个人，你怎么知道你是喜欢他的？你是通过什么判断自己喜欢他了？
0: 啊，
1: 对吧？你总要有个标准吧？所以你觉得你哪个瞬间或者什么时候你对一个人是喜欢的呢？
0: 陈黑子说，两口子
1: 啊，
0: 男的最起码得脸皮厚。
1: 啊，
0: 这样的婚姻一定是
1: 啊，
0: 对，经营好的。
1: 你别脸皮薄，
0: 你别男生也跟着端着，女孩也跟着端着，两个口子，哦，啊，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有一个，就男生一定要脸皮厚。
1: 对，说一句就不行了，
0: 哎，一下子就戳着了
1: 啊，
0: 各种清高全在家里摆着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像我们家，我们基本上就是，
0: 嗯，
1: 我是厚脸皮那一个。
0: 那也一定是啊，不然呢，刘老师厚脸皮啊，
1: 总不能在节目当中公开他的事吧？
0: 哎呦，不要这么说，以为你在家里地位很高一样。
1: 对对，彰显自己地位的时候啊。
0: 温一湖月光说，有的时候会把心动当成爱情，嗯，所以你在你那儿，心动和爱情不一样吗？他看见一个人，心里会慌乱，
1: 哦，
0: 会惦记，
1: 这种
0: 情绪会被对方牵动。
1: 哦，这种是心动是不是？
0: 对，他说这以为就是全部，其实不是。
1: 哦，
0: 爱情是要包容，哦，包容很多的缺点的。
1: 哦，
0: 心动不需要，心动看的全是优点。

0: 哦，我明白了。
1: 嗯，
0: 他说的这个点我能理解啊，就是说你要跟一个人谈恋爱，就是这年轻人说叫什么 crush 是吧？
1: 哎呦喂，
0: 你见着他你心动不行，身上全是他的优点。
1: 对，
0: 但你要是跟一个人在一起婚姻过日子，
1: 那可全是和缺点过日子了。
0: 嗯，你看你的、他的哪个缺点你是接受不了的吗？
1: 对，
0: 对不对啊？来，各位，你有哪些经营婚姻的这个小妙招、理念啊？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1: 积极废人说：“众人见我皆草木，唯你视我为青山。”
0: 那你也太惨了吧！别人看你都是草木、啊，
1: 就是我在别人眼中不过尔尔。
0: 哦，普通人，
1: 哎，就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但是他觉得我好厉害。
0: 对，
1: 所以女生是不是要有那种仰视感，对于男的特别受用。
0: 唯你视我为青
1: 山，你好棒、你好厉害、
0: 要鼓励，
1: 太厉害了，是不是男人特别吃这个
0: 儿童心理学？
1: 对，
0: 儿童心理学真是、
1: 那个月光也说，真正的感情是褪去冲动之后还愿意的相互接纳、包容彼此的缺点、可以平淡相处，一起面对琐碎的生活的。
0: 对，是这种感觉，不是说我就是刚开始就有那种心动啊什么的、不止那个，还有更多的。
1: 曲径通幽说、那跟苏谈对象是不是得处处被动
0: 啊？
1: 说不过
0: 啊。不，你不知道苏姐在感情当中多么的被动。
1: 我被动，我说不过。
0: 她说不过的，这是
1: 打不过。
0: 这可咋办？这是啊？
1: 是啊、
0: 你嫁给黑社会了？
1: 那还啥说？哪有这种
0: 说？夫妻两个人就是彼此的黑社会哈，你又得给他钱，又得给他爱，是吧？
1: 还得奉承，
0: 还得奉承，还得说好听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啊？来，各位，你对爱情的定义是什么？你有哪些经营婚姻的理念呢？平哥说，我觉得爱情的定义啊，
1: 不愿念了。
0: 算了，这不是故意哈，这是无意当中你说啊，
1: 我真的是，
0: 原来我们俩中间这个看微信这么方便，这是，
1: 看不见具体，我只能看一个转账的框
0: 啊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看来，就是爱情的定义是什么？每个人关于感情的理解确实不太一样，这个啊，
1: 是
0: 啊，平安喜乐这写的也蛮好的，他说我对定义爱情的定义呢。简单又俗气
1: 啊！
0: 你们听听看啊，就大概就是两个人有聊不完的话，有相似的兴趣爱好。比方说，我系上围裙下厨的时候，他能守在那个桌边等着饭吃。
1: 哇，你真的会自我 PUA 啊！
0: 是一起逛街的时候，咱们一起挑挑拣拣；是晚饭后，咱们一起牵手在楼下遛弯的时候；是一年至少一次的旅行；是看遍了山川河海，褪去了激情，剩下的柴米油盐，才是最踏实的温暖。就是说不只是心动什么的，
1: 对，心动是最基础的信号，
0: 对，
1: 对吧？还有刚才油麦菜就说，爱情的定义其实就是柴米油盐，就是人生琐碎，就是家庭日常，
0: 是吧？
1: 就是每天平平淡淡的过日子，你还想天天激情呢？
0: 对，
1: 还想天天海誓山盟呢？还想天天七夕五千二呢？不能。我没什么意思啊，
0: 我人生啊做的最错误的最不小心的一件事啊，就是这个事儿，这是啊。
1: 那你这样一说写了，我有偷看人家手机的习惯，真的是纯视力好。
0: 姐，要不你也玩会手机？
1: 我不玩呀。
0: 咱们说的这个，但是我觉得在进入婚姻之前，可能有一关要比较容易筛选的一点是什么呢？就两个人，你至少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三观是比较接近一致的。
1: 对，
0: 你记得咱以前做过一个话题吗？就是说
1: 你不能三观跟着五官跑啊。
0: 哦，对，
1: 对吧？
0: 就是做过一个话题，讲的就是那个，你是选一个跟你三观一致的人结婚呢，还是跟你一个三观互补的人结婚呢？
1: 三观这个东西不能互补，三观
0: 互
1: 补它就纯不一致了，
0: 那就纯吵架是吧？
1: 对，它只能性格互补，它不能三观互补。三观互补，比如说我是那种特别出手大方的人，你是那种就是绝对不愿意，对吧？那它补不了。
0: 对，三观补不了。
1: 三观补不了，性格可以。
0: 对，就是那种两个人三观一致差不多。
1: 对，
0: Uncle 巴基说，我对爱情的定义是什么？婚姻的经营理念是什么？
1: 忍着呗，自找的呗
0: 啊！
1: 还多大了，自己啥不会，也不希望，不指望啊！
0: 我亲娘嘞！我第一次啊，在评论区看到男生，
1: 你何处怨父慈啊？就是这样的词藻、
0: 哥，你咋把嫂子词儿给说完了？
1: 你是如何 这么精准的说完了，
0: 聪明就聪明在这地方啊，
1: 说对方的话让对方无话可说。
0: 聪明就在这里了，这是啊。来，各位，今天我们的话题呢需要各位来思考一下、就昨天我们聊的是金钱观，怎么花钱，对钱的理解。今天我们话题呢这两天都有点深了哈。
1: 对，前半段也深，后半段也深，
0: 主要是姐你一来上节目，我这话题都浅不了，真的。
1: 真的吗？
0: 苏格拉底，你说我给你聊了，今天聊了什么？第二遍菜热更好吃，对不对？
1: 你昨天不就这么聊的吗？
0: 是不是？
1: 昨天不聊这个也挺聊挺好吗？
0: 对，那各位来说说看，你对爱情的定义是什么？有哪些经营婚姻的理念？
1: 逞强的鱼拉断线说，今天我们徐州的婚姻登记处忙不忙？前段时间我们无线徐州不就出了新闻吗？说全部约满了。
0: 对，今天8月19号。
1: 对，日子也挺好，
0: 七夕节。七夕节，我觉得这个只要两个人合适，每天都可以是一个好的领证的时间了。
1: 对呀，除了人家上班不上班的时候啊。
0: 向阳而生说，我觉得爱情不是人人都能遇到的。
1: 你说的爱情是感受
0: 啊？是感受啊？对对对，不是人人都能遇到爱情。有的人你看似结婚了，但是也未必就能够有爱情，对吧？但是很多人的婚姻里面可能还没有爱情啊、他可能看中的，当时在一起的时候可能看中了彼此的条件啊，价值啊。我觉得比较幸运的一点呢，就是遇到了一位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人啊，否则的话，生活将会是一地鸡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有的人就日子就越过越好有的人日子就越过越吵。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得确实得彼此都有责任感，
1: 但你就会想，你当时看到的啥？如果你当时只看中的他啊，他条件比较好啊，他的钱挣的比较多，
0: 对，
1: 你就不要再强求他每天能陪着你，
0: 还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1: 这是不可能三角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如果你看着他就是脸你就要包容他的脾气因为好看的脸他就不可能脾气好。
0: 对，但是我觉得无论你看不看中所谓的条件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前置的前提，就是你两个人确实相处的还是不错的。
1: 对呀、
0: 对吧？你要不然你光看条件，你两人在一起吵一辈子架，你愿意呢？真是也不愿意呢。
1: 那他得看多好的条件，
0: 是吧？也没有。
1: 我真的看了很多的脱口秀，他们就有一个脱口秀老师他不是现场喜欢给人家配对嘛然后那个人就是当时看他五官啊什么条件啊，女生都坐下了后来他说他趁了三个眼后了，女孩都站起来。
0: 我不行，我是那种恋爱脑。
1: 是
0: 我是恋爱脑对对对，可能是我当时的言情剧看多了。
1: 不是，男生如果要是这样的话确实你还是恋爱脑一点比较好。
0: 我是恋爱脑来，各位，你对爱情的定义你有哪些经营婚姻的理念？就是因为以前你比方说大家过节的时候心里肯定想的是心动啊、浪漫啊什么的但是呢，你看当你结婚了很长时间以后你就会在想爱情是什么，然后有哪些经营婚姻的一些方法，咱们来学一学好不好一路都不堵说，谈对象的时候就像是武则天守寡
1: 失去了理智。
0: 结婚以后那就像是武则天走了只剩理智了。
1: 只剩理智了，但是太理智也不好还有魔小浪说，苏好看的脾气一定不好，你真敢说？那肯定的因为他从小就被惯着的。
0: 对对对对有可能。
1: 他因为好看也是人生中的一张牌嘛你不能他们说了如果各方面条件不好的人但是长得好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0: 对，有可能是灾难
1: 有可能是灾难但是如果各方面都是给他就是
0: 还不错
1: 还不错，然后再加上又专业又好长得又好，他是不是一张好牌？
0: 真的真的是，
1: 对吧？
0: 真的是，
1: 你能力再好再加上这个，你是不是一张好牌？那这个时候他脾气能好了吗？
0: 脾气就不好
1: 我脾气好，脾气好
0: 爆死了忍多少年了，真的就因为太漂亮，真的仗着自己有几分美丽欺负人脸脸哎呀，可说到这话就去节骨眼上了，这是
1: 以后就说我脾气不好又显得我长得丑
0: 对，就说你脾气不好来，各位，你对爱情的定义是什么？你有哪些经营婚姻的理念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百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咱们买手机的话一定要到移动来，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啊。
1: 那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啊，趁着七夕节来讲讲爱情，朋友们，你对爱情的定义是什么？哎，你咋知道你喜欢他的呢？
0: 哦，这是你什么信号让你感觉你这就是爱情来了？
1: 对，你有哪些经营婚姻的理念？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啊？又要上班说，如果一个月挣10000
0: 啊，
1: 婚姻还需要点小维持是吧？
0: 但如果你一个月挣50000
1: 哦，
0: 不要维持100000，不，我觉得婚姻和挣钱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
1: 哦。
0: 你不能就是像你那个头像一样抱着一摞钱，
1: 哎，
0: 在家一坐当老爷，
1: 哦，
0: 那婚姻也不幸福。
1: 对，
0: 如果你觉得幸福，那都是人对方演给你看的。
1: 哦，他的意思是要多赚点钱。
0: 你他老觉得赚点钱有话语权，其实也不是。那是他是跟你人过还跟你钱过呀？
1: 哦，也是哈。
0: 嗯，
1: 来，各位，你对爱情的定义是什么？你有哪些经营婚姻的理念？咱们可以相互的来分享分享。
0: 嗯，
1: 每个人对这个事儿的理解确实不一样哈。XC 他说的是

0: 下意识的惦记，
1: 哦，
0: 就是喜欢了。
1: 他们说喜欢呀、
0: 啊，
1: 是什么时候
0: 啊
1: 都会想着对方
0: 哦，
1: 是吧、
0: 啊？对对，下意识的惦记，比如出去玩啊，吃个饭啊。
1: 但他们说爱上一个人，
0: 嗯，
1: 是下意识的自卑，
0: 哦，
1: 就觉得自己配不上。
0: 对对对，
1: 就
0: 叫爱是常常亏欠，
1: 常觉亏欠。
0: 哎，就老觉得自己没做好。
1: 对对，他的就是完全就是完全没办法。
0: 对对对对对、爱是反复沦陷，爱是常
1: 觉亏欠，
0: 常觉亏欠，是吧？就这个话吧。
1: 还有这个逞强的鱼说，有的时候睡不着，
0: 哎、
1: 心里高兴，
0: 哎、
1: 还惦记着、
0: 哦，
1: 那就是因为心里有了对方。
0: 哦，
1: 哎、他那个我又有画面感，
0: 一想到嘴角就
1: 躺在床上，就是嘴角都难压。
0: 哎呦喂，喜欢的人
1: 就是，但是在对方眼里你啥也不是。
0: 啊，现实这么惨烈吗？这是。
1: 还有朋友说自己要拎得清自己几斤几两。
0: 哦，
1: 所以有
0: 每天都得称体重。
1: 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然你有多少钱都不够拜的
0: 哦
1: 啊！你不知道围绕你的人到底是冲着你的啥？
0: 嗯，
1: 啊、
0: 对，这个得拎得清，这是
1: 对
0: 啊。来，各位，你对爱情的定义是什么？你有哪些经营婚姻的理念？咱们相互的来分享分享啊。
1: 嗯，
0: 曹大爷说，我觉得两个人相互遇见、彼此沟通、逐渐改变以后，都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哦。
1: 就是两个人不是在一起相互消耗，而是相互成长型的
0: 对
1: 伴侣。
0: 哎，
1: 嗯，
0: 我觉得两个人啊，就是怎么着才能过得叫更好一点哈、
1: 啊？
0: 就两个人的目标感是一致的。
1: 哦，两个人的眼睛看的是一个方向。
0: 哎，对，你这两个人啊，就容易拧成一股绳。你比方说，有人异地恋为什么没撑下来？因为你们当时没有一个共同目标。
1: 你
0: 想在他城市，
1: 指南针指的不是个地方。
0: 哎，他想在他城市，你想在你的城市，
1: 嗯、
0: 但你们要说好，你们要在一个城市。哎，
1: 未来感
0: 是不是、啊？
1: 就是未来的统一感会比较强，
0: 目标感很强，对，
1: 目标感就很强。
0: 那结完婚以后也一样，他有他的目标，你有你的目标，你这两人在一起，你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1: 啊，
0: 对不对？哎，这涉及到另外一个
1: 话题了，是吧？
0: 啊
1: 谢谢小伙伴给的礼物啊，还是亲近直播间小伙伴把关注和赞赞点起来，
0: 哎，
1: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更多的小伙伴能够知道我们的直播间。
0: 对，
1: 我们这个是不是脱口秀
0: 啊，
1: 知识型节目，你们就学吧。
0: 哦，安口八七说，我就是属于什么呢？
1: 嗯，
0: 我是典型的那种三观跟着五官跑了。
1: 当年就是觉着我媳妇漂亮
0: 啊、哦，贪图她的美色了
1: 啊。
0: 哦，对，行，站头行，真的可以了，哥。
1: 佳说。
0: 哎
1: 耙耳朵就是
0: 耙耳朵，怕媳妇儿，
1: 怕媳妇儿、
0: 嗯，
1: 是婚姻中男士的最高境界
0: 哦。
1: 其实你不觉得耙耳朵这也是你未来生活当中最好的挡箭牌吗？
0: 哦，
1: 兄弟想问你借钱
0: 哦，老婆不让，
1: 老婆不让，
0: 对，兄弟老愿意喝酒，你喝都喝不动了，
1: 媳妇儿不行，行不让，
0: 媳妇儿不让，不同意、
1: 哎，这也是你最好的挡箭牌，
0: 挡箭牌、嗯、真是啊、哦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吧，你对爱情的理解啊？平哥说，我觉得爱情的定义是什么啊？嗯、
1: 是什么？
0: 就是你见面就想跟他吵架。
1: 啊！
0: 而且天天都要跟他这个人吵，
1: 哇！你是 ATM 机啊？不，错了，
0: 哎、啊，
1: 就是那个自动弹杆啊！
0: 哎
1: 啊！
0: 我只跟他吵。
1: 对呀、啊，就是你这就触发你就抬杠。
0: 哎，
1: 嗯
0: 啊，平哥的理解就是我虽然吵架，但我只跟你吵。
1: 哦。对方多大的福气呀、
0: 啊！多大的福气啊！哎，经营婚姻的理念呢，就是你得比他还不讲理。
1: 你得让他觉得这男的多少有趁点啥吧？
0: 是啊，
1: 不然怎么那么有恃无恐
0: 啊？
1: 等他想明白了，估计七老八十了。
0: 骗就骗他一辈子
1: 啊！你其实哦，
0: 啊、
1: 你看
0: 啊，
1: 大瓶子，
0: 哦呦，
1: 你别看他表面大大咧咧的
0: 哦，粗犷无比。
1: 他对媳妇儿，咱们不也做过家庭的一些去乐园的活动吗？
0: 哦、对呀、啊，
1: 你看他对媳妇儿唯命是从的样子，
0: 是
1: 哎，媳妇儿说啥？对。
0: 对，
1: 没有表面那么样的在家的地位。
0: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哥对嫂子的那种态度，
1: 嗯，
0: 我当时就觉得他做美业绝对是小怪。
1: 是，但在家就练。
0: 在家就练，
1: 哎，
0: 绝对小怪。
1: 对那种女性的尊重。
0: 该发财，这是、嗯啊。
1: 小偷别偷我皮包，说早上给我媳妇儿包了红包
0: 啊，
1: 但仅代表个人啊，
0: 哦、
1: 我们没有私房钱啊。
0: 啊。只是对把自己的一点钱转过去了，
1: 转回去而已 啊！
0: 来，各位，你来说说看你经营婚姻有哪些理念？ 方法啊，来。
1: 家有三公主说，有时候我下班的时候看到路边有狗尾巴花和小野花，
0: 哎，
1: 我会采一把回家送给媳妇儿，
0: 哦，
1: 她就会放在瓶子里养好几天。
0: 哦，我觉得挺好的，呵护美好哈。
1: 绿化带嘛？
0: 没，
1: 那是
0: 没，就是小野草
1: 啊，
0: 哦，啊，你别上升到那个城管那个，就是小野草，薅点狗尾巴草。
1: 勾一把花，勾一把草
0: 啊，挺幸福的，这是，两个人一起经营和守护一份美好，不容易的。
1: 对，一个愿给
0: 啊，
1: 一个把你给的这种样的任何东西
0: 啊，
1: 都视若珍宝。
0: 你知道这里边难在两点，知道吗？
1: 嗯，
0: 第一点
1: 难在他去薅去，
0: 难在那个男孩心里头惦记着人。
1: 第二个难在他养。
0: 第二个
1: 他没
0: 难在这个女孩。还懂得珍惜，
1: 对，
0: 是吧？这就是两点，其实你看着简单，这两点
1: 老难的
0: 都不容易啊，
1: 是啊，
0: 是吧？但是相比较而言，嫂子那点更
1: 难，
0: 所以你也要好好珍惜，是不是啊？
1: 还有美堂妈咪说，两个人三观，
0: 哎，
1: 爱好都一致
0: 啊，那两人在一起好啊，
1: 真的爱好一致太不容易了。
0: 对，你能玩到一块去啊，
1: 一个静一个动，这样的真的是很难。
0: 对啊，
1: 吵架不过夜
0: 啊，
1: 婚姻里不要老有赢家。
0: 婚姻里哪有赢啊？这是啊！
1: 再跟我说，说这纯纯的野草，纯纯的野花
0: 啊，纯纯野花，对。
1: 我记得之前我看到一个，
0: 啊，
1: 因为现在很多的城市绿化带都非常漂亮，
0: 对，
1: 种花，比如说像之前我去上海出差的时候，看高架上全是铺满了鲜花，感觉很好，
0: 啊，
1: 然后就刷到了一个帖子说，
0: 啊，
1: 如果我把这一片鲜花拿回家，要判几年。
0: 啊，对，还真是这样的。
1: 那有的东西不能，野花野草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啊，
0: 但回家有时候也。原有点不好交差啊，
1: 嗯，
0: 老婆，我把路边的野花采了。
1: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是不是？
0: 他还养好几天呢啊。风过的时候
1: 没能吹。各位一起来说说吧，您对爱情的定义是什么？有哪些经营婚姻的理念？
0: 我们
1: 记得来聊聊，
0: 哎，
1: 啊，就大家都是开诚布公的啊，
0: 对，
1: 没有谁的经验更丰富一点。就像上一段的，我们的处的环境所处的境遇不一样，
0: 好，
1: 所以所有的经验都是趋于自己人生道路当中的经验啊。
0: 对，那各位来想想看，就是你对婚姻的一个理解啊，或者说对爱情的一个理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2: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8: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 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成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想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啊，昨天咱们聊金钱观，今天来聊聊爱情观啊。七夕节聊爱情观也挺合适的啊。
0: 挺合适啊。
1: 哎，你对爱情的定义是什么？你咋知道你喜欢他
0: 啊？
1: 那什么样的感觉叫做喜欢，叫做爱啊？
0: 你们有没有触发你们的这种爱情小警铃的一个信号？
1: 对，有没有经营婚姻的一些理念？
0: 是，
1: 咱们相互的来分享分享啊。
0: 嗯，
1: 每个人的理解点不太一样
0: 啊。
1: 嗯，来看一下这个按时早起，他说，我觉得爱情就很简单
0: 啊，
1: 就是在他身边做自己。
0: 你可在谈恋爱的时候不这样啊，你当时可不做自己啊。
1: 一旦得到以后就要做自己。
0: 因为一般来说做自己
1: 啊，
0: 他就是
1: 啊，
0: 对吧？
1: 对，但我觉得啊，这个
0: 暴露一些缺点。
1: 这两个人感情要是好的话呢，你会在他的身边做成更好的自己。
0: 哎，
1: 不断的激发你。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你老觉得他配更好的。
1: 哎，
0: 嗯，
1: 对对对对，完了以后
0: 你适合更好的，但是不应该适合最好的。
1: 哦，
0: 是这么好的。
1: 对，反正就两个人能够相互激发，可能，
0: 嗯，
1: 是不是啊？精神强大说，我觉得爱情是什么？
0: 嗯，
1: 爱情就像鬼一样
0: 啊，
1: 听说过没见过。
0: 那你找到了吗？现在，你现在碰着鬼了吗？
1: 没碰着过，听说过没见过。
0: 嗯
1: 啊，来各位，你们觉得？感情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咱们相互的来分享分享啊。
0: 嗯。
1: 第一次投他是蒜龙啊。他说你看为什么有时候你在网上刷的时候啊。
0: 啊。
1: 你看到有很多那种婚姻啊看起来都不幸福。
0: 哦。
1: 哦。哎，比方说你经常会在网上刷有谁啊。吃瓜是什么出轨啦？怎么着啊？
0: 咱能说句公平的话吧？
1: 啊，
0: 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些人，即使他没有结婚，到了那个年龄，也可能不幸福，
1: 也可能不幸福。
0: 因为我们就是都是普通人，
1: 哎，
0: 本来为什么说我们一个最大的能力是捕获幸福的能力
1: 啊？
0: 这个幸福很难的，
1: 是吧？
0: 很难获得幸福感的。
1: 对，
0: 就是只是很多人，
1: 哎，
0: 他归咎于
1: 啊，
0: 最好找的都是他的事，
1: 都是结婚，
0: 都是结婚。
1: 我不结婚，我给
0: 你
1: 找的什么人啊？这是
0: 对
1: 啊，
0: 因为多数人的你说那个困顿，
1: 哎，
0: 还有那种与生俱来的
1: 哦，
0: 对吧？就是我他一个是和他那个想问题，
1: 嗯，
0: 看待事物的角度
1: 哦
0: 和眼光有关系
1: 哦。
0: 婚姻只是把我们原本的缺憾放大了，
1: 是吧？
0: 归咎于他了
1: 哦。我觉得为什么你在网络上你刷到有很多人你会觉得婚姻不幸福的一点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因为幸福的婚姻都不说话。
0: 啊
1: 对不
0: 对
1: 对幸福的人
0: 他们说幸福的人都是一样的
1: 对呀
0: 啊
1: 对对对
0: 不幸的人才是有各种各样的
1: 只有你感觉到你不幸的时候你才想到处的去倾诉互联网就成
0: 祥林嫂
1: 就成了一个平台了是吧
0: 对对
1: 对,
0: 对而且想要更多的人来劝劝自己
1: 哎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你对爱情的理解就定义是什么
0: 嗯
1: 有没有哪些经营婚姻的一个理念咱们相互的来分享分享
0: 嗯
1: 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近期就是你们的一次吵架的原因。

0: 咱们也来听听看，你跟大哥现在吵架的频次跟你以前比的话，有没有下降？
1: 会下降一点吧，我就归结于我的那个心气，这个叫什么来？气血不足，
0: 气血不足，不爱吵架，
1: 不爱吵架，
0: 不爱吵架啊！我们也好久好久不吵架，
1: 好久，哎呦，哎，今天这个话题留着你秀恩爱的吧。
0: 哎，我摸摸红啊，我也许那个明天就吵架了。就是、
1: 但是龙仔吵架确实
0: 啊，我们
1: 好像很久很久之前，因为那天我看他有点垂头丧气。
0: 那得多少年前了？这是
1: 很久了，我觉得起码半年以上。
0: 对对对对，
1: 起码半年以上了。
0: 对，可能是当时给我零花钱给的太多了
1: 啊、哦，记得
0: 吵了一次架。
1: 怎么给我那么多钱？
0: 这是
1: 不知道男人有钱就变坏吗？
0: 哎呦，三哥，你看三哥以后呢？你看三哥看着平常那个啥的哈，
1: 他一般来说话糙理不太糙、啊、
0: 哎，三哥说爱情在我看来就是搭伙过日子
1: 啊、哦，
0: 白头到老相濡以沫，是不是啊？活的时候一个床，嘎了以后一个坑。
1: 他没有点激情和波澜呢、嗯、
0: 说大实话，就这么个意思，
1: 是
0: 就这么个意思、嗯、你无论你说那些什么词儿，大概就这意思，反正
1: 啊、
0: 哦，三哥过的就这日子，反正哦，
1: 但是人嫂子可不一定那么想哦，嫂子可能在心里在骂呢。
0: 没关系，三哥给这道婚姻上了三道保险了。
1: 嫂子是不是那个在互联网端在？
0: 现在三哥跟三嫂在家里面生都不怕对方跑了，现在。
1: 哎、
0: 给这道婚姻上了三道保险了，
1: 是
0: 不相信还有什么差池，真的、
1: 嗯、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你对爱情的定义啊，或者你有哪些经营婚姻的理念？
1: 嗯，
0: 洛彤说心如鹿撞是吧？
1: 对，小鹿转乱乱
0: 小鹿乱撞，小鹿乱撞啊
1: 啊！还有哎，朋友说，
0: 嗯，
1: 就感觉到谈恋爱和结婚
0: 啊，
1: 他好像就是冰火两重天，不太一样。
0: 哦，人会变吗？人会变吗？
1: 会
0: 哦，人会变。
1: 他们说再帅的人，你看时间长了，你看的也是缺点。
0: 哦。
1: 他们说刘德华他们的老婆看到他也不是全是光环。
0: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可能结婚以后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
1: 三公主说、哦、很多人对于爱情的了解是基于看电影看电视剧
0: 啊、
1: 哦、那种我恋爱脑的电视剧、哎、那种场景
0: 还真是，
1: 但是作品里展现的价值恰恰都不是真实的
0: 哦，
1: 不是基于普通人生活拍的
0: 哦、嗯、对，因为他要汲取普通人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
1: 嗯，
0: 拍成了电视剧
1: 啊、
0: 嗯、是吧，戏嘛，就是要把那些
1: 高于生活
0: 高于生活的东西集中在一起给你看，
1: 嗯，
0: 对吧，但是你要说嗯，你要讲那个就是这种浓度的话，肯定是电视剧的浓度比较高，
1: 而且它所有的就是阴差阳错
0: 啊，
1: 机缘巧合、
0: 哦、
1: 都太巧了，
0: 太巧了，对吧？但有的时候吧，你生活中的那种巧啊，那种那种寸劲儿啊、电视剧也拍不出来，
1: 对，
0: 是吧？电视剧也拍不出来、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一个好的婚姻应该具备哪些特质？你们上一次吵架是因为什么事儿？两人发生了争执啊、
1: 嗯，
0: 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妙蛙种子说：“苏亚龙啊，
1: 嗯，
0: 哎呦，你今天说到爱情的时候啊，说的我都有点 emo 了。
1: 怎么了呢？
0: 我感觉自己没收获什么感情
1: 啊、
0: 哦，奋斗了大半辈子也好像没啥大本事。
1: 人要多大的本事呢？
0: 对，有多大的本事才叫成功啊？
1: 我们俩只是会聊天而已。”
0: 啊，
1: 要多大的成就和本事才能过完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生呢？
0: 我觉得找找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儿，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好像还不错。
1: 对啊，
0: 对吧？
1: 之前我就跟大家分享过、
0: 啊、
1: 老觉得自己没本事，就是用自己既不喜欢也不擅长的事情、
0: 啊、
1: 你觉得你不擅长不喜欢不愿意做的事情、
0: 哎、
1: 来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埋没了、
0: 哦、
1: 把自己快乐的人生给稀释了、
0: 哦、
1: 啊，你放在岁月的长河里什么事儿、
0: 哎、
1: 你又算是本事呢、
0: 嗯，有道理了，得找自己那种真正喜欢的事儿。
1: 你的爱好在哪里？
0: 哦，
1: 你的长处就在哪里？
0: 哦，
1: 你的人生闪光点就在哪里？
0: 对，看看你真正喜欢的到底是什么啊、
1: 嗯？
0: 来，各位，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经营婚姻的理念。那有些朋友可能也结婚多年了，
1: 是、
0: 嗯。哎呦，这里边有很多的心法呀，一般还不外露的。今天咱们趁着七夕节，好不好啊？来讲一讲你对感情的一个理解。你们上次有没有？什么吵架什么的
1: 啊？
0: 因为什么事儿吵架的，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东西啊，叫做爱情啊。新娘来，我们这节目一年也不聊回爱情哈、啊。
0: 是我们今天一聊，就觉得哎还怪深呢。
1: 对对对、今天趁着七夕节聊聊感情，因为昨天不是聊钱嘛，今天咱们聊聊感情。
0: 那明天呢就聊聊事业了是吗？
1: 哟喂，这样
0: 后天后天聊儿孩子。
1: 再下周就聊抑郁。一周给大家聊一幕了，
0: 对，是。
1: 哎呦喂，今天咱们讲的就是这个感情观。就是您对爱情是怎么理解的？
0: 嗯，
1: 你看这一看就是俩人新手能出的话题，
0: 是
1: 真是
0: 没有
1: 大呀、啊，真是哈。
0: 这是现在聊，确实还有点为时尚早，因为没有足够的经验、还有没有足够的这个时间的沉淀。
1: 所以我们是抱着求学的心态跟各位来聊聊的。
0: 嗯，
1: 就是你们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觉得经营好婚姻应该具备哪些能力？
0: 是，刚才还有说，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就各种节日就没法过，顾不上。
1: 哦，
0: 去过节不带孩子，孩子没人带，
1: 是吧？
0: 带了孩子你没法过节。
1: 哎，那就把孩子带着呗，反正。
0: 那你带着，你就过的就没有那种氛围嘛。
1: 啊，溜达溜达嘛。
0: 啊，溜达，那不就全家遛弯吗？
1: 遛弯嘛。
0: 好想再说点说苏亚龙啊、
1: 哎，
0: 我好像挺吸引小动物的。
1: 哦。
0: 我朋友买的小猫小狗都特别喜欢在我身边待着，而、有种人就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嗯、
1: 小狗是喜欢谁就去谁身边待着吗？
0: 也不一定。我前两天去一个朋友家，就是他家有个小狗，我刚在他家客厅坐，他就向我扑过来。
1: 哦，
0: 我就想，哎呀哈，
1: 哎呦，
0: 呀呀哈，呀呀哈，你看就是好客哈，是不是？
1: 好客，小狗好客。
0: 他肯定觉得我这个人特别好。
1: 哦。
0: 后来我那个小姐姐告诉我，她说就是因为跟你不熟
1: 啊，
0: 他把两个腿放你腿上摁着你，怕你起来站起来偷拿他东西吃。
1: 站着你？
0: 对，站着我。
1: 啊、哦，怕你偷东西？哦，这是。
0: 要狗就顾家啊。
1: 哦。好狗，好狗，真是啊！来，各位，每个人对这个今天讲的是感情嘛，感情的理解确实千差万别。
0: 是，
1: 哎，有时候想一想，人跟人，你说怎么就能区别就这么大？人脑子里面想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0: 啊、
1: 对吧？就是有时候天差地别，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对不对？
0: 啊，
1: 咱徐州话说，人数过北，星星谁谁。
0: 这之前我这
1: 啊。
0: 听到这句话我真醍醐灌顶、
1: 啊、哦！
0: 但是给大家说一下，现在长安大道真的红到发紫
1: 啊，
0: 非常之不好走。从汉源大道到104国道，由南往北的方向，其实按道常规这个点会很好走。那今天汉源大道到104国道由南往北，长安大道非常不好走。
1: 对，
0: 东三环快速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黄河西路双向都不太好走。宝莲寺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鸡凤路由南往北的方向，湖东路由南往北的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也是提醒各位小伙伴，一般到了九点了，不该是这个路况啊。
1: 对，也可能是现在的通勤时间变晚了啊。
0: 对，
1: 以前大家可能在7点钟、8点钟是一个比较压车的时间，现在呢，因为暑假的一个时间，可能大家出行时间晚一点，8点半往后，反而出现了一些拥堵的高峰期啊。
0: 零零七说：“这人都哪来的、这个点了还不上班？”
1: 对对对，都出门晚了。
0: 暑期和正常不太一样啊。
1: 对。小雨他说的是爱情是什么东西啊？是一种玄学
0: 啊。他
1: 哎，
0: 如此之玄。
1: 哎，是一种玄学。
0: 那到底胳膊里不上吗？爱情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1: 是吧？这可能就是叫什么？以前你讲科学的话，什么一分耕耘一分努力，
0: 这个和耕耘没有关联。
1: 没关系，对不对？
0: 有些人看你一眼
1: 啊，
0: 你耕耘一辈子都没用。
1: 哦，
0: 越认真他越觉得是骚扰。
1: 对对对，就那一眼，就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那一眼，
0: 对，
1: 哎，完了就沦陷了。
0: 太多的歌曲都来歌颂爱情，但是我觉得爱情更多的还是像小伙伴说的，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对吧？
1: 对 对
0: 啊，看很多的事情的相互牵挂，
1: 对，这个也是感情。今天我们聊的是感情哈，平哥说，你看咱节目就可以这样出主题，比方说呢，聊完爱情，再聊事业。聊完事业呢，咱聊嗨的。
0: 对，哪俩想换听众？恁直说。
1: 对，
0: 就把人撩死。
1: 那半条撩死都说啊，行行哈、也不是，这不是这两天赶上了吗？赶上七夕节，这是啊。
0: 哎，小兔有一条龙说，我希望咱们的主持人呢，安排一下这些歌曲，什么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呐，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呀，爱上别人的人呢，反正我是单身啊，我爱听。
1: 你喜欢看热闹，反正
0: 对，
1: 喜欢看热闹啊。
0: 还有这个你、哦、是你天哥说以拉爱情
1: 哦，
0: 主持人都感觉发挥不出来。
1: 真是，还节目多少年不聊这个了，真的。
0: 对，
1: 哦，
0: 就是你好像中年夫妻，
1: 啊、
0: 中年夫妻你有什么爱情观能给现在的
1: 啊
0: 他们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给他们说呢？
1: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刚才咱们讲。爱情像什么呢？像是说柴米油盐要踏踏实实、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0: 对。
1: 但我觉得爱情有的时候呢，也可能是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就叫什么良药，是不是？
0: 啊、
1: 哦。就是，你在可能难过的时候，它能够治愈你。
0: 啊、
1: 哦。啊，你在飘的时候，它能够良药苦口。
0: 拉住。
1: 良药苦口。
0: 嗯。
1: 对吧？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吧。
0: 哇，你看，爱情还是得恋爱脑谈。
1: 恋爱脑。两个恋
0: 他能感受到，他能感受到你在拉着他，否则他会觉得你羁绊他。
1: 对，
0: 他会觉得我在大刀阔斧的往前冲的时候，
1: 啊、
0: 你就当我的坠脚。
1: 你知道恋爱脑是什么吗？就前两天我不是出去玩的时候，不是有首歌什么，就是什么，就让这青山不语抚平我所有焦虑嘛。
0: 啊，
1: 不是有歌词是这样唱的。
0: 是，
1: 我觉得感情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只要有一个合适的人哈、啊，他什么话都不用说，
0: 坐你旁边，
1: 但抚平了你所有的焦虑吧。
0: 哎，年轻的时候听到这句话，
1: 啊、
0: 我可能会。
1: 啊，
0: 就是
1: 热泪盈
0: 眶
1: 的啊！
0: 他现在我只是有鸡皮疙瘩。
1: 阿乐，你怎么说这话？说你真难受了，这个
0: 纯鸡皮疙瘩。
1: 但是我说的是一种感受啊，一种感受啊。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斯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移动环境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9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成专属主力，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还有京南附近，瑞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瓜州至主桥面都是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站再见。
13: 立春时节，东 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军人。
6: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八年了。
5: 三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
5: 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7: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2: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8: 2525年的一天，
9: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10: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9: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0: 带我去看，
9: 早就灭绝了。
1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9: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8: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呢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我们依然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张警官，最近呢有关于这个智驾小蓝灯，就是车上那个小蓝灯啊，因为不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可能会受到限制的消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啊。那这个乘用车安装使用小蓝灯究竟合规吗？因为还有一些朋友是我看到他这个车辆上是本身不具备这个功能，自己安装的那种在后视镜啊包括在这个后尾灯上加装的这种小蓝灯。
1: 其实这种小蓝灯呢，就是部分车企为了标识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工作状态，在车身外部设置了一种蓝色的指示灯。那么随着目前这个 L2 级别的组合辅助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的渗透率超过70%，那么道路上亮起小蓝灯的这种新能源的汽车也是越来越常见。目前说到相关的标准呢，是指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 GB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一个安装规定。那么这个标准呢，虽然没有直接对小蓝灯做出一个明确的要求，但依据这个标准呢，原则上是不应该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那么这项国家标准对于装置发出的光色是有明确的规定，主要包括白色、选择性黄色、琥珀色和红色，不包含蓝色。
0: 那刚才张警官也是提到了啊，夜间开启的这个小蓝灯呢，确实容易让其他的道路参与者呢去产生眩光，观感呢是刺眼的，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于路况的一些判断。有些朋友他这个加装这个灯确实比较刺眼啊。同时呢，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呢，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呢借机加塞儿、近距离跟车啊，增加这个路面通行的风险。是这样吗，张警官？
1: 那么咱们正常情况下呢，应该看这个不会有一个太明显的一个感知。那么据悉呢，就是国际上联合国咱们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下这个它这个照明和光信号工作组，以及这个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正在针对这个小蓝灯开展一个研究。那么对于其产生的安全争议呢，以及潜在的风险呢，还是目前存在一个定性的一个争议的。目前咱们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咱们这个汽车以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一个安装要求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修订，同时呢也是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之验证管理相关的工作，进一步来去规范车辆灯具的安装使用，来提升咱们汽车的产品安全性能。
0: 那么需要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朋友咨询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啊，说完这个小蓝灯，需要上线检测的机动车，想咨询一下张兵警官如何办理年检，而且呢，他说他车还有个问题，加了一个尾翼，说能审过去吗？就是问题就是能不能加装尾翼去审车吗？
1: 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呢，在第54条有规定，就是申请前，机动车所有人应该将你所有的这个车辆所涉及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那么申请时候呢，机动车所有人应当确认呢，就是你这个申请信息，并且提交行驶证、机动车交强险、车船使用税以及或者是免税证明包括咱们机动车安全检验合格的证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明确的告诉你这个加装尾翼是不能加装的根据咱们道交法第16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是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的。那么像咱们乘用车加装尾翼以后上道路行驶时，你前后的轴负荷比例发生变化，影响车辆稳定性以及制动安装安全性，私自加装尾翼属于非法改装的一个行为就是说你这个车本身，你这个车型就不带尾翼，那你肯定不能够加装尾翼。那如果比如说这个我买的这个车型低端车型可能不带尾翼高端车型带尾翼 这个还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这个车明确就不带尾翼，你非得给它加装尾翼，这是不可以改装的啊！给大家提个醒。
0: 嗯，好，咱们再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的规定啊？
1: 那么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呢是没有特别规定的，它就适用于咱们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啊，这是适用咱们一般规定。
0: 嗯。继续来看到这方咨询张警官说，车辆怎么申请免检合格标志啊？
1: 那么免检的检验合格标志核发呢，所需的材料呢，就是包括第一啊，就你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啊，包括还有就机动车的行驶证。第二就是机动车的交强险啊，你这个交强险那个凭证的副本，或者是交强险的一个保证电子保单。那么第三呢，就是车船使用税的纳税或者是免税证明。第四呢，就是如果你需要代理，需要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以及你机动车所有人的一个委托书啊。那咱们如果使用咱们交管1123这个 APP 上面那个电子委托的话呢，啊，你就可以无需提交书面委托了。那如果是在互联网上进行办理，比如说咱们交管1123上面，你就无需提供上面的材料了啊，直接就可以即时办结，非常方便啊。
0: 嗯。这朋友想咨询一下张警官，说这个驾驶人是服刑在监狱了，但是呢有他入狱之前的超速的违章，又有抓拍到人脸的这个照片，那这个产生的车辆违章要怎么处理呢？
1: 那如果这个驾驶人已经在监狱服刑，请携带咱们公安机关或者是监狱部门出具的服刑通知书或者是一些相关证明，由车辆属有人或者是管理人携带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明做记分处理啊，可到各违法处理大厅的窗口都可以进行办理啊。
0: 嗯，这方想咨询一下张明警官，说外地的二手车转入徐州过户的详细流程他不是太清楚。
1: 那么办理现机动车所有人的住所不在咱们车管所管辖区域内的一个转让登记所需的材料啊，就是包括第一个呢，就是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那么如果所有人是单位的，那么提交身份证明那个复印件啊，以及加盖公章的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那第二呢，就是机动车所有权的一个转让证明及凭证。第三呢，就机动车登记证书。第四就是行驶证啊，第五就是号牌，第六呢就是交强险啊，这个他的交强险的凭证副本或者是电子保单。那么第七呢，就是如果属于海关监管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或者是海关批准的转让证明。那么第八呢，就是属于已经超过检验有效期啊，就是已经脱审了啊，应当提交安全技术检验或并且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和交通事故啊交强险的一个凭证啊。那么第九呢，如果需要代理啊，依然还是需要提交机动车所有人的书面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啊。那么办理的时间呢，一个工作日就可以了，你只要把手续带齐，一个工作日当天就给你办结了啊。办理流程就是你把交验你的机动车，这个二手车你要开到地方交验，然后窗口进行受理啊，缴费、核发临牌、签注、登记证书啊，也是非常方便。咱们各个市区也好，县区也好的各个车管所，还有咱们有权限的啊，很多的这些机动车登记服务站都是可以进行办理的，还是非常方便的。
0: 嗯，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到有朋友想咨询一下张警官，说关于这个徐州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的一些问题啊，这也是最近我看咱们徐州交警的公众号也是发布了这么一个消息哈。
1: 嗯，是的，那么这个业务的接通单位呢，是省交通运输厅等六个部门联合印发了2026年江苏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的一个申领指南。在第一呢，就是在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8月18日之间，那么你已经报废并更新购置国六排放标准的营运货车啊，或者是新能源中型营运货车的所有人，可以参与这个2026年的年度摇号，中签后呢可以申领补贴。那么第二就是2026年8月18号以后 你在报废或报废并更新购置国六排放标准的营运货车或新能源中型营运货车的所有人，你也需要先参加摇号，中签以后再进行报废，报废并更新，方可申领补贴。未经摇号中签自行报废，报废或更新购置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或新能源中型货车的，则视为放弃申报补贴资格，且不能够再参与后续的摇号。那么经摇号未中签的货车所有人，车辆报废前，你这个年度2026年度都可以继续参与摇号，直至你摇号中签以后方可办理报废更新相关的一个工作。那么第三呢，新购的新能源冷链配送货车报废并更新购置新能源重卡的所有人啊，无需参加摇号，直接通过线上申请补贴。那么第四呢，补贴的范围、实施的期限、补贴的标准、实施的申请的程序等这些比较具体的，可以参照指南啊、摇号的办法以及批次的安排等其他未尽事宜办理的业务啊，都可以具体的来进行咨询。
0: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邀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7: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8: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9: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6: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7: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8: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6: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0: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1: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6: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1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7: 好，那咱们要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提示呢？关注思达说交通的警官说交规，那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8: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17: 这个噪声扰民呢，一直是城市治理的顽疾，那这个乱象呢，终于迎来了重拳的整治啊，法治重拳。在8月15号开始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那么今天咱们就想请张明警官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噪声扰民，特别是路面上那些飙车炸街的这些噪声。
18: 嗯，那其实咱们有时候啊，像一些这个日常的休闲健身啊，本来呢是一个正常的权益，但是如果你用高分贝的噪音持续的去侵扰他人，就会屡屡发生引发一些邻里纠纷。那么很多人对于噪声污染存在一定的误区，就认为只有声音超标了才属于违法行为。那目前呢，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它将这个噪声的定义呢，污染定义为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是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就可以见到呢，就是不光是超标才算违法，你只要你这个行为啊扰民、影响他人了，就是有法可依的。那么此前呢，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 法规均对公共场所噪声做出了明确的规范，但多是以倡导约束为主，那么存在有规定但是无罚则的一个短板。面对屡教不改的扰民行为啊，在我们基层在执法的时候呢，比较容易陷入劝不住、管不了、罚不了这种困境。那么咱们现在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地列为噪声敏感的建筑物，在这些区域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是未遵守时段音量等规定，那么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又或者未在限定作业时间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等行为造成噪声污染的，那么相关部门可以说服教育责任改正，那么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这样一个罚款。
17: 嗯，那么除了这个广场舞装修噪声，法典还覆盖了日常生活当中各类高频噪声这种现象啊，乱象。比方说明确禁止商户经商户使用这种高音广播喇叭，或者说通过持续反复的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还要求啊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开展家庭活动的时候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施，避免干扰周边人群。
18: 对，那么与大家出行息息相关的，你比如说像驾驶一些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啊，或者一些那个大排量的摩托车去炸街啊，比如这个拆除或者是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行为，那我们交管部门可以依法啊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进行处罚。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新规呢构建了分层递进的一个惩戒体系，对于制造生活噪声经过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够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危害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嘛，公安部门将会依法给予啊治安管理的一个处罚。
17: 嗯，好的，那咱们接下来呢换个话题。这个暑假呢是考驾照的高峰，许多小伙伴呢刚刚拿到驾照都特别兴奋啊，就是这个时候你看有了驾驶证，我想立刻开车啊，我去自驾游去兜风。但是你等等啊，新手司机你得留步。那么关于这个驾驶证还有实习期呢，很多朋友咱们之前老生常谈的话题有段时间没说，咱们就发现了有些朋友真的是啊不管不顾啊，这个实习期是个重要的功课，一定要提前做足。咱们先请张警官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是驾驶证的实习期。
18: 那么依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6条啊，它有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取得汽车类准驾车型或者是初次取得摩托车类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啊，比如说你是在今年的今天，比如说2026年8月19号，你初次取得了啊汽车驾驶证或者摩托驾驶证，那么往后12个月为实习期，就到明年的2027年8月19日啊，这是够一个实习期啊，就看你第一次领证是什么时间，往后推12个月啊，这是实习期。那么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在车身后部粘贴或者是悬挂统一式样的实习标志。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啊，汽车的实习标志的尺寸是19厘米乘以16厘米，那么摩托车实习标志的尺寸是9.5厘米乘以8厘米。那么在实习期内，你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在车身后部来粘贴或者是悬挂实习标志。
17: 嗯，那么这个实习期能上高速吗？
18: 不能够独自上高速。那么咱们机动车驾驶人，你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如果想上高速公路进行行驶，应当由持相应或是包含其准驾车型3年以上的驾驶人进行陪同。其中呢，驾驶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可以由持有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以上准驾车型驾驶证的机动车驾驶人进行陪同。那么在增加准驾车型后的实习期啊，这个驾驶原准驾车型的机动车时， 是不受上述限制的。嗯
17: 嗯，那么实习期如果记满了12分，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8: 嗯，那大家要注意了，如果咱们大家是 C1 或是以下的小型汽车驾证，你记1到11分，你处理完违法以后，在下一个记分周期内，它自动就恢复12分了啊，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一旦在实习期内被记满12分，将会注销你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你需要重新报名，再重新参加考试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实习期内千万不要记满十二分了。如果记满十二分了，你这个驾照就白考了，就是要重新考一遍了。
17: 嗯，还有就是张警官啊，这个实习期满了还需要换证吗？
18: 实习期满不需要换证，按照咱们驾证标注的有效期指的这个时间，你去换领新驾证就可以了。那么实习驾驶人在驾车的时候呢，应该给大家讲了，把实习标志放在汽车后窗玻璃或者是车身尾部醒目位置，那么其他车驾驶人看到这个标志以后呢，可以预先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以取得啊其他驾驶人、行人以及交警的一个理解与关照啊。
17: 嗯，还有就是呢，这个新手驾车上路，当然不仅要满足实习期相关的要求，熟悉车辆的基本操作啊，当然也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也请张明警官给实习期的这些新驾们画画重点。
18: 嗯，那么第一呢，心态放平，淡定开车。那么很多咱们新手司机啊，上路的时候呢，往往比较紧张，开车的车速呢不稳，忽快忽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踩油门和刹车的时候呢，总是很急促、很用力。首先呢，我们要放平一个心态啊、稳稳的去开车。其次呢，在踩刹车和油门的时候呢，要有一个缓冲，不要一次就猛踩刹车踩到位，车速呢要慢慢的。把它能控制住就可以了。那么第二呢，要注意学会看啊标志，因为新手司机由于对于交通标志呢没有一个实际的体验，即使在学校可能学过一些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那么也很容易发生违反交通标志的一些行为。那所以我们新手在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路边和路上方设置的一些指示牌，弄清楚交通标志指示的含义以后，我们再行车，选择一个正确的行驶路线。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正确的去使用车灯，合理的使用雾灯、示廓灯、近光灯、远光灯以及转向灯，这不仅是为自己照亮路面，更重要的是呢，让其他驾驶人能够看到你的车，来提前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那么第四呢，就是咱们要保持安全车距，缓行路段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那么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是很有必要的，宁愿离远一点，你也不要贴得过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进行减速啊。那么第五呢，要注意观察后视镜。很多新手由于刚接触汽车，还不习惯看后视镜。那么在行进当中变换车道啊，不仅要提前打转向灯以警示后车，还要注意啊，仔细观察两侧的后视镜，看是否后面有车紧跟，看清楚路况以后，确定安全以后，我们再进行变道啊。所以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不管你是新司机也好还是老司机也好，都务必要牢记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文明驾驶。
17: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警官来依然说法。
19: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0: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

0: 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7: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进入今天的一案说法。今天要说到是呢，未成年人啊不等于无责，这孩子路上出了交通事故一定是无责方吗？一定是汽车的责任吗？咱们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8: 大家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先来给大家还原一下当时这个事故的情况啊。在6月10号的傍晚啊，当时一名是13岁的未成年女孩驾驶了一辆无牌的轻便两轮摩托车，沿着道路的非机动车道呢由东向西直行行驶。这辆摩托车的后排还坐着一个人啊，他带着一个人。当时这个女孩骑车靠近这一路段的时候呢，忽然有一名行人从路边呢横穿马路，双方避让不及就发生了一个正面的碰撞。事故发生以后呢，现场出现了轻微的路面设施损坏，而骑车的这个未成年人驾驶人以及横穿道路的行人两个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受伤。
7: 那责任如何划分呢？
8: 那咱们交警调查以后，我们就发现呢，双方都有责任。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我们逐一分析一下，当时这个未成年人，这个骑摩托车的一个责任，他13岁的未成年人的驾驶行为，那存在3处硬性的交通违法行为，啊，也是这一次事故不可忽视的一个过错原因。第一呢，就是未达法定年龄，无证驾驶机动车，就很多家长和一些孩子们就误认为啊，只要是电动的两轮车都是非机动车。其实在认定标准啊，像这起案件当中，这种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就属于机动车。那么道交法第19条第1款规定了，驾驶机动车必须符合法定驾驶条件，通过驾考取得对应的驾驶证。那么根据咱们道交法规定，13岁，那你是远远没有达到法定的驾驶年龄，根本不具备申领驾驶证的资格。那无证驾驶机动车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第二呢，就是驾驶无号牌机动车上路。咱们道交法第8条，所有机动车必须经交管部门登记备案，悬挂正式号牌，方可上公共道路行驶。临时通行也需要办理临时通行牌证。那么本案当中涉事的摩托车是没有任何登记信息，没有号牌，属于严禁上路的违法车辆。那么第三呢，车型车道不匹配，违规分道通行。当然这个小女孩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但她驾驶的是机动车，按照道交法分道通行的规定，机动车应当在机动车道内进行行驶，那么非机动车道严禁机动车驶入通行，这也是典型的通行违法行为，那么大幅增加了路面碰撞的风险。那么这个行人他有没有过错啊？其实他的过错也十分明显，也是一种过马路时容易出现的交通陋习。咱们道交法第62条规定了，行人横过道路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一些过街设施，在没有信号灯、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必须提前观察来往车辆，确认路面安全以后方可快速通过。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行人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没有仔细观察双向来往车辆，没有确认路面安全，贸然直接横穿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的路段，干扰了正常直行的车辆通行，也是引发这次事故的一个直接原因，存在的过错呢也是比较明显的。

0: 所有根据相关的过错啊，经过综合研判双方的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主观的过错大小，那么交警部门最终依法认定，未成年人骑行人与横穿道路的行人承担本次事故的一个同等责任。
1: 那这个责任划分是清晰了，那如何来进行相应的赔偿呢？
0: 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由其法定监护人来承担全部的侵权赔偿责任。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13岁的骑行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需承担刑事和行政罪责，但对应的民事赔偿、车辆维修、医疗费用等损失将会由其家长来进行全部承担。
1: 那就简单来说啊，孩子不懂法，违了法，闯了祸啊，负责的一定是监护人。
0: 是的，那么很多家长呢，平时疏于监管，放任孩子私自骑摩托车啊，驾驶改装车上路，觉得呢短途出行没事儿，殊不知一旦出事儿，不仅孩子人身会受到伤害，你家庭还需要承担高额的经济赔偿，得不偿失。
1: 那咱们今天呢还要再来看一起类似的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第二起事故呢是5月16号啊，一个11岁男孩独自驾驶自行车啊，骑自行车从偏僻的小巷驶出，横穿道路进入主干道。同时呢，一辆小型轿车在主干道内正常匀速行直行啊行驶，双方避让不及发生碰撞，辆车损坏，男孩受伤。还好呢，车速比较慢，又是侧面碰擦，男孩的双臂和左腿呢只有轻微擦伤和挫伤，伤势呢并不严重。那孩子被汽车撞，汽车肯定要赔钱，肯定要承担责任嘛，张警官。
0: 咱们来看咱们道交法啊10条例第72条怎么规定啊？你驾驶自行车、三轮车上道路行驶，必须要年满12周岁啊。咱们看到这个孩子多大呢？11岁，那没有达到法定的骑行年龄，本身是不具备上路骑行的资格的。同时呢，法规也明确要求了，在路段上横过道路，不论是电动自行车还是自行车，都必须要下车推行，仔细观察车流情况，确认安全以后再通行。那这个男孩呢，是直接骑车横穿抢行，未经观察路况，没有避让正常通行的车辆，是发生事故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交管部门做出事故的认定，男孩的监护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执行方的轿车的驾驶人呢是没有责任的。
1: 那么包括这个近年来呢，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摩托车违法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其实这也是对自身的不负责，也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0: 那么同样呢，也是一起案例啊。那在今年的7月17号，未满18周岁的尤某，他是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套牌的两轮摩托车，带着他14岁的弟弟也是没有戴头盔，行进路口闯红灯通行，与一辆左转弯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导致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受伤，双方车辆受损。事发以后呢，当这个未成年人尤某为了规避责任，指使他的弟弟去驾驶肇事摩托车驶离现场，途中还将这个车辆号牌呢拆除以后，再驾车返回事故现场。经过调查，这个尤某无证驾驶、闯红灯，同时还存在摩托车非法改装、套用其他车辆号牌、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等多项违法行为。那么民警也第一时间通知两人的监护人来到现场，开展警示教育，指出疏于监管给其他人以及孩子本人以及家庭带来的安全风险，并依法对涉事兄弟二人所有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理，责令二人现场签订交通安全保证书，督促家属落实监护义务，严防二人再次违法驾车上路。
1: 那么法律上的规定，我们请张明警官再来强调一下。
0: 那么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14条规定了，驾驶机动车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当符合下列规定。那么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汽车、轻便摩托车 主驾车型要在18周岁以上。那么申请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两轮摩托车主驾车型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
1: 嗯，那未成年人骑行的常见的危险行为有哪些呢？
0: 首先第一呢，就是违规骑行。部分未成年人啊，骑行贪图便利，常伴有呢就是不戴头盔、超速、逆行、闯红灯等多项违法行为。一旦发生意外，缺乏应急处置的能力，容易发生一些严重交通事故。第二呢，就是违法载人。未成年人骑行常有一车载多人的这种危险行为，导致车身重量增加，影响车辆的稳定性。遇到突发情况，难以采取措施啊，发生碰撞，导致车辆啊一车多人伤亡的这种严重事故。第三呢，就是飙车炸街。部分未成年人为了追求酷炫，非法改装车辆，深夜结伴骑车在马路上玩翘头啊飙车，一旦造成他人损害，将由你监护人承担所有的侵权责任。
1: 嗯，那道路定责确实不看年龄啊，不看是不是受伤，只看呢违法过错。张警官，还有哪些是需要特别提醒的呢？
0: 那么有四条绝对不能够触碰的咱们暑期出行的一个底线。第一呢，就是严守法定骑行的年龄红线。未满12周岁严禁骑行自行车上公路行驶，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所有未成年人一律严禁驾驶摩托车、机动车上路，这是法律的硬性规定，不存在然后路程近、技术好、路况空就可以变通的情况。第二呢，杜绝无牌无证违规车辆上路，摩托车、轻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不分电动还是燃油，必须要持证挂牌以后才可以行驶。未成年人无证无牌驾驶无牌无证车辆啊，本身就是严重违法，是事故高发的核心诱因。第三呢，路段上横穿马路必须下车推行，未成年人路况预判应急反应能力比较弱，骑行非机动车转弯横穿变道的时候务必要下车观察确认安全，严禁骑车抢行突然窜出，避免让正常车辆啊猝不及防。第四呢，咱们家长一定要尽好法定监护的责任。暑期是咱们交通安全的一个风险高发期，家长务必要做好日常的监管，严禁放任孩子私自骑行各类车辆外出，常态化的给孩子普及交通规则，监管到位才是咱们孩子假期啊出行最大的一个安全保证。那么最后呢，在日常交通执勤、宣教和事故处理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有部分家长对于小孩的这个交通安全认知啊存在一种偏差，认为孩子年纪小不懂法规，属于交通安全当中交通出行那个弱势群体，只要孩子在路上被撞，那么对方肯定要承担主要或者是全部责任啊，大错特错。事实并非如此，交通法规对于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来讲都是公平公正的啊，不会因为年纪而有所偏向。由于现在咱们监控都已经普及了，能够完全还原当时大概什么情况，不会说因为你孩子小啊，或者是因为你年龄大我们就偏向你，不会的，谁有错谁担责。所以咱们这些家长，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请家长一定要务必提高警惕，管好车钥匙，绝对不要因为溺爱图方便纵容未满法定年龄的孩子去骑行车辆，而且要加强监管，了解孩子的出行方式，提醒其文明骑行，戴好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违法载人，不非法改装，要耐心的教育他们，用真实的案例告诉孩子们，安全比面子更重要，生命比速度更珍贵。当然了，咱们家长更要做好一个自身榜样的作用，你千万不要平时带着孩子，你自己骑电动自行车你都闯红灯去逆行去走机动车道，那孩子是有样学样。所以说家长是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啊，一定自己先补违法啊。同样呢，对于咱们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们，真正的酷是遵纪守法，珍爱生命，真正的帅是对自己对他人负责啊，不要让咱们的任性毁掉我们的青春。
1: 嗯，好，那今天张警官给家长和同学们说这么多啊，大家一定要记好啊。那好，咱们看看时间，也要结束今天节目了，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16。 携手同

0: 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7: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1.3。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个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

0: 有快酒，备货只有500盒，先订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一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块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块9，备货只有500盒，先订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块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块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块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4: 我好我好，
5: 恩加谢拉菩萨，
6: 努力就能达到，
7: 万里变化，
8: 浪漫中国 ，Best Toy 莎莎的，
9: 我们结婚了。
1: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至主桥面之间都是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日准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2: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汽车夜不让止，我是雨晴。穿行在城市的车流当中，无论你是正在奔赴工作岗位，还是走在休闲出行的路上，都希望好听的音乐可以消解路途上的奔波。今天的开场曲，孙燕姿《神奇》。

充满异域风情的旋律总是拥有很强的感染力，把思绪带到更远的地方。叮当和阿信这一首对唱藏着热烈又真挚的情绪，划火

熟悉的旋律一响，满满的青春回忆扑面而来。周杰伦用极具想象力的编曲勾勒出了跨越时空的浪漫，爱在西元前。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在忙碌的生活间隙，我们可以借着一首歌去读懂爱与内心的期许，在生活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安稳和美好。歌声里面藏着对未来的憧憬，小雅轩《幸福的地图》。

0: 愿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坐标。人这一生最重要的课题呢，其实是学会善待自己，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李宗盛把人生感悟写进了词曲，静下心来感受这一首给自己的歌。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领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行驶在路上，音乐是很好的精神慰藉，有些歌呢，安静聆听就足够打动人心。杨乃文清冷又有力量的声线，静止

品冠后来的我们，温柔细腻的歌声诉说那些回不去的过往，时光匆匆向前走，很多故事已经落幕，但回忆依然是存在的心底，把古典的意象揉进流行旋律，字句皆是诗意，旅行新蜜蜂，

陈奕迅深情演绎，路一直都在，适合沉浸在好歌当中，细细的品味情绪百态。感情里总是有遗憾和错过，有些事情呢，也只能止于回忆。梁咏琪干净通透的嗓音，唱出了爱而不得的怅然，透明。

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呢是告五人的歌，他们总是能够精准地戳中内心的情绪褶皱。爱人错过，把那些擦肩而过的故事唱给你听，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10只，个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元，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一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 S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首钢枢纽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晨点再见。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7: 谁等你回家，
12: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今天11:03，各位中午好，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欢迎收听今天的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分享品质生活智慧。大家可以通过开吧留言或者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小助手会帮您回复问题，或者把您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就可以互动留言了。最近咱们徐州的天气啊，真的是没少变脸啊！上午37-8度啊，暴晒烤人；下午突然就暴雨倾盆，高温加多雨的组合，不仅人遭罪，咱们天天骑的电动车其实也是跟着受考验的。作为日常通勤、买菜、接娃的代步主力，电动车的安全使用绝对是家家户户都必须要关心的事情。好了，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说起这个电动车啊，咱们徐州家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而且一家呢可能好几辆。但是很多朋友骑了很多年，好像连自己骑的到底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哎，都分不清哦。这买车的时候啊，被商家说的晕头转向的，上路了也不知道该走哪条道，甚至一不小心就会无证驾驶挨了处罚，哎，是不是觉得猛的一说，哎，有点危言耸听了。但是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去讲清楚啊，咱们先把最基础的跟大家去讲明白，就是新国标实施之后呢，电动车一共分为三大类啊，电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跟电动普通摩托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电动自行车、电轻摩、电摩。三类车呢身份不一样啊，规则完全不同啊，咱们教大家几招来快速区分。第一类，也就是唯一属于非机动车的，叫电动自行车。它的核心标准有这么几条，大家记好了，就是第一，它必须有脚踏骑行功能，也是脚蹬子，没电了你能蹬着走。第二呢，最高设计时速不能超过啊25公里每小时啊，就是现在其实很多小伙伴他骑那个新国标的车啊，尤其电自，他你发现吗，你拧到地满把的时候啊，比如说到25了它会滴滴滴滴响，哎，这就是它这个设计。第三呢，整车质量啊，就是包含电池在内不能超过55公斤。第四呢，电机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电池电压不能超过48伏。符合这些标准的是上绿色的正式号牌，不需要考驾照，走非机动车道，还可以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儿童，这就是咱们日常代步最省心的一个选择了。第二类呢，叫电动轻便摩托车啊，简称电轻摩。它呢已经属于机动车的一个范畴了。它的特点是呢没有脚踏功能，最高设计时速在25到50公里每小时之间，电机功率呢是400到4000瓦之间，整车的一个重量啊也没有55公斤的一个限制。这类车呢上蓝色的机动车号牌，必须考取 F 类的驾驶证，持有 D 证、E 证也可以通用。上路要走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而且不能载人，哪怕是小朋友、小孩也是不行的。第三类叫电动普通摩托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电摩，同样也属于机动车。它的最高设计时速大于每小时50公里，电机功率呢是超过了4000瓦的，动力更强，速度更快。这类车呢要上黄色的机动车号牌，需要考取 E 类的驾驶证， D 证呢也可以通用啊，上路走机动车道允许载一名成年人。给大家总结一个好记的口诀吧，就有脚踏绿牌不用考驾照的是电动自行车，没脚踏蓝牌要 F 照的不能载人的是电轻摩，没有脚踏黄牌要考这个 E 照啊，能载一人的是电摩。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下咱们徐州的小伙伴啊，这买车的时候别光听商家说能上牌，一定要问清楚上的是什么牌，属于哪类车。很多朋友啊想买个非机动车代步，结果稀里糊涂的买了电轻摩，没考驾照就上路，这就属于无证驾驶了，不仅罚款，可能还会面临拘留，得不偿失。还有就是电摩和电轻摩都需要买交强险，定期年检。

面，这些都是和电动自行车不太一样的地方。分清了车型，咱们再来说说当下最要紧的，就是夏季高温多雨天气，电动车怎么用才最安全呢？这之前我们都看过各地的一些案例啊，就电动车起火啊、故障啊，就是一下子啊，这个车都烧的只剩个架子了，这样的新闻不少。咱们徐州的夏天呢，又热又多雨，这几点一定是要注意的啦。先说高温天气的一个安全注意事项，核心就是防暴晒、防过冲、防自燃。第一点呢，停放别暴晒，高温别立即充电。很多朋友骑完车啊，随手就把车停在太阳底下去晒，尤其中午一晒两三个小时，电池啊、线路啊、轮胎啊都在高温下去烘烤，不仅老化快，而且特别容易引发安全隐患。还有的人呢，刚骑完车，电池还是滚烫呢，就立刻插上充电，这也是大忌。正确的做法呢，是尽量把车停在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比如说车棚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咱们小区的非机动车的一些车库啊，它这个阴凉处避免阳光直晒。骑完车之后啊，把电池或整车放在这个通风处冷却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等温度降下来之后，你再去选择充电。第二啊，就是充电要规范，有几点红线咱们是不能碰的。首先是绝对不能非线充电啊，咱们徐州很多老小区楼上住户扯个插排从窗户垂下来充电，这个线在外面啊，风吹日晒，胶皮老化开裂，下雨天还特别容易短路漏电，特别危险，这个是非常这个非常危险的，大家一定是一定不能这么做。如果看到身边有这个邻居这么做的，要及时的进行劝阻，劝阻不成的可以去拨打相应有关部门的一个举报电话啊。其次，不要在楼道里、楼梯间、家门口充电，更不要把电池拎回家充电。一旦电池起火，这楼道里的烟雾蔓延特别快，特别就是怎么说呢，就直接堵死逃生通道了，后果不堪设想。尽量啊，用咱们小区里的智能充电桩，它的满电呢，充满了自动断电，安全有保障。还有就是不要过度充电。很多人啊，晚上睡觉前说，我睡觉前在车棚插上，第二天早上再拔，一充就是八九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电池过充啊，就特别容易鼓包漏液，严重的就会起火。一般电池充电啊，六到八个小时就足够了。尽量选有过充保护的充电器，或者用定时插座控制时间。最后提醒大家啊，这个充电器不要混用，不同型号、不同电压的电池，别随便拿个充电器，你发现我能插上啊就充，特别容易充坏电池，引发危险啊。说完充电了，然后就是第三啊，定期要做检查啊，隐患要早排除。咱们夏天用车之前呢，可以简单看一下你的轮胎啊，这个胎压是不是正常？高温路面胎压太高就容易爆胎，刹车灵不灵？雨天路滑刹车很重要，线路有没有该开裂裸露，这个插头有没有氧化松动，发现问题呢及时找正规的维修点去维修啊，千万不要自己随便拆改线路。然后呢就是雨天用车的注意事项了，咱们徐州夏天啊，这种雷雨强对流天气比较多啊，出门可能还是晴天的，回来可能就淋透了，这几点呢要记牢。第一，涉水有讲究，太深不能闯。很多朋友觉得电动车不怕水，下雨直接往水里冲，其实不对啊。电动自行车的涉水深度一般以不超过轮毂中心为限，其实也就大概10到15厘米。水太深的话，电机、电池、控制器等等的都容易进水短路。如果路过这个积水路段，水位已经没过半个轮子了，就不要硬闯啊，绕路走。万一涉水之后车子不走了，别反复拧那个电门尝试，赶紧关掉电源，推到干燥的地方晾干之后再试，不行就找维修师傅。第二呢，就是洗车的时候别乱冲啊，电器也是怕水淹的。很多朋友爱干净啊，买了一个心心念念的很漂亮的小电动车啊，车子脏了，我要拿这个高压水枪一顿冲，这是错误的啊。高压水枪它的压力大，很容易把水冲进电机、电池接口、控制器里面，造成一些短路，烧坏零件。正确的清洁方式呢，是用湿抹布擦车身，电器部位啊，尽量避开沾水，尤其像充电口、电池接口，擦的时候注意，千万注意不要进水了。如果充电口进水了，一定要擦干晾干之后再充电，防止短路。第三，雨后晾干再充电啊，接口擦干防生锈。这个车子淋了雨之后啊，不要立刻插充电器去充电，尤其是电池接口，这个充电口它沾了水，刚才说了，很容易短路。先把车子放到

通风的地方晾干，把充电口插头的水渍擦干净，确认干燥了之后再充电。最后啊，跟大家去提个醒啊，夏天骑车啊，头盔一定要戴好，不仅仅是为了遵守交规啊，这个雨天路滑，万一摔倒，头盔是真的能够保护我们头部安全的。遵守交通规则啊，不闯红灯啊，不逆行，平平安安出行，顺顺利利回家。好啦，关于电动车车型区分和夏季安全使用的内容呢，咱今天先聊到这儿啊，咱们先进首歌休息一会儿，下个板块咱们接着聊啊。

0: 寻出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1点，马上19分了啊！各位中午好，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欢迎收听今天的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分享品质生活智慧。大家可以通过开吧留言或者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拼音的首字母小助手会帮您回复问题，或者把您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好啦，走进我们今天的热点回复。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好了啊，咱们今天的热点回复呢，就来挑一个我们小伙伴提的问题，今天来进行集中的解答一下。那前两天呢，听友啊，这个说想换辆电动车，到店里一看，看懵了，说有装铅酸电池的啊，有装锂电池的，还有商家主推石墨烯电池的啊，名字听着都很高科技，价格差的也不少，说想问问作为普通消费者到底应该怎么选呢？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的共同疑问啊。今天咱们就把这三种主流电池讲透啊，各自都有什么样的优缺点，适合什么人群，选购的时候需要这个注意什么啊，听完大家相信啊心里就有数了。咱们啊一个一个说，先说最传统最常见的就是铅酸蓄电池。这个铅酸电池问世已经100多年了啊，技术非常成熟，也是目前市场上包有量最大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铅板和硫酸电解液，结构非常的简单。它的优点特别明显啊，第一，价格便宜，同样续航的车，铅酸电池比锂电池便宜好几百块甚至上千块，预算有限的朋友首选。第二呢，安全性高，铅酸电池呢它的性质稳定，正常使用下起火爆炸的概率极低，哪怕过冲磕碰啊，大多都是鼓包漏液，不会这个不容易啊产生这种剧烈燃烧。第三呢，就是回收体系很完善，旧的铅酸电池呢可以啊这个折价换新，回收渠道呢很成熟啊，不用担心旧电池呢没地方处理。但是同样它的缺点也是很突出的，第一，重，它能量密度低，同样的电量，铅酸电池的重量是锂电池的2-3倍，拎着特别沉，想把电池你都别说你拎上楼了，你想拿下来体力不好的人都很费劲。第二呢，就是它的一个寿命偏短，正常家用的话呢，铅酸电池一般能用2-3年，循环充放电呢大概300到500次之后呢，续航就会明显下降啊，就需要更换了。第三呢，低温性能一般，冬天呢续航缩水是比较明显的，而且铅属于重金属，处理不当呢会有污染。大家去想想，就是咱们徐州的冬天呢其实还是比较冷的，一个比较冷的一个前提呢就导致了啊这个电池它这个冬天的续航缩减，这个啊铅酸电池的续航啊缩水，冬天缩水还是很明显的。接下来呢，咱们来聊聊现在越来越火的锂电池吧。锂电池是目前新能源汽车、电动车都在主推的电池类型，细分还有什么磷酸铁锂、三元锂等等。咱们普通消费者呢，其实不用记那么细啊，知道整体的特点就行。它的一个特点，第一，轻啊，能量密度很高，同样的续航啊，它的这个重量只有铅酸的1/3到1/2啊，你想拎下来充电很轻松，车子本身呢啊也能做得更轻便。第二呢，寿命长，正常家用的话呢，锂电池一般3-5年是没有问题的，循环充放电能到1000次以上，算下来呢年均成本其实并不比铅酸高太多。第三呢，续航更实，低温表现呢比铅酸好一点，冬天呢续航缩水啊没这么严重，但是也是会缩水的。当然缺点也很明确，第一，价格贵，同容量的锂电池价格差不多是铅酸的2倍甚至更多，买车的时候预算呢会高不少啊。第二呢，就是安全性会比铅酸电池稍弱，劣质的锂电池、破损过充的锂电池有起火爆炸的风险，这也是大家最担心的一点了。第三呢，回收体系啊不如铅酸电池那么完善，旧电池的处理渠道呢相对少一些，而且更换成本很高啊。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听的最多也是最容易啊被忽悠到的，叫石墨烯电池。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去泼个冷水啊！目前市面上所谓的石墨烯电池，它本质上还是铅酸电池啊。 它只是在铅酸电池的电极材料里啊，添加了少量的石墨烯成分啊，做了性能优化，并不是什么全新的电池类型，更不是什么纯石墨烯电池。它的优点呢，是比普通铅酸电池啊性能会好一些，充放电的速度更快一些，循环寿命更长一点，低温表现也是稍好一些，大概比普通的铅酸电池寿命长个半年到一年。缺点呢，就是它还是铅酸电池的底子，重量呢没减轻，该沉还是沉，能量密度呢也没有那种本质的提升，而且价格呢确实会比普通的铅酸贵不少啊，很多商家把它当做噱头。啊，溢价很高，性价比呢其实并不是很高，比较一般。咱们讲完了这三种电池的一个优缺点了，很多朋友就会问了啊，那我到底该选哪一种？其实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咱们给大家分情况去说一说。第一种情况就是预算有限啊，你日常短途通勤，车子停在楼下充电，不用拎电池，这种情况呢，你选这个普通的铅酸电池就足够了。技术成熟，安全省心，价格便宜啊，坏了去换也不贵，性价比呢很高。如果你想耐用一点啊，可以选择升级款的一些铅酸，不用那种盲目追求所谓的石墨烯电池。第二种情况啊，就是你可能需要把电池拎到这个比如说充电区啊去充电啊，或者说对车的重量有敏感啊，想要车子更轻便的，续航要求高的，这种情况呢你就优选锂电池。重量轻啊，电池拎下来拎到充电区呢不累，寿命也长啊，这个长期用下来体验会好很多。但是一定要选正规大厂的原装锂电池，不要贪便宜买杂牌二手电池，是安全得不到保障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纠结于这个石墨烯啊值不值得买。如果价格只是比普通铅酸贵了一点点啊，百十块钱那可以选，毕竟啊寿命长一点。如果贵出好几百，哎，真的那就没必要。你算一算啊，普通这个铅酸电池跟这个石墨烯电池，如果贵出好几百，多花的钱够你换一次铅酸电池了，这个噱头就大于实际了。最后呢，给大家几个选购和使用的一个提醒啊，都是干货。第一，买电池看标识，选正规渠道，不管你是买铅酸电池还是锂电池还是等等的什么石墨烯电池，一定要买有明确厂名厂址规格型号执行标准的产品，不要买那种三无产品，也不要买那种所谓的什么翻新电池、修复电池，看着便宜，用不住还危险。第二呢，不要私自改装电池，很多朋友啊觉得这个原车续航不够，自己呢换个更大容量的电池，或者把铅酸换成锂电，这样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原车的线路、控制器、充电器等等的都是和原厂电池匹配的，私自改装就很容易发生一些什么过载发热，引发起火。第三，就是电池的一个质保得问清楚。铅酸电池呢一般质保一年，锂电池呢一般质保2到3年，问清楚质保条件，保留好购买凭证，出了问题也有地方维权。第四，电池鼓包变形有异味，立即停用。用了几年的电池，如果发现哎鼓起来了，或者充电的时候发觉哎呦有点烫，还有点味道，那就不要再用了，赶紧更换，不要凑合用，安全是最重要的。总结一下，就是预算有限的话呢，啊，我们就选这个铅酸啊，要轻要久就选锂电，石墨烯呢啊，别要盲目交智商税，大家呢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和预算选就 OK 了。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啊家居生活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听友群里或者直接给大家留言。好了。咱们这会儿稍作休息，听首歌缓一缓，然后咱们下两个板块呢跟大家去聊聊啊，最近朋友们呼声很高的软装的那些事儿。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5: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明畅。
8: 谁等你回家？
5: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1:37，各位中午好，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欢迎收听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分享品质生活智慧。大家可以通过开吧留言或者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拼音的首字母，小助手呢会帮您回复问题，或者把您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就可以互动留言了。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每个工作日在咱们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中午的11点到12点。所以说呢，你有任何跟家有关的问题，不管你是家里装修、家电选购、电动车选购、家具的一些保养、软装的一些搭配设计或者定制的一些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来去聊一聊啊。好了，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家装小课堂吧。
6: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

要么就是看着冷清，要么就是中看不中用。其实软装呢是个系统活，从规划到设计再到选购，一步错，嗨，步步错。咱们这一块呢，先来讲讲软装的整体规划和设计逻辑，帮大家理清思路，少走弯路。咱们先来搞懂一个关键点，软装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啊分不清硬装跟软装，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方法，你把你家的房子想象成一个鞋盒啊，你把那个盖儿拿掉，然后把它翻过来，凡是能掉下来的那都是软装，掉不下来的就是硬装。具体来说啊，软装包括可移动的家具，像什么沙发啊、床啊、餐桌啊、茶几啊、衣柜等等一些成品家具，还有灯饰、窗帘、布艺啊、地毯、装饰画、摆件、饰品、绿植、床品四件套等等等等，所有能移动的、可更换的装饰和实用物件都属于软装。而硬装呢，决定了房子的骨架，软装决定了房子的灵魂。你家是什么风格，住起来舒不舒服，有没有烟火气啊，全靠软装了。而且软装呢是可以随时更换的，住几年看腻了啊，换个窗帘，换套床品，家里就焕然一新，成本呢比改硬装是低多了。软装规划呢也是有正确顺序的，千万别搞反了。很多人呢做软装的顺序是错的，看到了好看的沙发就买，刷到了喜欢的装饰画就下单，最后呢堆在家里啊，风格不搭，尺寸不对啊，乱成一锅粥。正确的软装规划一定是先定调后选品，先大件后小件，按这个顺序来基本不会出大错。第一步呢就是定整体风格和色彩基调啊，买任何东西之前先确定你家要什么风格，是简约现代、北欧清新还是新中式、美式复古，你不用抠得太死，定个大方向就行了。比风格更重要的呢是色彩基调，家里的主色调是什么，辅助色是什么，点缀色是什么，提前定好。这在这儿呢跟大家推荐一个万能的631配色法则啊，新手呢也不会出错。是怎么个631呢？ 60% 的主色就是家里大面积的颜色，比如说墙面、地面、大型家具，一般选中性色最稳妥，像白色呀、米色呀、浅灰，耐看呢不容易过时。然后这是六三呢，是什么？30%的辅助色，像窗帘、床品、单人沙发、地毯这些，选和主色调协调的颜色，比如说浅咖呀、雾霾蓝啊、奶茶色呀，啊，丰富层次。然后这就是这个一了，一呢就是10%的点缀色，像抱枕、装饰画、小摆件、花艺这些，用亮色跳一下，比如说姜黄啊、墨绿、脏粉，提升一个精致感。但是呢记住啊，一个空间里的主色调呢不要超过三种，不然就是特别容易乱啊，你就看着就是眼晕。我之前呢就是看过一个咱们一个业主家里的房子，那个色调特别多，一进屋啊说实话眼晕车的人看一会儿都能圆了。第二步呢就是选核心的大件家具了啊，风格和颜色定好之后呢，先买大件的家具，比如说客厅的沙发、茶几啊、卧室的床、衣柜、餐厅的这个餐桌椅，这些呢是空间里的主角啊，尺寸、风格、颜色定下来，整个空间的基调就稳了。在这里呢特别提醒，买家具之前呢一定是要先量好尺寸，量好空间的长宽，算好过道留多少，别看着好看就买，买回来门都进不去或者堵得走不动路，那就麻烦了。第三步呢就是配布艺和灯饰，大件家具定了，那接下来配窗帘、地毯、床品这些布艺，还有主灯、射灯啊、台灯这些灯饰。这布艺呢是柔化空间的关键，灯饰呢是营造氛围感的核心，这两样选对了，家里的质感就立刻就上来了。第四步啊，就是加装饰摆件和绿植啊，其实这就是最后一步了，才是买装饰画、花瓶、摆件、绿植这些小物件，这些呢是点睛之笔，也不用多，少而精就好，买多了反而会显得杂乱。不同空间的软装呢也是有设计要点的啊，最后简单跟大家说几个核心空间的软装侧重点吧，大家可以参考参考。像客厅核心呢是舒适与交流，沙发是主角，优先选那种坐感舒服、耐脏、好打理的。茶几呢不用太大，留出足够的活动空间。灯光呢啊不要只靠一个主灯，加上落地灯啊、台灯啊，还有类似于灯带啊那样的啊，营造那种层次感。还有卧室呢它的核心就是温馨与助眠，床和床垫呢是重中之重，毕竟人生1/3的时间都在睡眠中度过。

0: 灯光呢选暖光，不要太亮。床头灯啊装壁灯或者是台灯，起夜方便。窗帘呢一定要选那种遮光性好的，睡个好觉其实哎呀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大家都懂啊。然后呢就是餐厅啊，餐厅的核心呢就是氛围感。餐桌呢选好打理的材质啊，吊灯呢选暖光。暖光呢照在饭菜上呢更有食欲啊，可以挂一幅小型的装饰画或者摆一瓶小花，吃饭的时候心情真的都会变好啊。好了，关于这个软装的一个规划跟设计逻辑呢，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咱稍作休息啊。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讲讲具体的软装的单品该怎么去选啊，日常使用和保养又有哪些这个需要注意的技巧，咱们啊一会儿跟大家去好好的去聊一聊。大家呢如果这会儿有相应的一些小问题想问的，也可以及时在咱们这个微信群里去提问啊，我们都在这儿随时等待着大家啊。
1: 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6: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6: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1:46，各位中午好，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分享品质生活智慧。大家呢可以通过开吧留言或者是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小助手呢会帮您回复问题或者把您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进行互动留言。好了，咱们继续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这个啊家装小课堂，跟大家去聊到的这个软装啊，软装单品该如何去选呢？
8: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刚才呢咱们讲了软装的整体规划思路，接下来咱们落到实处，讲讲几类核心单品该怎么去选，以及日常使用保养的技巧，让大家呢买的明白，用的省心啊。先跟大家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几样东西。第一，沙发怎么选。沙发是客厅里最贵用的最多的家具，选的时候呢别光看颜值啊，实用是很重要的。像咱们先说面料，家里有孩子有宠物或者是平时懒得打理，优先呢可以选科技布啊，耐磨不易，或者超纤皮，耐脏好擦，不容易勾丝，追求质感和坐感的可以选真皮，但是价格贵，需要保养。像我们之前有一个这个听众就跟张毅去聊过，说哎，我家买家具的时候买沙发，当时就在选是选真皮或者超纤皮还是科技布。最后呢啊，我聊了一下他家的一个情况啊，他家第一啊有一个2岁多的小男宝。第二呢有一只猫还有一只狗狗。我说那你家里既有小孩有宠物的话，买科技布是挺好的选择的。因为它第一性价比比较高，第二呢它比较耐磨，小朋友啊尤其是小男宝啊，随着他慢慢长大啊，他到处来去趴呀，去啃呀，去咬啊，还有你家小猫啊去挠啊，小狗咬啥的，科技布还是比较耐磨的。然后呢说完面料，说尺寸啊，三人位沙发的长度一般在2.2到2.8米，小户型你别贪大，沙发长度啊不要 超过客厅面宽的三分之二，不然其实就显得拥挤了。然后是坐身，哎呀，大家都知道这个沙发呀，不是坐的，是摊在上面的。哎呀，想要摊着舒服，哈哈，坐身选55到60公分的，想要正坐舒服，选50到55公分，根据自己的习惯来。那说完这个沙发了，咱们接着说说窗帘。窗帘呢，看着简单，水其实也挺深的。记住这几点就够了。第一，面料，卧室要遮光，选高精密面料，或者是加那种遮光内衬，早上呢不会被太阳晃醒。尤其是现在很多小伙伴，比如说他家住那种高层的，住20层以上的，再加上你前面没有什么挡头的，早晨那个太阳，哎呀，非常的亮。不仅早上，而且告诉你，这个张毅用这个亲身的体会来告诉大家，如果你的卧室装了那种窗帘还不错的，你拉上之后确实很遮光。如果你像我，比如像我家那个主卧的那窗帘其实就是一层窗纱，不仅白天很亮，有时候啊，因为我家住25楼啊，你这个有时候碰上这个晚上天特别好啊，尤其是每个月赶个什么15、16的这样天，哎呦，那月光啊都有点晃眼。所以说啊，这个刚才说的要高精密面料，或者说加那种遮光内衬，早上不会被太阳晃醒，晚上也不会被月亮晃醒。而客厅的窗帘呢，要通透，选什么棉麻呀、纱帘啊，采光好，还有氛围感。像尺寸呢，如果你想显层高啊，这个窗帘杆装在天花板下沿，窗帘离地呢大概1到2公分啊，不要堆在地上，既显高又利落。宽度呢要做褶皱，一般呢是窗户宽度的2倍，褶皱饱满好看。颜色呢跟着墙面走或者跟着家具走，选同色系最稳妥，不会出错。接着呢是灯具，很多人呢选灯啊只看好不好看啊，忽视了这个光线的舒适度。咱们来说说这个色温，这个东西呢咱们买灯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色温像客厅啊、餐厅，你选那种 4000K 的中性光，明亮又温馨。卧室呢选 3000K 的暖黄光啊，助眠放松。像厨房啊、书房啊，就选 5000K 的白光，看得清楚就 OK 了。类型的话呢，不要只装一个大主灯，尽量可以做那种无主灯设计，或者是多点照明，筒灯、射灯、落地灯、台灯搭配着来，光线均匀不刺眼，家里呢会看着更有层次一点。还有就是显纸，选显色指数啊 RA 啊那个大于等于90的，照出来的东西呢更真实，做饭呢看书啊都挺舒服的。这是灯光。咱接着呢跟大家去讲讲这个装饰画跟绿植啊。装饰画你不用买很贵的，风格跟家里统一就行。而且就是挂的高度也很重要。挂的中心呢在视线平齐的高度，就是画大概就挂在一个跟你视线平齐的一个高度就 OK 了，大概离地 1.4到1.5米，看着最舒服，别挂太高啊，太高了你天天仰着脖子看那挺累的。然后呢就是绿植，绿植可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软装了，10几块钱一盆啊，家里立马就有生机了。新手呢就选那些好养的，像绿萝啊、龟背竹，还有什么橡皮树之类的啊，不用怎么管也能活啊，别买太娇贵的就行，养死了反而更闹心了。然后呢软装买回家保养好了能用好多年，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技巧。像布艺类，像沙发套啊、窗帘、床品定期清洗。布艺沙发呢可以定期用这个吸尘器除螨啊，撒了脏污呢及时擦，别等渗进去再处理那就麻烦了。然后一些木质家具你一定要避免阳光直晒啊，直晒多了容易开裂褪色。表面呢别放过烫的东西啊，垫个隔热垫啊，清洁的时候呢用半干的抹布，别用大量的水泡容易变形。然后就是灯具，擦灯的时候切记一定要断电啊，最好就是把那个照明的电闸直接拉掉啊，用干抹布或者静电除尘掸啊，别用湿抹布擦灯泡啊，真的啊，不是说这个出不出电是一方面，就容易炸，大家明白吗？就是那种湿抹布碰上那种就是刚关的那个灯泡啊，它表面滚烫，啪一摸嘣炸了，但你买新的很容易受伤。绿植浇水别太勤，大部分绿植啊，很多小伙伴就说哎呀我家这个我怎么回事啊，我养个绿植养什么这什么毕业大部分绿植都是浇死的，等盆土干了再浇啊，浇就浇透， 而且呢，你去买的时候，比如说你就去那个九里山啊，九里山那边植物园啊，你就买这，比如说我买这盆花，你就问好人家，我这多长时间浇一次，人家就告诉你多长时间浇一次。有的小伙伴买回来之后，哎呀，我有点干了，土有点裂了，就浇水，啊，哐哐浇，浇完之后都冒泡泡，你这就不行。哎呀，所以说啊，这个绿植啊，别浇水，别浇太勤就行了。其实软装啊，没有标准答案，不用盲目跟风什么网红款，适合自己的生活习惯，自己住着舒服就是最好的软装。家是用来住的啊，不是用来拍照的，实用永远要排在第一位啊。好了啊，打造美好居家，陪伴品质生活，今天的徐州美好家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留言支持，请您继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张毅，稍后是第一房产，我们明天再见啦。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2: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相待。
4: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古黄河服务区至临东枢纽之间，以及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蜀冈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最近的关于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来收听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我们会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啊，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那当然如果说在房地产方面你也有一些问题呢，也欢迎朋友可以通过热线电话以及线上平台的方式和我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热线电话9688980会在12点半之后为大家开通，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啊，都会啊为大家，这个已经是打开了，大家可以直接来留言。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要先和各位来聊一聊我们的路况啊，因为中午外出也是一个小高峰的时段，那也是看到有一些路况呢不是特别的好走。那目前来看呢，宝莲寺路、响山路、长安大道、湖东路以及和平路还有解放北路都是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所以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啊。那有路况消息呢，我们也会随时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楼市动态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两天可能有一个话题，不少朋友们呢都看到了啊，热度还挺高。那这就是关于胖东来回应了这个有一个门店啊要进行关闭的问题。那具体的原因呢是负责人工作失误，租约合同没有统一签订。那此前呢也是曾经因为租金从800多万啊涨到了2400多万元而关店，那确实涨得挺高。在本月初的时候呢，于东来发文回应了许昌胖东来关店一事，那不专这个。当然呢，他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肯定是不专业导致的失误，代价呢就是金钱无法来衡量的。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呢，许昌生活广场的项目负责人啊，没有按照公司的规定的操作，租约合同呢没能够统一的来签订，那最终呢就导致了个别的租户的租金失控，远超了公平的范围，公司呢也是陷入到了两难，退租呢不成，继续经营，但是又会影响情绪。那其实呢，这几户的占比并不大。但是无论呢多少钱啊，那失去了公平的意义的底线，那始终呢都是心里面不舒服的。那因此合同到期之后呢，尽管在许昌生活广场年销售20亿，而且年利润呢已经是超过了1亿元，但是呢还是认为考虑到这个租金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店还是要关闭。据了解呢，胖东来生活广场呢是在2022年1月1号的开业的，它的面积呢已经是达到了23000平，那其中覆盖了像超市、服装、餐饮、医药等一些业态，这也是胖东来历史最悠久的门店之一。胖东来许昌生活广场的一名值班的店长就表示说，目前集团方面呢还没有正式的发布通知，也没有接到有关人事的调动安排，但是另一名员工就说了，具体的情况还是要等到集团的线上公布为准啊，以此来看看到底最后的结果如何。目前呢，这个胖东来许昌生活广场店呢，它还是在正常的营业。那此前他们在官网上也是公布了今年1到6月集团的人员的流失的一个数据。那上半年集团一共是流失了员工是52名，人员流失率呢为0.5%，管理层呢是1人流失。那如果说是因为这个租金的问题啊导致的没有办法继续营业下去，那确实可能是因为这个价格涨得实在是太高了。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啊，说到这个房子，我们先来聊一聊咱们徐州的这个房子，看看咱们徐州二手房的价格怎么样啊，据说呢也是涨了啊，这也是很多人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最新的一个数据也是出炉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咱们徐州七月份徐州新房的价格呢是环比下跌了0.2%，那这也是继5到6月份连续上涨之后呢再次回落。徐州的二手房七月份的时候呢环比上涨0.2%，同比下降5.4%，那这是仅次于广州、上海，环比实现5连涨。我们来详细的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徐州的新房以及二手房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啊。国家统计局呢重磅发布了今年7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的销售的价格的数据。7月份咱们徐州的新房的价格环比下跌 0.2%， 同比呢是下跌了 3.7%， 那这也是在5、6月份连涨之后呢再一次下跌。7月份的时候楼市呢进入到了一个传统的暑期的淡季，新房的价格呢环比上涨的城市其实是有所减少的。咱们徐州新房下跌的原因呢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市区商品住宅成交的总价段的这个分化特征是比较明显的。那七月份呢，咱们徐州市区的商品房的住宅供应呢是达到了10.68万平，成交呢是11.74万平，成交的均价呢每平米是在11500左右啊。那接下来呢还有就是80万元以下的刚需的房源的成交占比呢是领跑了楼市，刚需以及刚改的总价的区间呢仍然是当前市场的成交主力，800到180万的总价段呢是保持一个稳定的贡献。那相比之下呢200万元以上的改善以及高端价位的成交占比呢是逐渐走低的，高总价的房源的市场呢接受度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那么
么对比于五六月两个月来看呢，低总价的刚需的产品的成交热度持续坚挺，高端改善类的房源的流转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压力呢也比较大，市场的刚需托底的特征明显。另外呢，七月份全市的新房库存已经是降至了588.42万平，较2025年的八月份呢是下降了6.6%，去化的周期缩短到了23.2个月，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咱们徐州新房的库存的规模呈现出了稳步收窄的态势。截至到七月底的时候，徐州市区住宅狭义的库存呢大约是在277.53万平，去化的周期呢大约是在19.16个月啊，这是也就是大概要需要这么一个时间段能去去化，整体的库存以及去化的周期相对是比较健康的。给大家简单的来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像铜山区，它的库存是比较高的，大约是在82.83万平，去化的周期呢比均值要高一点，就是21.3个月。云龙区的去化压力呢相对比较小，库存呢大约是在36.9万平，去化的周期呢是低于均数的，是在12.76个月。那当然单从这个数字上来看呢，这个确实它是有一些这个下行的一个现象，但是大盘的数据是遮盖不了真实的一个市场的分化。那当下楼市的冷热不均的现象是十分突出的，部分的一些新盘的表现还是十分亮眼。比如说像新元旭，它在上个月就走出了一个独立的行情，凭借 1.5 啊这样的一个低的容积叠加四代宅的高赠送的户型，赢得了很多改善买房人的心，也是成为了七月份的一个销冠。另外呢，还有像紫薇东苑、招商旭、景悦府、紫薇金兰等等这些楼盘呢，也都是在榜上啊。好的楼盘永远是不缺乏购买力的。这是刚才和大家分享了一下目前咱们徐州的一个新房的最新的一个这样的动态。那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咱们徐州的二手房啊。房价持续回涨，那七月份呢，全国仅有5个城市的二手房价环比上涨，较上个月呢再少了4个城市。七月徐州新房的价格环比上涨了0.2%，表现呢还是非常亮眼的。徐州逆势上涨，涨幅仅次于像广州、上海与深圳并列全国第三，哇，这个成绩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啊！这也是自三月份止跌回升以来呢，徐州的二手房市场呢连续5个月回暖，所以它的势头还是比较稳。那今年七月份咱们徐州二手房的成交的套数呢是在2835套，维持了一个比较高位的成交的数字啊。市场的购房的需求也是在集中的释放，主城的核心资源优质的一些板块的二手房呢已经是开始价格反弹了，改善的房源的待看量以及成交的活跃度呢也是在同步的走高，优质的好房的溢价空间也在不断的收窄。但是远郊啊，有一些远郊的房子，它的配套呢相对比较薄弱啊，这样的一些板块，那可能还是会面临去库存比较大的压力，房东的让利的空间呢依然是很大，成交的去化的速度还是偏慢。也就是说呢，咱们徐州二手房呢已经是基本上可以说对于普涨普跌的这个时代呢已经是暂时告别了啊。当然不同的板块不同品质的房源也正在走出完全不一样的行情，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这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你买不管哪里的房子你都是投资都能赚钱，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就是有一些好的房子啊，它的质量好，还有就是它的板块配套好的房子，这才是能够在接下来的市场说实话能够屹立不倒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啊。像一些远郊的配套比较薄弱的房子，质量比较差的，户型也不是特别的合理的，那这样的房子可能在接下来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市场都很难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啊。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楼市快听，简单的和各位来了解了一下目前咱们徐州的新房以及二手房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啊，让大家呢更加的清晰咱们所在的城市目前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当然还有很多的内容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房地产的热点的话题啊，各地的楼市的一些动态。那如果各位也感兴趣的话，或者是你在房地产方面有一些问题想要来进行提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1，房产专线呢会在我们的12:30之后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来留言，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进行回复。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考区都远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对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4: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了啊。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还有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啊，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需要帮助，也可以给我们留言。一个呢是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还有一个呢就是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会在12点半之后开通，所以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呢来进行咨询，我们也会给大家专业客观的解答。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当然在聊我们今天话题之前，先和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此刻啊中午外出的一个路况的情况。那目前来看呢，长安大道、响山路、和平路、湖东路、宝莲寺路、蟠桃山路、苏堤路、解放北路都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状态，尤其是湖东路啊，它是双向都比较拥堵的，所以要提醒各位中午外出时间也比较短暂啊，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安全开车驾驶的一个准备啊。有路况消息呢，我们也会随时和各位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啊？90多名的业主自筹了3900万，那又一个试水的原拆原建的项目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珠海市的90多名的业主正在尝试通过自主更新、拆除、新建的路径呢，来实现危房变新楼。那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案例，他们到底是如何业主通过自筹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城市更新改造的啊？好的，曹老师。
5: 好了，最近呢，这个福林基项目啊，拆除新建实施方案啊，结束了为期10天的公示。这个有着将近30年楼龄的老旧小区啊，是这个珠海市啊原拆原建的这个试点项目。97户业主里呢，已经有93户同意改造啊，这个户室的同意率啊，还有面积的同意率啊，均超过了95%的政策要求。实施方案显示呢，福林居啊将按照现行新房标准重新规划设计。改造总成本呢是3934万，全部由住宅商铺业主自筹承担。
4: 那看样子啊，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那根据呢珠海市城镇危旧住房拆建新建试点工作的一个指导意见，实施的方案呢必须要获得全体权利人的一个表决的同意。也就是说，福林居项目的成败呢，取决于未同意改造的那4户业主他最终能否投出赞成票。那最近呢啊，珠海当地的一位业内人士就告诉记者说，目前福林居所在的梅华街道呢，还在做那几户业主的一个动员的工作。 工作。那有关这个项目的进展，梅华街道相关的人士呢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那仅表示呢不接受媒体的采访。那现在呢问题就停留在了那四户没同意的业主身上啊。
5: 嗯，这个福林居呢地处这个香洲区的核心区啊，是一栋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一栋这个七层的楼房啊，一层呢是商铺和车库。原小区规划用地面积呢是 4005.15 平米，容积率 1.67， 总产权面积呢是6754平。整栋楼呢共有98本产权证，其中96户呢是住宅，包含三种户型啊，一房呢是12户，两房的呢是60户，三房的呢是24户。根据当地居民透露呢，福林居的底层商铺在20多年前呢曾经发生过大火。大火呢把整栋楼啊给烧成了危房。虽然事后呢做了加固处理，但一直存在安全隐患啊，所以业主们的改造意愿呢非常强烈。
4: 嗯，
5: 今年5月份呢珠海市发布了指导意见，在设计方案优化啊、资金筹措扶持，还有过渡安置优惠、审批程序简化等方面呢，给这个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提供了支持。
4: 没错，那么根据指导意见呢，危旧住房的拆建的新建的原则上呢，它是要以独立的宗地为基本的单位，土地房屋的权属呢应该是属于是比较清晰的、合法的、没有争议的，要满足专有部分的面积的占比呢是达到了 95% 以上，而且这个人数的占比呢要达到 95% 以上的权利人的书面同意之后才可以提交申请，否则的话呢这个实施的案例呢可能就难以推进啊。所以这是需要全体权利人表决同意，这是他们一个指导意见当中提出的一个要求。
5: 嗯，指导意见提出呢，实施方案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啊，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方可开展后续工作。截止到目前呢，梅华街道还没有公布相关信息。虽然这个危旧住房拆除新建项目实施条件无法变更，但珠海呢有意在这个申请条件上降低门槛。根据记者了解呢，基于市民的反馈意见啊，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准备把这个满足专有部分面积占比 95% 以上且人数占比 95% 以上权利人书面同意的这个申请条件调整为与

0: 民法典保持一致。
1: 嗯，
0: 那民法典又怎么说的呢？根据民法典278条的规定，改建、重建建筑物以及附属设施等重大事项，需要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需参与表决人数3/4以上的这个业主同意，同意的业主专有部分的面积呢，需占3/4以上。对比这个指导意见的双95%啊，这个门槛呢就显著的降低了。
1: 是的啊，那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是一个原拆原建，我们之前其实和大家说到过很多城市的一些原拆原建的案例，当然有的呢可能是这个街道办事处啊，还有这个啊政府部门啊一起来筹资啊，也有的呢就是啊这个有一些啊相对应的政策。当然像我们今天分享到珠海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是他们90多名业主自筹的资金，但是呢即便是如此，可能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达到效果啊，因为政策的问题，只要有一户不同意，那可能就没有办法来进行原拆原建。那遇到这样情况应该怎么办？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当然各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那也是根据不一样的这些各地的政策来进行啊城市更新。好，我们和大家分享完之后呢，稍后会和各位一起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如果说关于城市更新的一些问题大家也比较感兴趣啊，想来进行提问，或者是在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一些方面呢，你也有一些问题啊，那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线上平台留言都是可以的。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

0: 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最近呢，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5: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6: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7: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6: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那大家如果说对于房地产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已经是为各位开通，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域啊，还有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上留言，我们也会把大家的提问呢来进行回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电话，那我们呢也会就一些当下的热点的房地产的话题以及政策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听友发来问题问啊，他说我家呢住的是这个小区第一排啊，就那种带底商的那个商住楼啊，二楼以上呢是住户，一楼呢是商铺。所以有不少商铺营业到深夜啊，火锅啊、烧烤啊，这个辣味啊比较熏人，而且还时不时有人大喊大叫啊。虽然也投诉了多次，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说最近听说有新规定，说居民楼下的这个餐馆啊要全部关掉啊，以后不允许居民楼开餐馆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确实有这么回事啊，但呢不是全部关闭，而是什么呢？而是只减少不增加啊。就在8月15号呢，正式落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啊，是咱们国家呢第一部的这个生态环境领域的一个法律吧。它整合过去零散的这个环保法规啊，把这个餐饮啊、油烟啊、露天烧烤这些老百姓家门口的这个烦心事呢，都写进了这个法律的条文。但是呢，他没有把这个小区楼下所有的餐馆通通一刀切的进行关停啊。很多人没读懂关停的六个字，就是什么呢？就是新建、改建、扩建啊。就是新出的这个法典呢画出了三道硬红线啊，一个呢是居民住宅楼，第二个呢是没有配套专用烟道的这个商住综合楼，还有就是啊商住综合楼跟住宅层紧紧相邻的这个商铺，这三类地方不允许新办、改建、扩建会产生油烟异味的这个餐饮项目。简单的说呢，就是新规管的是以后新开的店啊。那你在8月15

算重装改造啊，扩充炒菜烧烤这类重油烟品类啊，那你就会触发这条禁令，同样呢要符合宣纸的要求啊。当然奶茶店啊、鲜果切这类完全没有油烟的这种轻食业态不受这条宣纸的红线的约束啊。最大亮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监管的关口直接往前挪了。以前不少创业人员呢踩过大坑，怎么呢，就是租完门面啊，砸完钱装修完才发现，哎呦，这个位置根本不可能啊开这个啊重油的这个烟餐馆啊，重油烟的餐馆，租金装修啊都全部打了水漂。以后这个办理营业执照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呢会主动把这个选址的啊禁止性的选项啊告诉给经营人员，把这个风险呢挡在这个开店起步阶段。硬性约束条款清清楚楚摆在啊面前，明知踩红线还硬上，拒不改正的啊直接呢会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到10万元的罚款。除了选址啊，这个新规呢还补上了过去的一个监管的漏洞。啊，以前不少餐馆呢，这个净化器的设备是配齐了，但是开关常年处于关闭状态，检查的时候才打开啊，就是应付检查啊。旧法规对这种装而不用的现象呢，约束力不够。现在的法律明确，啊，油烟净化设备不光要装好，还得持续正常运维，啊，坏了不修，啊，长期闲置等同于没有安装设备，一样要处罚。还有就是这个露天烧烤的这个管控逻辑也彻底升级。过去呢，大多只划定啊说不能摆摊的区域啊，但是到了晚上呢，不少这个流动摊贩换个时间点继续经营。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变成禁止区域加禁止时段双重管控。地方呢，各地方呢可以结合季节、居民的作息啊，灵活呢划定管控的要求。有一点很多人不知道啊，说自己不摆摊儿。是吧？但是呢，给违规露天烧烤提供场地，这种行为呢，同样属于违法，工具违法所得会一并没收，啊，还要面临罚款，拒不改正的话呢，最高可以罚到20000。有时候呢，这个商户排放的这个油烟各项指标啊，虽然达标，但客观上持续干扰周边住户的生活，啊，就是说检查时候要达标了，但是不断还是有人进行投诉。这时候法律啊会要求管理部门呢鼓励双方坐下来沟通啊，可以协商呢就调整营业时间啊，或者采取降噪除味的措施，甚至通过补偿的方式来化解矛盾。生态环境部公开的数据显示呢，仅2025年全国的这个12345这个平台收到了这个餐饮油烟的相关投诉就超过了20多万件啊，多年稳居民生环境投诉的前列。为什么困扰城市多年的这个油烟难题很难简单的靠抑制处罚来彻底解决呢？这背后呢确实有现实的一个硬件短板。为什么？因为很多早年建成的这些商住楼啊，开发建设的时候呢就没有去规划独立的专用烟道，后期再怎么整改，这个油烟道灌的先天缺陷呢还是很难彻底得到解决。另外还就是这个违法成本的一个博弈啊，因为早年处罚额度不高啊，个别商户算一笔账，交罚款的这个成本啊比停业整改损失要小，索性选择罚完继续干。再加上以前呢过去是什么，它是多部门分头监管，权责边界模糊啊，住户投诉之后容易出现互相踢皮球，投诉反复反弹也就成了一个常态。这次新法典出台呢，本质上呢是重新权衡城市里面的这种两种权利。城市需要烟火气啊，小餐馆呢维系着市井的热闹，也维系着很多普通人的生计。但这个烟火气呢，它不能建立在牺牲周边居民正常居家生活的基础之上。新法规呢，不是要把这个餐饮生意呢，一棍子打死，而是要倒逼业态去匹配建筑这个硬件的条件，去适合做重油烟餐饮的地方开店。先天硬件条件不具

0: 预备的啊，就留给轻食零售这个业态啊。就说新法规呢，对于打算入行做餐饮的朋友呢，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提醒啊。就是住门面签合约之前，一定要核实建筑规划属性，确认有没有专用的这个餐饮烟道。你不要等装修完了才发现，哎，那你又踩了法律的红线了。那么已经经营的老店啊，保存好有烟设备，清洗维护记录啊，不要呢去私自改建扩建重油烟的这些项目。遇到邻里纠纷，优先沟通调解，避免矛盾升级啊，涉及到行政处罚的那个阶段。普通居民呢，遇到这个油烟烧烤扰民呢，不要只靠口头去争吵啊，留存照片、视频证据啊，能协商就先协商，协商不了的自己拨打啊12345的这个政务热线进行举报。在这个新规定实施之后呢，这个违规经营呢，甚至提供违规场地的一方，都可以呢去一并去反映。当然，法条写的再完善啊，终究呢还是要落到基层的一个去实际的一个去执行。城市的现实场景呢千差万别啊，老旧小区的存量商铺如何去平稳的过渡啊，不同区域的管控的尺度如何去拿捏啊，都是接下来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法律的解决呢，法律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起点啊，它不是重点。市井烟火气固然可贵啊，但老百姓推开窗能够呼吸干净的空气啊，睡个安稳觉，同样呢也是一个最朴素的啊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如果说各位啊，对于我们刚才聊的这个事儿呢，你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有一些疑惑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房产专线来进行提问。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是为大家开通，9688980。

0: 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要要见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3: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2: 有。
4: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2: 可以。
5: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2: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6: 喂，我要买房。
7: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啊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因为有不少朋友呢也是通过线上留言的方式，然后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关于房地产他们可能正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通过回复这些问题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一些朋友们。好的，曹老师。
8: 嗯，好的。这个发问题问他说，老师，我预算50万啊，想在新城区给孩子买一个学区房，

0: 这个价位能买到吗？买到呢，当然能也能买到啊。你要想买这个新房的话呢，那你可能估计可能费点劲，但是你要买二手的，问题不大，对吧？另外还有一个选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定销房啊，就以前就有一安置定销房，这样的可选的余地呢可能会大一些啊。你要比如说你要想买个定销房，因为定销房相对整体便宜，对吧？五十多万，这样的话呢应该能够买得到啊。比如那个奥体附近有不少，那附近有不少的那个定销房。这个另外这个这样的话呢可能余地大一些。如果说你就是想买说我要还是想买商品房。你要买商品房的话呢，可以买一些什么呢，就是次新房啊，以及之前盖的一些商品房。那个时候呢盖的时候呢有那种小两室的，是吧？小两室的啊，你比如说那个优宁新城啊，它就有一种八十多平方的那种小两室的。它呢离那个这个叫金石路小学比较近，对吧？门口呢也有地铁，小两室的啊，五千多一平啊，五十多万应该也能买到。
1: 嗯，好，那这个房子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因为看到线上有朋友们已经是拨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先热线优先来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来咨询。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2: 有想卖个房子，请曹老师评评价格。
1: 嗯，好的，你说一下房子的基本的信息。
0: 说说。
2: 房子在这个西安路跟那个王陵路交叉路口，那个叫拱外西村那里。
0: 王陵路和西安路的交叉口。
2: 哎，对。
0: 哦。
2: 王陵路的路南。西安路的路西，
0: 王陵路的路南，
2: 对，
0: 哦，路西啊，啊，公园西村是吧？
2: 哎，对，
0: 行，说说吧。
2: 有一个房子是三楼，71平方，小三室，就是头几年就把原来的那个小三室地板砖去掉，换了大地板砖，换了木地板，又刷墙，又改了改水电，这也就算老装修吧，这个
0: 老装修
2: 改了几年了。
0: 除了房子也没有其他的是吧？装修也是老的。
2: 啊，其他什么都没有。
0: 啊，然后三楼你那一梯几户啊？
2: 一梯两户。
0: 啊，一梯两户，哦，那还不错。
2: 总共五层，
0: 一共五层，明白了。面积是71是吧？
2: 对，
0: 小
2: 三室，
0: 小三室，三楼。行，您反正您房龄多长时间了？
2: 那得30多年吧。
0: 30多年了是吧？行。你想卖？我看价，大致价格多少是吧？
2: 对。
0: 行，楼层还不错。房龄偏长，但你个地段倒还可以，
2: 对，地段不错。
0: 可以考虑价格定在，45万吧，45万左右。
2: 45万左右。
0: 对。
2: 哦。
0: 一平方合成个6000多吧。
2: 哦，6000多，45万。
0: 做个参考。
2: 行，
0: 好吧。
2: 好的，
1: 好，再见。这是一位想要卖房子的朋友啊，可能听到了这个房子售卖出的这个价格之后呢，可能和心里的预期啊有一些不太一样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这个给大家比较客观啊，比较这个专业的一些这个分析，希望呢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好，我们继续就刚才的话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了，曹老师。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听友发的问题啊。听友问他说，老师现在房贷利率是多少了啊，有没有下降啊？前两天呢给大家说了关于啊某个地方可能有一些利率下调的问题，但是那个利率呢它是属于各个银行的自己的正常的，不是个别行为吧，啊没有整体进行调啊，它可能是针对个别群体啊做到了最低。现在呢咱们的房贷利率呢其实计算的就是 LPR 加减点。LPR 呢现在已经是连续14个月保持没变。

0: 啊。
1: 嗯，
0: 商业贷款利率呢，就是以五年期的 LPR 为基准啊。目前 LPR 呢是 3.5， 利率 3.5， 但是房贷呢它会减点啊，减完点之后呢，大多是徐州部分徐州地区首套房的这个商贷的利率基本上就是在 3.0 到 3.1 这之间，对吧？二套房的话呢可能略高一些。不同的银行呢在加减点的时候会根据客户本人的一些具体情况做一些浮动啊，不完全一致，但是大致在这个区间上啊。刚刚提到了 LPR 呢，就是在 LPR 基础上加减点来确定最终的这么一个房贷利率。咱们国家的房贷利率呢现在应该说还是在就整体这个房贷的这个利率水平来看了，现在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这个水平上。
1: 嗯
0: 嗯，但是这个势头呢还没，看来这个趋势啊，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啊这个下调的这种状况啊。那有的呢是直接调，有的呢感觉现在呼声很高的那种叫什么叫贴息是吧？虽然表面上没降。但是有一些有部分补贴，到时候有可能把我们实际得到的这个利率呢有可能还会降低啊，就是表面没降，但实际拿到的话呢有可能会降，那它补贴了嘛，对吧？所以说这个整体呢还是处在这么一种相对的低位，但是呢仍然还有下行空间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在这个贷款的时候呢可能还有一块就是公积金，是吧？公积金五年以上的贷款利率呢现在是 2.6 啊，五年以下的呢是 2.1 啊，二套房呢五年以上的是 3.075 啊，五年以上的话呢是啊，五年以下的呢是 2.525 啊，所以说这个 3.075 应该和这个商贷的利率呢应该说接的是比较近了，所以说整体现在徐州这一块的房贷利率基本上就是3到3.1，在这个区间上，对吧？如果继续往下等的话呢，有可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啊，会出现就我们大家，通过媒体了解到的啊，这个呼声很高的这个贴息的这个政策，对吧？再等等看吧。
1: 嗯，好，就是再等一等看看啊。好，看了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科老师的解答。那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最新动态啊。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及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好，再见。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7513淮水高速往淮安方向，古黄河服务区至林东枢纽之间以及宿迁西附近都是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建厂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8: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老师好。老家的亲戚跟我爸妈借了好几笔的钱，时间跨度也有好几年了，还款的日期也不一样。为了以后方便计算，我爸妈想把几笔欠款合成一笔，可行吗？
9: 合并处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呢是当事人之间自己的一种
10: 意见
9: 借贷，哎，这是当事人自己的意愿表达，没有问题，法律上呢是允许的。先把原来的本金和利息全部清算，然后清算清楚以后的话呢，在这里面看看有没有超过4倍利率的问题，如果有把它筛除，如果没有这就清算出来了，本金和利息要算出来，然后再签新合同。这个新合同的话呢，我就可以参照民法典的668条关于合同的内容的规定，签一个比较规范的合同。在签完合同以后，如果觉得不安全，可以再设定一个担保，比如说你可以让他去抵押物品，你也可以要求他比如出具一个担保人来保证自己的债权安全。
10: 好，我们再来看看网友还有哪些问题，我们继续云端连线。
1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老师好。一个朋友跟他人借了一笔钱，我这个朋友特别实诚，他老觉得欠人钱不好，就想提前还款，结果那个人还不干，要求我朋友按时还款。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0: 你看看这借款人想提前还款，贷款人还不让，这到底合理不合理呢？我们来听听金教授的解答。
9: 民法典677条对这个问题呢做出了规定，说涉及到借款人的提前归还利息的，如果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的，是按照实际借款来计算相关的利息。所以按照这样的一条规定的话呢，涉及到我们这个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就分两步。第一，首先看当事人之间在合同里面关于提前还款的问题有没有约定，然后如果有约定，你就要按照约定；如果对这个提前还款的问题呢没有约定，那法律上规定可以提前还款。而且提前还款以后呢，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限来计算利息。

0: 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比如说你要借一年，我的利率是7%，但是你要是提前还款的话，利率可能就要上浮8%，有没有就是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1: 有，是完全可以的。当时可以自己在合同里面进行约定，就是如果你提前还款，我的利息是多少，如果你这个正常还款，我的利息采用两种利息方式，只要不超过法律规定的4倍利率，这样的一个限制性规定都是可以的。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和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金教授为我们做民法典相关法条的逐条解读。
1: 我们这一期呢，涉及到的有关的民法典的规定呢，主要是借款合同里面涉及到的违约责任问题。也就是说呢，作为借款人和贷款人，如果违反了借款合同的有关的约定，他所承担的法律后果问题。那么民法典的671条规定，如果贷款人没有按期发放贷款，那么造成借款人损失的，他要承担赔偿责任。比如说，如果借款人是企业的，这时候呢，贷款人没有及时发放贷款，影响企业的正常的营业活动，造成一定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贷款人应当对于借款人造成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贷款人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发放贷款，但是呢，作为借款人自己没有及时的查收借款，这时候呢，在他收取借款之前，在贷款人发放借款之后的这段时间，那么借款人虽然没有实际拿到借款，但是也要开始计算利息。民法典的673条所规定的主要是借款人违规使用借款的情况。一旦借款合同生效，借款人拿到了借款，他必须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和约定的用途来进行使用借款。一旦借款人违反了合同的约定，违规使用借款、违约使用借款，在法律上就会产生借款人停止借款、收回借款和解除合同这三种法律后果。民法典676条所规定的是借款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所涉及的民事责任问题。借款人如果没有在约定的期限内来返还借款，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合同里面对于这种逾期还款有关的利息呢，有约定，按照约定，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这时候按照两种方式来解决。第一种，如果是我们金融机构的贷款，按照一般的交易习惯来进行设定。那么如果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借款人如果逾期还款，涉及到的法律后果到底是什么，它取决于原来的借款合同的性质，它是有息借款还是无息借款。民法典677条规定的是借款人提前还款的问题。借款人能不能提前还款，涉及到当事人之间有没有约定。比如说，如果贷款人在贷款的时候呢，明确说不能提前还款，如果你提前还款的话呢，对于我这个资金的安排是有影响的，就可以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不得提前还款。在这种情况下，借款人是不能够提前还款的。如果对提前还款的问题没有约定，贷款人没有特殊的要求，这时候呢，涉及到的借款人要求提前还款的，在法律上是支持的。那么在提前还款的时候，涉及的利率呢，怎么来进行计算？那么按照民法典677条的规定，那么按照实际的还款的期限来计算相关的利率。那么我们这一期的民法典的相关法律条文的讲解就到此结束。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这里是北京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这里面一套房子大概是在300-400万左右。陈先生和张女士原本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可是几年前他们家的房子被司法拍卖了。怎么回事呢？张女士啊，有个朋友叫老牛。2017年的时候，老牛向小贷公司借款300万，小贷公司要求老牛提供一个保证人，于是老牛就找到了张女士，说如果张女士能够做这个保证人，他就给张女士10万块钱。张女士一听，只要签个字儿就能赚这么多钱，于是她就拉着老公去小贷公司签了字，做了保证人。可是老牛的贷款到期了，他根本就没还钱，而且还人间蒸发了。于是小贷公司就把保证人陈先生和张女士告上了法庭，最后这两口子要替老牛承担着300万的欠款。后来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张女士和陈先生的房子被强制执行司法拍卖了，两口子也因此离了婚。
4: 我觉得今天这个案件呢，是一个非常好并且很全面的一个例证，让我们看整个这个担保的制度。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说的那样，其实担保它既有物保又有人保。在这个短片中，我们看到这个张女士以自己的房屋抵押的这种方式，其实它是一个物保。那物保和人保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今天如果这个主债务是1000万，但是这个抵押的房屋只值300万，那张女士也只需要用这个房屋去偿债就可以了，所以他只需要基于这个300万偿债，对于剩余的700万他不再负担这个偿还的义务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个保证啊，它是一种人保，它是以这个保证人自己的一个偿债能力和信用去为债务人不能还款这样一种情形做担保。所以如果今天不是短片中借了300万，而是借了1000万，那可能这个张女士不仅是倾家荡产卖了这价值300万的房屋，可能还要为剩余的这700万负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呀，这个担保制度它也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体系啊，当事人在无论是房屋抵押也好，还是签订保证合同也好，一定要明确自己会承担什么样的风险，谨慎为他人做保证。
5: 但是我可以提醒大家一点啊，就是说如果你做保证人的话，实际上也有一种方式来降低风险，就是你可以约定保证的承担的责任的范围。比如说像这个片子里张女士为这个老牛来担保的话，那她可以说，如果他做保证人，他可以说我只在300万的范围内提供保证，而不是一个无限的这样的责任。
6: 其实大家都知道合同呢是有很多种形式的，比如说有口头的，有书面的，还有电子的。那么这个保证合同、担保合同是不是也有很多种方式呢？可不可以口头的？哎，今天我替人做担保了，明天我拿我家房子直接给他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4: 其实这个问题啊，民法典第685条已经规定很明确了因为这个保证责任是一种比较重的责任，所以必须以书面的形式进行约定。如果是口头约定的保证呢，可能它还不符合这个保证合同生效的这个形式要件。
7: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想请问这个保证的时间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吗？如果我签了保证协议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得终身都背负着帮借款人还债的这个风险呢？
5: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首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保证人他承担保证责任，他是受到双重期间的保护的。首先呢，保证债务它属于一种普通的债务，它跟一般的比如合同之债啊都是性质是一样的，它受到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的保护。在3年内如果债权人不以起诉这种方式或者其他法定的方式来行使权利的话，它会丧失就是 债权人会丧失权利。那么另外一种特殊的期间叫保证期间，这个保证期间是非常特殊的，民法典只有这一种期间是专门针对保证人的。在保证期间内，如果债权人没有以法定方式向一般保证人的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或者是对于连带责任保证人直接要求他偿还债务的话，那么保证人将终局的永远的不用承担保证责任。所以呢，他的答案是不确定的，就是因为看债权人有没有在这两个时间内及时的行使权利。
6: 既然说这个担保制度风险这么大，为什么我们还要设置这样的一个制度？我们应该怎么去运用它呢，包老师？
8: 那么在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啊，其实这个保证也好，担保也好，它往往是作为增信的一种手段啊，这样就可以加速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流转的效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保证有这么大的风险，但它还是一种很重要的这个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
6: 那如果在面对别人对我们要求说，哎，希望我们提供担保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江律师？
5: 首先呢，就是如果别人来找你做保证人的话，你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你必须对自己的这个行为有一个准确的预期。他借了钱以后，他可能是还不上的。那如果咱们来承担了保证责任以后，这个钱就得由我们来还。所以呢，在心态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预期。做保证人呢，它是一个权利义务非常不对等的一个事儿。曾经有一位这个法学家啊，他说过，凡为人做保者，非属情不得已，则其人必呆。咱们看保这个字，它的结构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呆。所以说啊，做保证人在现实当中呢，他要么就是碍于情面，比如说他跟这个借款人有特殊的这样的亲戚关系，或者是有什么大家业务往来啊，要么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你考虑的不够充分，心态没摆好。所以呢，提醒大家以后做保证人还是要非常慎重，有的时候啊，脸皮该厚的时候还是得厚一点，
6: 要充分把自己的风险考量进去哈。
5: 对，
9: 保证合同是为保证债权的实现，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同。保证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被保证的主债权的种类、数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保证的方式、范围和期间等条款。保证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也可以是主债权债务合同中的保证条款。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0: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4: 今天我们解读的是民法典第681条到688条。首先啊，谁可以当保证人，肯定是大家最想问的问题。那民法典第681条规定，保证合同是为了保障主债权的实现，由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签订的，在债务人不履行相应的义务或者发生法律规定的情形的时候，由保证人来履行相应的债务的这样一种合同。所以呢一般来说，自然人和企业法人他都可以作为保证人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机关单位还有一些公益性的组织，例如公立的学校、医院，这些他们不可以作为保证人。那其次呢，大家关心的肯定是保证合同应当怎么签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啊，这个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在内容上，我们总结为保证合同需要有6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它要约定
8: 主债务的金额，就比如主债务到底是10万元还是100万元，还是要约定主债务的种类，它到底是买卖合同还是借贷合同，同时要约定主债务的履行期限，也就是什么时候这个主债务人需要履行相应的债务。此外呢，保证合同还需要约定关于保证的种类，也就是到底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以及这个保证的期间到底是6个月还是1年。同时还需要特别约定清楚啊，这个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就是他到底承担的只是一个本金的保证责任，还是说既包括本金又包括利息，还包括违约金以及对应的实现债权的这些费用等等。那么第三个问题啊，我们还需要这个判断当事人这个约定的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如何区分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民法典就已经规定了，它的区分重点在于这个保证人是否有先诉抗辩权。那么如何理解先诉抗辩权呢？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民法典担保制度的司法解释第25条就明确说了，主要是判断是否有债务人先承担这个履行责任的这样一种意思表示。具体来说啊，就是如果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如果由债务人不能履行或者是无力偿还，才有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它是一般保证。如果约定的是债务人不履行或者是不偿还，即有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有这样的约定的话，那么通常认为保证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保证。以上就是本期的解读，谢谢大家。
9: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炫，
12: 我是米夏。
11: 哎，有气无力呢哟，看你这气色也不大好，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
12: 我哪儿都挺好的，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
11: 啊，不是，这又是谁呀？这是能把咱米夏同学给弄得直堵去？那什么，你说出来我听听。
12: 哎呀，就是昨天晚上那同学聚会。
11: 啊，我知道了，就是你们那春田花花幼稚园毕业多少年大会是吧？
12: 哎呀，哪有那么幼稚啊，我跟你说是小学。这不大家伙好些年没见了吗？好不容易凑一块儿一起吃吃饭唱唱歌
11: 挺好的嘛。不过就像我说歌你就别唱了啊，容易把人都给吓走了。那另外这饭咱也不能敞开了吃啊，也容易吓着人。
12: 我跟你说刘翔，你就是生命不息损我不止呗。我要说的重点在后边呢，有那么一个二货女的，说她男朋友是个大老板，各种臭显呗，末了还说所有消费都算她的。
11: 这不是好事吗？单都让她给买了，你们坐那儿就剩白吃白喝白玩了。哎，我跟你说，下回再有这种白花钱的局，你记着捎上我行吗？
12: 你知道什么呀？我就是看不惯她那小人得志的劲儿。结果买单的时候她男朋友来接她了，我一看，嚯，老先生怎么也得快70了吧。
11: 你确定那不是他爹？
12: 不是，老头一进门他就迎上去，还管人家叫老公。
11: 这小嗓门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2: 重点还在后面呢，我跟你说啊，我们另一个男同学起身就迎上去了，对你老先生说，
11: 爸，不是您怎么来的？哇，那你们同学之间的关系这真够复杂的。
12: 可不是吗？你说也不提前打听好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一天到晚臭显摆。
11: 要说这些臭显摆的吧，我也看不上眼啊。这年头谁也没点身段的怎么着。
12: 嗯，刘星，是不是我听错了？不是，你刚才这话里什么意思？
11: 那是擦亮你眼睛看看啊，你哥哥我也是有来头的人。
12: 不能吧，刘笑，你说我跟你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就没发现呢？感情您还是隐形富豪啊。
11: 那主要是因为我低调啊，说出来吓死我。我用的东西全都是世界顶级的牌子。我跟你说啊，我用那牙膏高露洁、洗发水飘柔、手机，我到现在我还用诺基亚呢。我说哪样不是名牌是吧？
12: 您这也算名牌啊？那我用的也跟你的差不多呀。
11: 没说完呢啊！你看我每天坐那车，少说也得好几十万。
12: 对对对对对，那一辆公交车也差不多是这数了。
11: 有那些500强企业，像什么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移动、国家电网，我都跟他们保持长期。

0: 稳定的合作关系，哪天要是忘了跟他们进行商业合作了吧，哎，他们还都不答应。
1: 你这也没什么可显摆的，我跟你说，我还每天跟世界五百强亲密接触呢，不光接触，我还是 VIP 呢。
0: 呀，没看出来呀，米夏同学你混得不错呀，你混的是哪家五百强企业？
1: 沃尔玛呀。
0: 快得了吧你啊，要不这样，大家别跟这臭显摆了，这大伙儿指不定怎么笑话咱俩。
1: 你能拦得住我，可是你拦不住别人一直在那显摆呀，我都快让他们给气死了。我
0: 情况已经严重到这等地步了。
1: 是啊，我跟你说，我今儿不说都不行了，必须得让我好好吐槽一下。哎呦，看我这心塞的哟。
0: 不是，我怎么看你心脏病都快给憋出来了。嗯，那行，那咱今儿就好好说说这群爱臭显摆的货哈，就让你痛快快发泄一会儿。
1: 好，刘晓，您听我说。
2: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1: 对对对，你怎么还唱着呢？你唱的什么呀？这是
0: 你刚才那吆喝， 我还以为你要唱红灯记那什么。咱们今儿啊就说显摆了啊，那大家伙接下来鼓励一下米夏，给米夏鼓掌呗。
1: 首先我要吐槽的就是咱那编辑小莹莹啊，你说她不就是有个男朋友吗？有什么可显摆的呀？
0: 不是，咱编辑小莹莹又跟你显摆什么了又？
1: 我们俩不是一办公室吗？每天一进门她就开始跟我嘚瑟。米夏，你看我的裙子好看吗？我男朋友给我买的。米夏，看我的包好看吗？我男朋友给我买的。那就这样，你说天天在我耳朵边上嗡嗡嗡嗡嗡嗡，跟个大头苍蝇似的，我都快烦死了。
0: 不是，那你就能一直忍着？我琢磨着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1: 我开始还能忍，我后来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那天小莹又跟那儿显摆，我蹭一下我就把都教授那海报给打开了，我就跟小莹说：“你看我男朋友好看吗？我自个儿买的。”
0: 米夏同学，那我说你为这事儿也是蛮拼的啊。
1: 必须的，我不能输给他。
0: 你这不好，有点置气的嫌疑啊，不至于的。你要说臭显摆吧，谁能比得过咱编辑小何啊？就上回买了一新手机，非跟我那显摆，说什么超长待机100天。
1: 一百天？那得有多大一块电池啊？
0: 然后何何就拿着那手机啊，老实地显摆了一天，等到晚上下班一看，没电了。他当时就气疯了，要到消协写状去。人跟他说好了，这是待机100天的手机。后来吧，他拿说明书一看，人家写的是超长待机100天。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刚才啊，听歌放广告的这段时间，我忽然想起件往事来。不怕你笑话一下，我小时候也特爱显摆。
1: 是吗？
0: 我先问你个事儿啊，你小时候学过乐器没有？
1: 没有，乐器都太难了。哎，那吹口哨算吗？
0: 听你这么说有点瞧不起你啊，本人小时候那可是吹拉弹唱样样通。
1: 嗯，我真羡慕你，我就没那天分。
0: 要说我小时候啊，我最喜欢学的就是二胡。哎，那会儿刚学了一首曲子，我想跟别人显摆一下。
1: 那你怎么显摆呀？你也不能把人拽你家去然后你在那显摆。
0: 说有这么一天啊，我看见路上有一拉二胡要饭，我就跑过去替他拉了一下午。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目标锁定，
2: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1: 全程热爱正能量，
2: 坐标所在，
1: 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哎，那你帮人卖艺，你挣着钱没有啊？
4: 没挣着，我觉得我二胡拉的相当不错，你说怎么就没人赏识呢？
3: 就是，那是他们不懂艺术。
4: 后来我才知道原因啊，感情呢是教我二胡那老师巧了啊，我帮那卖艺的拉二胡的时候吧，他正在隔壁那条街上拉人。
3: 哎，你说你是不是闲的呀，刘翔？干脆你现在你就拿个碗，你出去拉二胡去吧啊！咱门口那地下通道就缺你这么艺术家。说不定那比上班挣的还多呢。
4: 不是，不胡说啊，那都是我上小学时候的事儿。我后来我就不拉二胡了，等上了中学，我就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
3: 嗯，什么？

0: 求啊？
1: 我要苦练车技啊，所以我就让我爸给我买了一辆变速自行车。
0: 变速自行车哟，那可是中学时候男生装酷的标配呀。跟你说，我当年暗恋那小男生就有一辆金光闪闪的变速自行车
1: 啊。必须的，我跟你说，我这车特别的酷，我就骑着这车啊迷到了一大片女生啊。就我们学校后头吧有一小区，我当时啊我就想我骑你嘚瑟一圈呗，结果刚一进门就看那看门大爷直冲我喊：
2: 哎，干嘛呢你？
0: 是不是这小区不让随便进呢？
1: 我当时没管那套，我跟大爷回了一句：那什么，没事大爷，我这是新车，我就是进来掉一头。
0: 我就发现吧，这上学的孩子其实都特爱显摆。我听我一朋友说，最爱显摆的那还得说是医学院的。
1: 不是医学院的学生，那都显摆什么呀？
0: 拼爹呀，学生们都爱显摆自己爸妈是哪个哪个大医院的医生，牛得不得了，他们就爱比这个。
1: 幼稚， very 幼稚啊。爸妈是大医院的医生也不代表他们自个儿就能学得多好啊。
0: 就是，这话说得多有道理啊。我就听说了，哎，那解剖课操作能力最好的学生，他爸他妈都不是当医生的。
1: 那他爸他妈都是干嘛的呀？
0: 祖传的屠户，听说祖上就是《水浒传》里头有一叫镇关西的。德孝，你最近看朋友圈了吗？
1: 没有，我这一天到晚忙得要死，没空看。
0: 我跟你说，昨天有人在朋友圈里吧发了一张照片，照片是在钢琴上有个苹果六 plus。 那我跟你说，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能显摆的人。我就给他评论：一个苹果手机有什么可炫耀的？
1: 不是，你像你这就属于自寻烦恼啊！一般比我有钱的人，我建立朋友圈的时候就把他们都屏蔽了，省得受刺激。你这是自己作的。
0: 哎呀，过了一会儿吧，那人就给我回复了。
3: 居然说我炫耀手机，我那架钢琴50多万呢、啊！啊，你难道没有看见吗？
1: 我跟你说明一下，每次我看这些人炫富，我就特别想大声的质问他们：金钱能换来朋友？金钱能换来爱情吗？金钱能换来尊严吗？金钱能换来快乐？
0: 说的太好了，刘晓，你就应该这么质问他们。
1: 不过我从来没问出口啊，因为我知道有可能他们这些人都太无知了，可能会给我一个肯定的答案。
0: 刘晓，我今儿早上出门的时候吧，隔壁新搬来一邻居就跟我打招呼说：
3: 哎呀，在北京工作真是太不稳定了啊，一年我都搬2回了，一点归属感都没有啊。
0: 听他这么说，我就赶紧顺着他的话继续说：哎，是啊是啊，你说我也是老让房东给赶出来，我今年也搬2回家了。
3: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呀，要是早知道是现在这个样子啊，当初就不应该在北京买那么多套房子。
0: 你说说你说说，有这样的吗？怎么就这么爱显摆呢？
1: 你下回跟你说，下回你也显摆啊，你就说你未来老公名字都写福布斯排行榜去了。
0: 啊，这牛是不是吹得有点大了？我连那上面的人是谁我都不认识。
1: 你就跟别人说，你老公就在那榜上，名字就在从上到下那第二行的。
0: 第二行？第二行那是谁呀？
1: 责任编辑。
0: 嗯，刘晓，这主意好，下次我就跟人这么显摆去。
1: 其实吧，我跟你说哈，爱显摆呀不是件好事。你还记得上个月吗？就咱那编辑和带了一特漂亮的姑娘。
0: 我记得呀，那姑娘长得那叫一个美，其实也就比我差那么一丁点儿。
1: 那是一丁点的事儿吗？啊，你瞎，人家那叫美，你这叫臭美，差的忽略远忽略远。
0: 哎，行行行，那你接着说那姑娘吗？
1: 那姑娘不是漂亮吗？啊，嚯，那何兴奋的要死，就带着那姑娘到处显摆。他朋友请他吃饭吧，他也带着那姑娘去显摆去。结果你猜怎么着？
0: 我猜不出来。
1: 结果那姑娘把他给甩了，跟他一哥们在一块儿。 说咱怎么弄这么一边呢？真让人操心，老这么显摆，一点都不踏实。
0: 谁说不是呢？所以他一直打光棍。你说现在这姑娘，人家都喜欢低调的小伙子。
1: 啊，你那意思光低调点就够了？
0: 当然不够了，必须得低调、奢华、有内涵。
1: 不是，又跟我这抽象，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0: 说具体点就是不爱显摆，但是很有财富、有思想。
1: 你吓我明白了。哎，你是不是就一直憋着劲儿找这么个男朋友？
0: 是啊，你看出来了。谁让小莹莹整天显摆她男朋友来刺激我呀？跟你说，我必须找个好的。
1: 那然后呢？
0: 然后我就在他面前天天显摆。
1: 你这也没比小莹莹强到哪儿去啊，米夏同学。你听我说一句，这人呐，没资本的时候要低调，有了资本之后呢，他更应该低调。你看你，就跟我似的，明白了？
0: 嗯，行，刘翔，我听你的。以后啊，我不跟人显摆。别人跟我显摆呢，我自当是没看见。
1: 哎，这就对了。
0: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什么就做不到啊？啊，在你面前这么一大榜样，你就天天跟我学，早晚你能成功啊。那什么，今儿节目就这样，以后在上节目的时候多跟我学着啊。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儿米夏刘翔就先跟您侃到这儿了。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

0: 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4: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下午13环徐高速往环方向林东枢纽宿迁西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马玉。如果今生能够好好相守，又何必把期盼寄托虚无缥缈的来生？所谓来世之约，不过是我们给自己编织的一场美梦，用来安放今生没能圆满的爱意。珍惜此刻身边陪伴你的人，认真走完这辈子，才是对感情最好的交代。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齐秦想念。

齐秦，想念。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袁惟仁创作的旋律最能弹拨出异地恋人们内心最敏感的神情，齐秦温柔絮语般的表达在夜深时分听起来格外动人。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莫艳玲，爱一点。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又见炊烟，来自王菲。王菲的厉害之处是对旧曲保持敬意，又能毫无违和地融入浓烈的个人气息与时尚的风格。听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恍惚之间会让人误以为是邓丽君再现，但那份独特的空灵和慵懒分明是属于王菲的印记。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她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粉红色的心情，来自郭琳霞，黑棒。
1: 哎呀，我上海过桂林路。

欠一条药，爱你无法抵抗，爱只是会让你受伤，爱

粉红色的心情来自郭林霞黑棒。黑棒唱的是过来人的谨慎，郭林霞唱的是少女的憧憬，两种心境在歌里交融，就像我们心里住着两个自己，一个带着防备提醒别爱太近，一个被心动推着向爱靠近。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Viva la vida 生命万岁，来自 Coldplay。 I used to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一个男人的眼泪，任贤齐。这应该是一首失恋的伤感情歌，但是小齐没有用激昂的节奏去宣泄情绪，而是以舒缓且哀伤的曲调，如缓缓流淌的暗流，一点点渗透进人们内心深处，唤醒那些关于爱情伤痛的回忆。男人的眼泪是对逝去爱情最无力的告别，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王若琳 For No Reason。

王若琳 For No Reason。王若琳的父亲是著名音乐人王志平，有机会接触到各种音乐熏陶，让王若琳从小就开始迷恋音乐。虽然顶着台湾名音乐人之女的光环，但王若琳处处都在坚持自我。早在筹备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父亲王志平就创作了许多歌给她，但最后只有一首 For No Reason 被收录在专辑里，因为只有这一首才是比较接近王若琳自己喜欢的东西。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成龙真的用了心。

张信哲，不要对他说。有些告别从来都不是真的放下，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守护那些舍不得的回忆。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 The Cranberries Dreams 梦。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此刻 Dreams 的空灵旋律还在耳畔萦绕，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自己生命里的那些改变与向往？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看着生活以各种可能悄然改变，也在追逐梦想的路上经历过迷茫与不确定。生命里的改变看似突如其来，实则都是成长的铺垫，让我们在蜕变中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在我生命里，来自罗文。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界首附近，G513环徐高速往环方向林东枢纽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5: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呢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我们依然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张警官，最近呢有关于这个智驾小蓝灯，就是车上那个小蓝灯啊，因为不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可能会受到限制的消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啊。那这个乘用车安装使用小蓝灯究竟合规吗？因为还有一些朋友是我看到他这个车辆上是本身不具备这个功能，自己安装的那种在后视镜啊包括在这个后尾灯上加装的这种小蓝灯。
1: 其实这种小蓝灯呢，就是部分车企为了标识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工作状态，在车身外部设置了一种蓝色的指示灯。那么随着目前这个 L2 级别的组合辅助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的渗透率超过70%，那么道路上亮起小蓝灯的这种新能源的汽车也是越来越常见。目前说到相关的标准呢，是指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一个安装规定。那么这个标准呢，虽然没有直接对小蓝灯做出一个明确的要求，但依据这个标准呢，原则上是不应该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那么这项国家标准对于装置发出的光色是有明确的规定，主要包括白色、选择性黄色、琥珀色和红色，不包含蓝色。
0: 嗯，那刚才张警官也是提到了啊，夜间开启的这个小蓝灯呢，确实容易让其他的道路参与者呢去产生眩光，观感呢是刺眼的，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人对于路况的一些判断。有些朋友他这个加装这个灯确实比较刺眼啊，同时呢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呢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呢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啊，增加这个路面通行的风险，是这样吗张警官？
1: 那么咱们正常情况下呢应该看这个不会有一个太明显的一个感知。那么据悉呢，就是国际上联合国咱们

0: 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啊，下这个他这个照明和光信号工作组，以及这个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正在针对这个小蓝灯开展一个研究。那么对于其产生的安全争议呢，啊，以及潜在的风险呢，还是目前存在一个定性的一个争议的。目前咱们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啊，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啊，咱们这个汽车以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一个安装要求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修订，同时呢也是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之验证管理相关的工作，进一步来去规范车辆灯具的安装使用，来提升咱们汽车的产品安全性能。
1: 嗯，那么需要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朋友咨询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啊。说完这个小蓝灯，需要上线检测的机动车，想咨询一下张明警官如何办理年检，而且呢他说他车还有个问题，加了一个尾翼，说能审过去吗？啊，就是问题就是能不能加装尾翼去审车吗？
0: 那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呢，在第54条有规定，就是申请前机动车所有人啊应该将你所有的这个车辆所涉及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那么申请时候呢，机动车所有人应当确认呢，就是你的申请信息，并且提交行驶证、机动车交强险、车船使用税以及或者是免税证明啊，包括咱们机动车安全检验合格的证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明确的告知你啊，这个加装尾翼啊是不能加装的啊，根据咱们道交法第16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啊，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是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的。那么像咱们乘用车加装尾翼以后，上道路行驶时，你前后的轴负荷啊比例发生变化，影响车辆稳定性以及制动安装安全性，私自加装尾翼属于非法改装的一个行为啊。就是说，你这个车本身，你这个车型就不带尾翼，那你肯定不能够加装尾翼。那如果比如说这个我买的这个车型，低端车型可能不带尾翼啊，高端车型带尾翼啊，这个还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你这个车明确就不带尾翼，你非得给它加装尾翼，这是不可以改装的啊，给大家提个醒。
1: 嗯，好，咱们再来关注到这方咨询说，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的规定啊？
0: 那么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呢是没有特别规定的，它就适用于咱们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就可以了。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啊，这是适用咱们一般规定。
1: 嗯，继续来看到这一方咨询张警官说，车辆怎么申请免检合格标志啊？
0: 那么免检的检验合格标志核发呢，所需的材料呢，就是包括第一啊，就你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啊，包括还有就机动车的行驶证。第二呢，就是机动车的交强险啊，你这个交强险那个凭证的副本，或者是交强险的一个保那个电子保单。那么第三呢，就是车船使用税的纳税或者是免税证明。第四呢，就是如果你需要代理，需要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以及你机动车所有人的一个委托书啊。那咱们如果使用咱们交管1123这个 APP 上面的一个电子委托的话呢，啊，你就可以无需提交书面委托了。那如果是在互联网上进行办理，比如说咱们交管1123上面，你就无需提供上面的材料了啊，直接就可以即时办结，非常方便啊。
1: 嗯，这朋友想咨询一下张警官，说这个驾驶人是服刑在监狱了，但是呢有他入狱之前的超速的违章，又有抓拍到人脸的这个照片，那这个产生的车辆违章要怎么处理呢？
0: 那如果这个驾驶人已经在监狱服刑，请携带咱们公安机关或者是监狱部门出具的服刑通知书或者是一些相关证明，由车辆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携带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明做积分处理啊，可到各违法处理大厅的窗口都可以进行办理啊。
1: 嗯，这方想咨询一下张明警官说，外地的二手车转入徐州过户的详细流程他不是太清楚。
0: 那么办理现机动车所有人的住所不在咱们车管所管辖区域内的一个转让登记所需的材料啊，就是包括第一个呢，就是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那么如果所有人是单位的

0: 那么提交身份证明那个复印件啊，以及加盖公章的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那第二呢，就是机动车所有权的一个转让证明及凭证。第三呢，就机动车登记证书。第四就是行驶证啊，第五就是号牌，第六呢就是交强险啊，这个它的交强险的凭证副本或者是电子保单。那么第七呢，就是如果属于海关监管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或者是海关批准的转让证明。那么第八呢，就是属于已经超过检验有效期，那就是您脱审了啊，应当提交安全技术检验。并且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和交通事故啊交强险的一个凭证啊。那么第九呢，如果需要代理啊，依然还是需要提交机动车所有人的书面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啊。那么办理的时间呢，一个工作日就可以了，你只要把手续带齐，一个工作日当天就给你办结了啊。办理流程就是你把交验你的机动车，这个二手车你要开的地方交验，然后窗口进行受理啊，缴费。核发临牌、签注、登记证书啊，也是非常方便。咱们各个市区也好，县区也好的各个车管所，还有咱们有权限的啊，很多的这些机动车登记服务站，都是可以进行办理的，还是非常方便的。
1: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到，有朋友想咨询一下张警官，说关于这个徐州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的一些问题啊，这也是最近我看咱们徐州交警的公众号也是发布了这么一个消息哈。
0: 是的，那么这个业务的牵头单位呢，是省交通运输厅等六个部门联合印发了2026年江苏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的一个申领指南。在第一呢，就是在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8月18日之间，那么你已经报废并更新购置国六排放标准的营运货车啊。或者是新能源中型营运货车的所有人可以参与这个2026年的年度摇号，中签后呢可以申领补贴。那么第二就是2026年8月18号以后，你在报废或报废并更新购置国六排放标准的营运货车或新能源中型营运货车的所有人，你也需要先参加摇号，中签以后再进行报废并更新，方可申领补贴。未经摇号、中签、自行报废或更新购置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或新能源中型货车的，则视为放弃申报补贴资格，且不能够再参与后续的摇号。那么，经摇号未中签的货车，所有人车辆报废前，你这个年度2026年度都可以继续参与摇号。直至你摇号中签以后，方可办理报废更新相关的一个工作。那么第三呢，新购的新能源冷链配送货车，报废并更新购置新能源重卡的所有人啊，无需参加摇号，直接通过线上申请补贴。那么第四呢，补贴的范围、实施的期限、补贴的标准、实施的申领的程序等这些比较具体的，可以参照指南啊、摇号的办法以及批次的安排等其他未尽事宜，办理的业务啊都可以具体的来进行咨询。
1: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邀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4: 好，那咱们要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提示呢？关注思达说交通的警官说交规，那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5: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4: 这个噪声扰民呢，一直是城市治理的顽疾，那这个乱象呢，终于迎来了重拳的整治啊，法治重拳。在8月15号开始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那么今天咱们就想请张明警官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噪声扰民，特别是路面上那些飙车炸街的这些噪声。
5: 那其实咱们有时候啊，像一些这个日常的休闲健身啊，本来呢是一个正常的权益，但是如果你用高分贝的噪音持续的去侵扰他人，就会屡屡发生一些引发一些邻里纠纷。那么很多人对于噪声污染存在一定的误解。

0: 区，就认为啊，只有声音超标了才属于违法行为。但目前呢，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它将这个噪声的定义呢，污染定义为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是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就可以见到呢，就是不光是超标才算违法，你只要你这个行为啊扰民、影响他人了，就是有法可依的。那么此前呢，咱们中华民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均对公共场所噪声做出了明确的规范，但多是以倡导约束为主，那么存在有规定但是无法则的一个短板。面对屡教不改的扰民行为啊，像我们基层在执法的时候呢，比较容易陷入劝不住、管不了、罚不了这种困境。那么咱们现在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地列为噪声敏感的建筑物，在这些区域使用隔音喇叭或者是未遵守时段音量等规定，那么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又或者未在限定作业时间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等行为造成噪声污染的，那么相关部门可以说服教育责任改正，那么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这样一个罚款。
1: 那么除了这个广场舞装修噪声，法典还覆盖了日常生活当中各类高频噪声这种现象啊乱象，比方说明确禁止商户经营商户使用那种高音广播喇叭，或者说通过持续反复的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还要求啊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开展家庭活动的时候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施，避免干扰周边人群。
0: 对，那么与大家出行息息相关的，你比如说像驾驶一些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啊，或者一些那个大排量的摩托车去炸街啊，比如这个拆除或者是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行为，那我们交管部门可以依法啊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进行处罚。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新规呢构建了分层递进的一个惩戒体系，对于制造生活噪声经过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够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危害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嘛，公安部门将会依法给予啊治安管理的一个处罚。
1: 嗯，好的，那咱们接下来呢换个话题，这个暑假呢是考驾照的高峰，许多小伙伴呢刚刚拿到驾照都特别兴奋啊，就是这个时候你看有了驾驶证，我想立刻开车啊，我去自驾游去兜风，但是你等等啊，新手司机你得留步。那么关于这个驾驶证还有实习期呢，很多朋友咱们之前老生常谈的话题有段时间没说，咱就发现了有些朋友真的是啊不管不顾啊，这个实习期是个重要的功课，一定要提前做足。咱们先请张警官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是驾驶证的实习期。
0: 那么依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6条啊，它有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取得汽车类准驾车型或者是初次取得摩托车类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啊，比如说你是在今年的今天，比如说2026年8月19号，你初次取得了啊汽车驾驶证或者摩托驾驶证，那么往后12个月为实习期，就是到明年的2027年的8月19日啊，这是够一个实习期啊，就看你第一次领证是什么时间，往后推12个月啊，这是实习期。那么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在车身后部粘贴或者是悬挂统一式样的实习标志。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啊，汽车的实习标志的尺寸是19厘米乘以16厘米，那么摩托车实习标志的尺寸是9.5厘米乘以8厘米， 那么在10英期内，你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在车身后部来粘贴或者是悬挂实习标志。
1: 嗯，那么这个实习期能上高速吗？
0: 不能够独自上高速。那么咱们机动车驾驶人，你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如果想上高速公路进行行驶，应当由持相应或是包含其准驾车型3年以上的驾驶人进行陪同。其中呢，驾驶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可以由持有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以上准驾车型驾驶证的机动车驾驶人进行陪同。那么在增加准驾车型后的实习期，啊，这个驾驶原准驾车型的机动车时，是不受上述限制的。嗯
1: 嗯，那么实习期如果记满了12分，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嗯，那大家要注意了，如果咱们大家是 C1 或是以下的小型汽车驾驶证，你记1到11分，你处理完违法以后，在下一个记分周期内，它自动就恢复12分了啊，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一旦在实习期内被记满12分，将会注销你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你需要重新报名，再重新参加考试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实习期内千万不要记满十二分了。如果记满十二分了，你这个驾照就白考了，就是要重新考一遍了。
1: 嗯，还有就是，张警官啊，这个实习期满了还需要换证吗？
0: 实习期满不需要换证，按照咱们驾驶证标注的有效期指的这个时间，你去换领新驾驶证就可以了。那么实习驾驶人在驾车的时候呢，啊，应该给大家讲了，把实习标志放在汽车后窗玻璃或是车身尾部醒目位置，那么其他车上驾驶人看到这个标志以后呢，可以预先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以取得啊其他驾驶人、行人以及交警的一个理解与关照啊。
1: 嗯，还有就是呢，这个新手驾车上路，当然不仅要满足实习期相关的要求，熟悉车辆的基本操作啊，当然也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也请张明警官给实习期的这些新驾们画画重点。
0: 嗯，那么第一呢，心态放平，淡定开车。那么很多咱们新手司机啊，上路的时候呢，往往比较紧张，开车的车速呢不稳，忽快忽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踩油门和刹车的时候呢，总是很急促、很用力。首先呢，我们要放平一个心态，稳稳的去开车。其次呢，在踩刹车和油门的时候呢，要有一个缓冲，不要一次就猛踩刹车踩到位，车速呢要慢慢的。把它能控制住就可以了。那么第二呢，要注意学会看啊标志，因为新手司机由于对于交通标志呢没有一个实际的体验，即使在学校可能学过一些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那么也很容易发生违反交通标志的一些行为。但所以我们新手在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路边和路上方设置的一些指示牌，弄清楚交通标志指示的含义以后，我们再行车，选择一个正确的行驶路线。那么第三呢，啊，就是我们要正确的去使用车灯，合理的使用雾灯、示廓灯、近光灯、远光灯以及转向灯，这不仅是为自己照亮路面，更重要的是呢，让其他驾驶人能够看到你的车，来提前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啊，那么第四呢，就是咱们要保持安全车距，缓行路段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那么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是很有必要的，你宁愿离远一点，你也不要切得过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进行减速啊。那么第五呢，要注意观察后视镜。很多新手由于刚接触汽车，还不习惯看后视镜。那么在行进当中变换车道啊，不仅要提前打转向灯以警示后车，还要注意啊，仔细观察两侧的后视镜，看是否后面有车紧跟。看清楚路况以后，确定安全以后，我们再进行变道啊。所以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不管你是新司机也好，还是老司机也好，都务必要牢记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文明驾驶。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警官来一案说法。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 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进入今天的一言说法。今天要说到是呢，未成年人啊不等于无责。这孩子路上出了交通事故，一定是无责方吗？一定是汽车的责任吗？咱们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大家好，大家上午好。那么现在给大家还原一下当时这个事故的情况啊。在6月10号的傍晚啊，当时一名是13岁的未成年女孩驾驶了一辆无牌的轻便两轮摩托车，沿着道路的非机动车道呢由东向西直行行驶。这辆摩托车的后排还坐着一个人啊，还带着一个人。当时这个女孩骑车靠近这一路段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名行人从路边呢横穿马路，双方必然不及就发生了一个正面的碰撞。事故发生以后呢，现场出现了轻微的路面设施损坏，而骑车的这个未成年人驾驶人以及横穿道路的行人两个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受伤。
1: 嗯，那责任如何划分呢？
0: 那咱们交警调查以后，你就发现呢，双方都有责任。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我们逐一分析一下。当时这个未成年人，这个骑车子、骑摩托车的一个责任，他13岁的未成年人的驾驶行为，那存在三处硬性的交通违法行为，啊，也是这一次事故不可忽视的一个过错原因。第一呢，就是未达法定年龄，无证驾驶机动车，就很多家长和一些孩子们就误认为啊，只要是电动的两轮车都是非机动车。其实在认定标准啊，像这起案件当中，这种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就属于机动车。那么道交法第19条第一款规定了，驾驶机动车必须符合法定驾驶条件，通过驾考取得对应的驾驶证。那么根据咱们道交法规定，13岁，那你是远远没有达到法定的驾驶年龄，根本不具备申领驾驶证的资格。那无证驾驶机动车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第二呢，就是驾驶无号牌机动车上路。咱们道交法第8条，所有机动车必须经交管部门登记备案，悬挂正式号牌，方可上公共道路行驶。临时通行也需要办理临时通行牌证。那么本案当中涉事的摩托车是没有任何登记信息，没有号牌，属于严禁上路的违法车辆。那么第三呢，车型车道不匹配，违规分道通行。当然这个小女孩行驶在 非机动车道，但他驾驶的是机动车，按照道交法分道通行的规。

0: 定，机动车应当在机动车道内进行行驶，那么非机动车道严禁机动车驶入通行，这也是典型的通行违法行为，那么大幅增加了路面碰撞的风险。那么这个行人他有没有过错啊？其实他的过错也十分明显，也是一种过马路时容易出现的交通陋习。咱们道交法第62条规定了，行人横过道路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一些过街设施，在没有信号灯、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必须提前观察来往车辆，确认路面安全以后方可快速通过。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行人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没有仔细观察双向来往车辆，没有确认路面安全，贸然直接横穿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的路段，干扰了正常直行的车辆通行，也是引发这次事故的一个直接原因，存在的过错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根据相关的过错啊，经过综合研判双方的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主观的过错大小，那么交警部门最终依法认定未成年人骑行人与横穿道路的行人承担本次事故的一个同等责任。
1: 嗯，那这个责任划分是清晰了，那如何来进行相应的赔偿呢？
0: 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由其法定监护人来承担全部的侵权赔偿责任。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13岁的骑行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需承担刑事和行政罪责，但对应的民事赔偿、车辆维修、医疗费用等损失将会由其家长来进行全部承担。
1: 那简单来说啊，孩子不懂法，违了法，闯了祸啊，负责的一定是监护人。
0: 是的，那么很多家长呢，平时疏于监管，放任孩子私自骑摩托车啊，驾驶改装车上路，觉得呢短途出行没事儿，殊不知一旦出事，不仅孩子人身会受到伤害，你家庭还需要承担高额的经济赔偿，得不偿失。
1: 那咱们今天呢还要再来看一起类似的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第二起事故呢是5月16号啊，一个11岁男孩独自驾驶自行车啊，骑自行车从偏僻的小巷驶出，横穿道路进入主干道，同时呢一辆小型轿车在主干道内正常匀速行直行啊行驶，双方避让不及发生碰撞，辆车损坏，男孩受伤，还好呢车速比较慢，又是侧面碰擦，男孩的双臂和左腿呢只有轻微擦伤和挫伤，伤势呢并不严重。那孩子被汽车撞，汽车肯定要赔钱，肯定要承担责任嘛，张警官。
0: 咱们来看咱们道交法啊10条例第72条怎么规定啊，你驾驶自行车、三轮车上道路行驶，必须要年满12周岁啊。咱们看到这个孩子多大呢？11岁，那没有达到法定的骑行年龄，本身是不具备上路骑行的资格的。同时呢，法规也明确要求了，在路段上横过道路，不论是电动自行车还是自行车，都必须要下车推行，仔细观察车流情况，确认安全以后再通行。但这个男孩呢，是直接骑车横穿抢行，未经观察路况，没有避让正常通行的车辆，是发生事故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交管部门做出事故的认定，男孩的监护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执行方的轿车的驾驶人呢是没有责任的。
1: 那么包括这个近年来呢，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摩托车违法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其实这也是对自身的不负责，也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0: 那么同样呢也是一起案例啊，那在今年的7月17号，未满18周岁的尤某，他是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套牌的两轮摩托车，带着他14岁的弟弟也是没有戴头盔，行进路口闯红灯通行，与一辆左转弯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导致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受伤，双方车辆受损。事发以后呢当这个未成年人尤某为了规避责任，指使他的弟弟去驾驶肇事摩托车驶离现场，途中还将这个车辆号牌呢拆除以后再驾车返回事故现场。 经过调查。

0: 那么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和使用规定第14条规定了，驾驶机动车啊，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当符合下列规定，那么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汽车、轻便摩托车主驾车型要在18周岁以上，那么申请普通3轮摩托车、普通2轮摩托车主驾车型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
1: 嗯，那未成年人骑行的常见的危险行为有哪些呢？
0: 首先第一呢，就是违规骑行，部分未成年人啊骑行贪图便利，常伴有呢就是不戴头盔、超速、逆行、闯红灯等多项违法行为，一旦发生意外，缺乏应急处置的能力，容易发生一些严重交通事故。第二呢，就是违法载人，未成年人骑行常有一车载多人的这种危险行为，导致车身重量增加，影响车辆的稳定性，遇到突发情况难以采取措施啊，发生碰撞导致一车辆啊，一车多人伤亡这种严重事故。第三呢，就是飙车炸街，部分未成年人为了追求酷炫，非法改装车辆，深夜结伴骑车在马路上玩翘头啊，飙车，一旦造成他人损害，将由你监护人承担所有的侵权责任。
1: 嗯，那道路定则确实不看年龄啊，不看是不是受伤，只看呢违法过错。张警官，还有哪些是需要特别提醒的呢？
0: 那么有4条绝对不能够触碰的咱们暑期出行的一个底线。第一呢，就严守法定骑行的年龄红线，未满12周岁严禁骑行自行车上公路行驶，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所有未成年人一律严禁驾驶摩托车、机动车上路，这是法律的硬性规定，不存在然后路程近、技术好、路况空就可以变通的情况。第二呢，杜绝无牌无证违规车辆上路，摩托车、轻便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不分电动还是燃油，必须要持证挂牌以后才可以行驶。未成年人无证无牌驾驶无牌无证车辆啊，本身就是严重违法，是事故高发的核心诱因。第三呢，路段上横穿马路必须下车催行，未成年人路况预判应急反应能力比较弱，骑行非机动车转弯横穿变道的时候，务必要下车观察确认安全，严禁骑车抢行突然窜出，避免让正常车辆啊猝不及防。第四呢，咱们家长一定要尽好法定监护的责任，暑期是咱们交通安全的一个风险高发期，家长务必要做好日常的监管，严禁放任孩子私自骑行各类车辆外出，常态化的给孩子普及交通规则，监管到位还是咱们孩子假期啊出行最大的一个安全保证。那么最后呢，在日常交通执勤、宣教和事故处理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有部分家长对于小孩的这个交通安全认知啊存在一种偏差，认为孩子年纪小不懂法规，属于交通安全当中交通出行那个弱势群体，只要孩子在路上被撞，那么对方肯定要承担主要或者是全部责任啊，大错特错，事实并非如此，交通法规对于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来讲都是公平公正的啊，不会因为年纪而有所偏向。由于现在咱们监控都已经普及了，这个能够完全还原当时大概什么情况，不会说因为你孩子小啊，或者是因为你年龄大我们就偏向你，不会的，谁有错谁担责。说咱们那些家长，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请家长一定要务必提高警惕，管好车钥匙，绝对不要因为溺爱图方便纵容未满法定年龄的孩子去骑行车辆，而且要加强监管，了解孩子的出行方式，提醒其文明骑行，戴好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违法载人，不非法改装，要耐心的教育他们，用真实的案例告诉孩子们，安全比面子更重要，生命比速度更珍贵。当然了，咱们家长更要做好一个自身榜样的作用，你千万不要平时带着孩子你自己骑电动自行车你都闯红灯去逆行去走机动车道，那孩子是有样学样，所以说家长是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啊，一定自己先补一把啊。同样呢，对于咱们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们，真正的酷是遵纪守法，珍爱生命，真正的帅是对自己对他人负责啊，不要让咱们的任性毁掉我们的青春。
1: 嗯，好，那今天张警官给家长和同学们说了这么多啊，大家一定要记好啊。那好，咱们看看时间，也要结束今天节目。

0: 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有人哭出来，
4: 不要哭了啦，这样子我会变熊猫啊，不行，
3: 真的不要哭了，
4: 不是，那这样子我脸花了怎么办？你好，卫生纸
3: 在这里
5: 吗？没有，都是
3: 这样，你留下。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6: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4: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南通往苏州方向，北影桥和董邦枢纽附近都是车流量大，车多环形。另外环形路段还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宝应服务区附近，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宁海枢纽附近， 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临东枢纽路段， S28 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瘦西湖到江都北附近，以及 S49 信阳高速的民族林服务区到盱眙北之间都是有着车辆环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决定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0: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6，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的 展勤力老师。展老师呢是一位教学一线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今天呢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将以一场温暖的教育电影的方式来讲述他教育生活里的一个个故事。这些故事呢也许会让我们加深对今年高考作文中故事是有力量的这句话的感悟。今天的电波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而且呢我们也是特别打开了抖音的直播，此刻呢小伙伴们也可以通过抖音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那么其他的互动方式您是否还记得呢？有请我们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求是小学的贾木希同学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7: Hello， 我是求是小学四年级八班的贾木希。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8: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9: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10: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9: 玩妈妈的电脑了，
10: 把鞋扔锅里了，
9: 怎么还不写作业？
10: 去厕所罚站。
11: 爸爸妈妈，别生气。
10: 宝贝，爸爸
9: 妈妈
10: 爱你。
12: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请进明德实验小学的展勤力老师。你好，展老师。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的展勤力。
2: 嗯，欢迎我们的展老师。展老师，咱们今天是要用电影来打比方，向我们大家展示分享您的工作日常，对吗？
13: 对的，主持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电影呢它是用一个个镜头一组组短片来再现生活，它需要导演的创新设计，需要刻意的组织排练。而我的教育电影记录着平常的生活点滴，它不需要刻意的组片，而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
2: 嗯，我看到您用温暖这个词作为今天分享的主题词，对吗？
13: 对的。嗯，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主题词，比如温暖，比如感动，比如励志等等。而这些关键词既是一种生活的感触，也是人生意义的助教。我呢一直对温暖这个词语情有独钟，我觉得它包括诸多的元素组成，比如挂在嘴角的微笑，漾在心底的温存，构建在人际交往中的善缘，以及充溢在我们生活细节里的爱与支持等等。
2: 是啊，一个看似简单的词汇，常常的漾起我们心中啊内心深处无限的波澜。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让我们就从这场温暖的教育电影的幕起说起吧。
13: 嗯，好的。2000年呢，我参加了工作，走上了三尺讲台。在这里有我的初心，有我的矢志不渝的热爱与追求。和很多的老师们一样，我收获了和孩子们一段段的美好回忆。从班级的布置到每一次的活动的组织，从每一节家常的语文课到每一次和孩子们推心置腹的谈心，我努力走到孩子们的中间，精心地设计教室的每一块园地，努力用最生动的语文课堂去努力点燃孩子们的语文学习之光。那么在我的心里啊，我始终坚信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粒种子，而有温度的土壤才会孕育出有温度有生命力的新苗。
2: 嗯，那么展老师，您觉得温暖教育的内核是什么呢？
13: 嗯，我认为它应该就是我们每个老师在接手一个新的班级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新组织

0: 变了班集体，老师都要努力的去走过，和孩子们从快乐相识到彼此悦纳到相知相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再到我们一起去走向师生关系的和谐、民主和共生。
1: 嗯，我看到第一集短片的标题是暖在相知，能不能先和我们来聊一聊这段？
0: 我的第一集的短片的标题啊，就是暖在相知。我呢，一直认为每个孩子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家庭还是对于老师，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正视孩子的差异，尊重和接纳孩子的与众不同，考验的是一位老师的智慧、耐心和一种大爱的情怀。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在今年我的班级里面成功转化了一个孩子的一个教学的案例。这个主人公的名字呢就是叫晨晨，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我还记得她开学第一天来到我们教室门口的时候，头发凌乱的像一只炸毛的小狮子，很有意思的。那后来我发现啊，他不仅经常迟到，上课的时候呢还时常爱打盹，所以我在下班后就专门的进行了一个家访，走进他的家庭，了解了具体的情况。后来发现呢，是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孩子的身边，而且常年在外地打工，家里面呢只有年迈的奶奶和孩子相依为命。奶奶呢没有多少文化，年纪大了，每天还是为了生活嘛，还要继续出去打零工，没有精力去监督孩子的学习。于是呢，孩子每天晚上做作业很磨蹭，又偷偷的喜欢上了玩一些小游戏，玩到了很晚，导致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时常没有精神。于是我找到了这个孩子，推心置腹地和他交流了一番，也提出了真诚的建议，希望他好好的听讲呀，合理的分配时间呀。但是我后来发现，对于一名小学生来说，教老师的这样的一种空洞的说教或者是谈话，真的是效果甚微的。因为对于年龄还比较小的孩子来讲，他更需要的是我们的实时的关注、示范和陪伴。
1: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故事，让这位小晨晨有了特别大的变化？
0: 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天，我在上班的路上嘛，我看到了晨晨。当时的他呢，他正在弯着腰，伸长脖子，奋力地蹬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正赶往学校。这个瘦小的身影啊，显得特别的孤独，和周围的很多有家长接送的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真的，我看到这幅画面的时候，对孩子既有一种佩服，又觉得一种隐隐的心酸。我瞬间呢，就联想起了读过的一篇文章啊，读过的一部作品当中，《杀死一只知更鸟》当中的一句话。其中是这样说到的，说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过他走过的路，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有时候你所看到的并非事实的真相，你了解到的不过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的一角。
1: 正是偶然间的一瞥，看到了孩子另外一面，对吗？
0: 是的。而这样的一次路上的相遇，它引发了我的一种反思，于是我就静下来，去认真的去反思自己在教育生活当中和孩子的一种相处。我就问自己，我真正的走进晨晨了吗？我真正的舍身处地的为他着想了吗？我是不是始终没有放下教师的权威，没有做到师生间真正平等的对话呢？所以呢，从那以后呢，我就时刻的提醒自己，开始认真的留心观察他在学校里的每一个细小的表现。我发现啊，这个孩子虽然家庭情况特殊，但是他非常独立、乐观，而且经常帮助同学，是一个身处瓦砾，但是内心有爱的小狮子。于是有一天，我又和他出现了这样的 一幕画面，就是在一次美术课上，他突然找到我，他说：“老师啊，美术课上老师布置要做一个手工的贴画，可是我忘记带胶水了，你能给我开一张出门条，让我出校门去买一买吗？”我就拿起我办公桌上的这个一瓶胶水，我告诉他，我说没问题的，晨晨，你看老师这里啊正好有一瓶胶水可以拿给你用，但是这节课上你得认真的制作一幅精美的贴画哦。他当时是爽快的答应了，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啊飞走了。放学前我看到他在我的办公室门前徘徊了许久，我就其实我当时已经猜出了差不多，我就问他啊，我说晨晨你有事要跟老师说吗？他呢扭捏的拿出了自己制作的那个贴画，然后呢我就知道了他是来和老师兑现承诺的，于是我趁机的真诚的夸了他一番，他红着脸又拿出一张另外一张的一个贴画，他说老师啊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然后他就不好意思的扭头跑开了。这时候我看到卡片上是他用五谷拼成的谢谢你老师这样的一幅字样，我当时看到以后啊心里面感到十分的温暖。后来呢我也和办公室的老师啊就是学着现就是用我自己的这个手里面的这个材料也做了一个手工的贴画啊回赠给了晨晨。后来呢啊晨晨他就慢慢的啊离我越来越近，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
1: 嗯，听完张老师和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啊，我们真的仿佛看到了一个孩子内心的坚冰在这种关爱和呵护当中慢慢消融的一个场景，为小晨晨的变化再一次点赞，为我们展老师的用心再一次点赞。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4: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5: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4: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5: 鞋扔锅里了，
4: 怎么还不写作业？
5: 去厕所罚站。
6: 爸爸妈妈，别生气。
5: 宝贝，爸爸
4: 妈妈
5: 爱你。
7: 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8: Hello， 我是徐州市解放路小学23班的张明成。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之母6个字的首字母 XY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的展勤丽老师。展老师呢和大家所分享的是一场温暖的教育电影。刚刚呢和我们分享的第一集啊是暖在相知，和我们讲述了一位小可爱小晨晨的故事，而且呢在我们的面前啊仿佛一开始就是头发凌乱像一只炸毛的小狮子的一位晨晨同学。虽说呢我们的晨晨同学啊家庭当中啊有一些特殊情况，爸爸妈妈在外打工，他和呢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但是呢我们这位小可爱啊有一颗阳光灿烂的内心，在我们展老师的呵护之下啊变得更加的 阳光向上。展老师相信呢，在您的教育生活当中有很多类似于我们小晨晨这样一个个相知的故事，您用爱心和耐心为背景，给我们的孩子们演绎了一场场这种相知的电影剧情。

0: 真的再一次要为您点赞。
1: 好，谢谢主持人的鼓励。我想呢，漫漫从教路，回首满京花。而每一届的学生里面，我们每一位老师都会遇到很多像晨晨这样需要我们特别关爱的一朵朵花儿。作为老师，我想我们会用慈柔的母爱呵护，并走进那一朵朵花的世界，让那些生机勃勃的花枝精神抖擞地撑出花苞，再捧出流光溢彩的花朵来。那么短片的结局呢，就是孩子们收获了开朗的性格，如花的笑吟，还有热气腾腾的生命力。
2: 这就是静待花开的故事，一场有温度的教育。我们的展老师也是站在了孩子们中间，走进了孩子们的心间。展老师，您是不是就是这样一步步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老师呢？
1: 是因为啊，我自己啊，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就对自己就是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努力去做一个孩子们喜欢的老师。我想守望每个孩子在不经意间的美丽的成长，助力孩子们扬帆起航，就是我们每个老师平凡坚守中的最大的渴望了。
2: 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暖在相知，下一集的标题我看是暖在相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这一集的标题啊是暖在相伴，它的画风的画面的风格呢就很日常化，那是每一个我们每一天开启的早读，每一次夕阳下的目送，每天早晨我都会早早的来到班级，用最积极饱满的精神状态来开启老师和孩子们美好的一天。那么为了培养孩子们热爱阅读的习惯呢，我在每学期都会和孩子们共读一本书，比如我们学期里推进的快乐读书吧里的必读的书目，我们都是有计划的去推进，每晚坚持阅读打卡，老师呢进行随听的点评，一周一小节，一月一回顾，让我们的班级共读有了可持续的动力。
2: 书香班级，书香校园的故事哈。那么一些像经典的古诗词是必不可少的吧？
1: 是的，我们常常还要读背古诗词，坚持呢每日一诗。每学期我们还会结合学校开展的活动来定期开展背诗唱诗、诗词飞花令等活动，让孩子们在日积月累当中厚积薄发。
2: 我看到会员群当中的文竹在点赞， ZCG 也是在发来了赞赞赞，手动点赞。其实呢，在我们的身边啊，每位老师都是在用心陪伴孩子们，呵护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而且呢，我们的展老师是一位语文老师，他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呢去观察身边所有的一切，这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写作文之前，展老师是不是一定有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1: 尤其对于小学生的这个习作的培养，我觉得孩子们写作的热情啊，这样的一种激发和保护是尤为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孩子们接触这个习作的时候，我就会经常带他们走进我们学校附近的，比如生态植物园呀、公园啊、小区，或者在我们的校园一角去观察一种最喜爱的植物，也会带他们一起啊，在家长的这种配合下观察日出，还会和孩子们一起去读诗、摘抄、创作，努力的去激励每个孩子用特有的童心、诗心去发现并走进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2: 那能不能和我们在电波当中分享几篇孩子们写过的这样的小诗文？
1: 我记得四年级啊，我们有一个走进现代诗的综合性学习单元，当时呢有一篇叫叶赛宁的白话，这首现代诗呢就特别美。后来呢我们班的孩子啊就仿写了一篇山茶，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读一读，分享一下。他说，在我家的阳台上有一盆山茶花，粉嫩嫩的花瓣像小姑娘的脸颊，每到中午灿灿的阳光飘洒，仿佛抹上胭脂披了一身红霞，夜幕降临时朦胧的月光下，花枝摇曳蒙了一层面纱。
2: 哇，好美的感觉啊，这是四年级孩子写出来的。
1: 是的，当时啊，像文竹、柳树、山茶，好。

0: 的植物都成了孩子们写诗的诗歌当中的主角。还有一篇，比如说我们平时的这个多肉植物，也是孩子们特别常见的一种啊，这个小绿植吧。
1: 那多肉怎么写的？
0: 这个小孩子啊，他就这样写的，在他的观察当中，我们发现真的是多肉好像化身成了一个可爱的娃娃。嗯，他是这样写到的：在我的窗前有一盆多肉娃娃，好像一群可爱的小孩正起劲地讨论着啥，又像是一座座耸立的宝塔，阳光下那是一把把撑起来的迷你的小伞，又是一朵朵正在绽放的莲花。
1: 好美啊，画面感都非常的强烈，真的是让我们很惊讶，是出于四年级孩子之手。
0: 嗯，是的是的。嗯，此外呢，我们还会一起用像课文学写作的方式来回忆我们的童年趣事，有时候也会去啊，根据我们身边的活动去相约看沙沟湖的灯展啊。小升初临近毕业的时候，孩子们整理自己的成长册，我们互赠留言，互写书信，互留一份珍重和想念。在生活当中呢，我还会用循环日记、真心话漂流、我们的童话集、班级新闻集锦等方式，努力的去实现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在场、参与、沉浸和分享，实现师生文字里的双向奔赴。
1: 嗯，不仅是文字里的双向奔赴，也是一场爱的双向奔赴。听着这么多精彩的活动，循环日记、真心话漂流、我们的童话集、班级新闻集锦，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动心。接下来还想了解到当中更多的故事，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南北双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复兴南路从北向南方向，建国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1: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2: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
1: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2: 鞋扔锅里了。
1: 怎么还不写作业？
2: 去厕所罚站。
3: 爸爸妈妈，别生气。
2: 宝贝，爸爸
1: 妈妈
2: 爱你。
4: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5: Hello， 我是徐州市民安路小学的张新瑶。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信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欢迎家有儿女的小朋友们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的展琴丽老师。我们的展老师啊是一位从教20多年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以一场温暖的教育电影的方式讲述了教育生活里的一个个温暖的故事，真的是再一次加深了我们对今年高考作文中故事是有力量的这句话的感悟。而且呢我们的展老师也介绍了电影是一个个镜头一组组短片在线生活，它需要的呢是导演的创新设计，需要呢提前的一个彩排，而我们展老师的教育电影记录着都是平凡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的。这份初心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正是一种有温度的教育故事。第一集呢是暖在相知，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小可爱的成长故事，而第二集呢更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暖意在心中一直在激荡，暖在相伴。而且呢我们的展老师啊从自己的专业语文教学方面激发了孩子们热爱写作的一个热情。很多家长啊在我们的会员群当中曾经有朋友就说，一位老母亲讲儿子写作文从来都不知道如何下笔，每次都跟记流水账似的。刚刚呢我们也是听到了两位4年级的小可爱写出来的同心同诗，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惊讶。那么展老师能不能多请教一下，是不是孩子们经常呢会在线下有一些实际的活动，把这些内容融入到他的作文当中，就是一篇极佳的范文呢？
7: 好的，主持人。为了呢让孩子们更好的去悦纳同伴，拥抱童年，我还会在我们日常的班级生活当中去精心的组织每一次活动。比如阳春三月的时候，选一个风朗气清的日子，带孩子们一起放飞风筝，那么手执风筝线端一边奔跑一边呐喊的欢笑，是独属于孩子的天真烂漫。夏天的时候，孩子们迎来自己的花样柳衣，秋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一起去采撷树叶做标本，冬天的时候，一起去堆雪人打雪仗。我们常常说，习作源于生活，正因为在生活当中，孩子们去积淀这种观察的所得，用心所经历后的一种独特的体验，他们才能够收获一支支生花的妙笔。而在生活当中，我也会用尽量多的时间和精力和孩子们一起去演绎这种就是相伴到相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一集的电影的结局当中，就是我们师生能够在彼此相处的过程当中相互理解，彼此陪伴。
6: 这是有了这么多精彩的活动，这么多线下孩子们的亲身体验，所以呢每次写作的时候一定是妙笔生花。而且您刚刚说了班级里边呢有很多孩子们喜欢的方式，比如呢像循环日记、真心话漂流、我们的童话集，还有班级新闻锦集。哎，那这个班级新闻锦集当中是不是酸甜苦辣什么样的故事都有？
7: 是呀，用孩子们自己

0: 一举多得啊！此外呢，你像童话集呀、啊，可以去激发孩子们的一种想象；而真心话漂流呢，就是因为班里有很多的孩子，比如说有的是爱口头表达，而有的呢，他就可能就爱用文字的形式。而我们真心话漂流的一种方式呢，也就是让孩子们在习作的过程当中，通过用文字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彼此的沟通、建议，或者是彼此的一种接纳。
1: 真心话漂流就是让形色各异的孩子，性格迥然不同的孩子们，都有一个可以抒发自己真心话的一个地方哈、啊。或者有可能同学之间有个小矛盾，也可以在上面表示出来，你可以说一句对不起，我可以说一句原谅你，是吗？
2: 是的是的。
1: 我们的童话集又是保护了孩子们的一份童心，激发了他们对未来的一种期盼，未来可期哈、啊，真的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实现了每一个个体生命在场参与沉浸的，还有包括分享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听上去啊，真的很开心，为这些孩子们而开心。听了我们展老师在电目当中和大家的分享，能够感觉到孩子们在读书写字团建活动方面真的是非常幸福，活动都是井然有序的在开展，是吗？展老师，
0: 是的，主持人，因为小孩子他在童年生活当中，他就需要我们去细心的去引导，细心的去呵护，让我们的童年能够彼此的拉长，彼此的去温暖对方。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我的语文教学当中，能够通过我的课堂和课外的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们能够在听说读写方面在课外阅读，在我们的读写结合，在我们的生活体验方面，能够在原有的层次上能够得以去拓展，或者是去加深他们原有的一种感悟吧。
1: 是的，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这样一来啊，孩子们收获的不仅是快乐，还有温暖的成长。所以呢，我们展老师第三个电影短片的标题就是《暖在乡长》。那么广告之后，电波当中，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吧。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6: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5: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6: 鞋扔锅里了，
5: 怎么还不写作业？
6: 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6: 宝贝，爸爸
5: 妈妈
6: 爱你。
3: 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0: 实验学校的徐子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的展奇丽老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场温暖的教育电影。电波当中，我们的展老师告诉大家，他很喜欢温暖这个词，所以呢，这部电影的主题词就是温暖。第一集呢是暖在相知，第二集呢是暖在相伴，第三集哎，展老师，暖在相长。那么这一集的剧情是不是很励志？
2: 是的，主持人，应该说啊，在我们师生相处的过程当中，孩子们收获的不仅是快乐，还有温暖的成长。所以呢，我就选择了暖在相长这样的一个标题，作为我们第三个短片当中的主题的表现。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班级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剪影吧。
1: 嗯，
2: 我呢对上学期的我们的春季运动会至今记忆犹新。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

0: 呢，就是每一次当我想起来孩子们在啊走上领奖台，然后捧着一张奖状的时候，脸上写满的那种胜利后的喜悦，我的内心都涌起无限的感动。一开始的运动会报名的工作，当时记得并不是特别顺利，因为选拔运动员对于孩子来讲，他可能呢不是特别自信，所以呢我就是有的这个比赛的项目呢，孩子们呢他是争先恐后的啊，比如说跳绳啊、踢毽子呀，这些呢
1: 常态化的还好，
0: 对，常态化的。而有一些呢，比如说800米啊、4x100米的接力啊，这些呢就是较有
2: 挑战性了，
0: 对，有挑战性的。所以呢，孩子呢他其实是有压力的，或者说他有所顾忌的。所以呢，我就一个个的去动员啊。后来还好啊，就是我们把这个比赛的项目啊，所有的这个比赛项目我们都满员的去报上去以后，那接下来就要积极的进行了准备。那孩子们呢就开始了每一天的从报名以后到我们的运动会的正式的这样的一个进行，这之间呢就开展了每天非常有序又非常辛苦的一个锻炼的过程早读课，因为我们是每天都要早早的进班早早的进班呢，在读书之前的时间，那么这些有运动项目的孩子，他可能会去操场上去练习跑步啊，或者是他所参赛的这个项目，可能放晚学以后他会再申请留下来在学校里面进行2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简短的一个小练习。后来呢，在运动会比赛的当天当时我记得我们所有的目光都被聚集到了这个比赛的场地。第一天的比赛呢是女子的100米和200米，因为我们班的这个小女孩呢，就是她们虽然也进行了一个积极的一个准备的过程，但是呢没有取得进入决赛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两个孩子呢当时看到我以后呢就是从场上运动场上一下来以后，就是表现出很难过。那我呢就当时就特别特别的心疼，然后呢把他们揽在了自己的身边，然后呢极力的去安慰他们，因为重在参与包括老师，包括我们的同伴，没有谁说非得我进这个参加了这个运动会的比赛就非得去拿什么什么样的奖项所以呢就是不希望给他们带去一些压力，我呢就反复的告诉孩子重在参与，只要我们努力就没有遗憾。在第二天的比赛上呢当时呢我们是800米我记得两个男孩子参赛，一个是第一名，一个是第二名就是前面的那个红线的终点线在我们的不远的这个跑道的正中，然后被拉直的时候，这个孩子咬紧牙关冲过终点线，因为全程老师是可以在这个内圈可以跟着跑的，所以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坚持，包括他冲过终点线的过程
1: 都看在眼里，
0: 到现在是的，不仅是看在眼里，到现在还是历历在目就是孩子冲过终点线，后来呢因为特别的累然后瘫倒在同学和我的这个怀里的一刻，我真的是忍不住热泪盈眶，因为在孩子身上我看到了为了班级的荣誉而拼尽全力的一种向前的姿态，也听到了看台上班级里所有的孩子声嘶力竭的拼力的呐喊，更看到了孩子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毫不懈怠全力以赴让我们的生命闪闪发光的那每一个瞬间。
2: 听着我们展老师讲述这段时候，我们面前浮现出来了这样的画面，真的是太赞了。孩子们拼尽全力，能够感受到我们班的孩子是用永不言弃努力拼搏的精神演绎了一幕幕运动场上的动人场景，相信也正是经历了这一次之后，我们班孩子们无论做任何的活动都会全力以赴拼尽全力，对吗？
0: 是的是的，你看像我们平时我们学校的活动是非常的这个丰富多彩的，比如说有为了培养孩子们良好的习惯，我们有舞姿比赛、班级的队列队形，还有拔河比赛还有很多的一些趣味的活动。那么在每一次活动当中，我们都是努力的去参与努力的去向前用我们 永不言弃啊，阳光向上的心态，这样呢，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师生们彼此的相助、相持、相扶着去行进；而在和孩子们相知相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每个孩子他们都经历了一份特殊的成长。所以呢，我们的班级被多次评为啊这个县级的、县市级的。优秀的班集体，参与了各级各类的优秀少先队的展示活动，而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被这个充实我的一种作为老师的一份快乐感动，也找到了一种久违的童心和付出的一种幸福。
2: 这就是暖在乡长啊。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节目尾声的时间，张老师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多年在教育一线的教育心得好吗？
0: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呢，我们每一个老师在我们的教育生活当中，因为有了和孩子们的一种美好的遇见，所以我们在师生携手同行的过程当中，遇见了更好的自己，也帮助我们彼此成就了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我觉得电影的画面是有限的，可是它演绎的长度、深度和密度是无限的，就像我今天在通过电波里的分享一样，是语短但是情长。我刚才听了短片里面，我们最最熟悉的就是爸爸妈妈对孩子的一种爱，其实老师对孩子也是同样的一种心情。作为新教育的种子教师，我也一直在进行着朱永新老师所倡导的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一种永恒的追求，也在例行不断刷新、不断超越，去不断的开启我们师生追寻教育幸福的一种新的征程。我相信在以后的教育岁月里，一样会充溢着别样的温暖，而我也会在这一场电影的荧幕上更加的用心、尽心、倾心的耕耘付出，那将是三餐四季的关心问候，那是求知千笔万刃的有力助托，那是探索无限可能的温情鼓励，那更是我们每个老师在温暖的教育岁月里，师生共同书写生命乐章的动人回响。
2: 谢谢展老师，相信呢，大家和我一样，虽说呢，节目已经到了尾声，我们依然沉浸在温暖的教育电影当中被感动着，也相信呢，温暖和爱是教育永远的主题，也是人世间最美好生动的旋律。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也要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展老师，期待下一次能够继续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孩子们的成长故事，好吗，展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电台前的每位听众朋友们。
2: 好的，那么在这儿呢，也要再一次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那么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张老师，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2: 好的，朋友们，再见喽。

孩子把我给考倒，后来才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浦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浦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复兴南路从北向南方向建国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汇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7: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园。

0: 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1633 1981616-1633。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的环形路段，G40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 ；S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瘦西湖到扬州北之间；S49新阳高速往新沂方向，民族林服务区到盱眙北之间；往扬州方向，天朝南路段瑞阳大桥段往扬州方向岔河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引桥到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南通往苏州方向，在北引桥和董邦枢纽附近，车辆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17:08，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桑桑，
0: 他们就是
1: 萨奇妈组合。
0: 桑桑
1: 啊，
0: 你知道今天其实是一个甜蜜的日子，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 哦、今天是鹊桥相会的日子吗？
0: 是医师节，感谢这些最可爱的人们，感谢你们悬壶济世和死神赛跑，为我们的健康还有生命啊保护平安、啊。
1: 还是我浅薄了，
0: 是吧？
1: 这个节日更重要，医师节更值得我们去纪念去度过。
0: 毕竟啊，小爱和我俩没什么关系。
1: 那不是话不是这么说
0: 啊。
1: 医师节的话，那医师那些名医今天能加几个号吗？
0: 啊那怎么说下班我
1: 到记者节的时候我们也不放假，
0: 记者节的时候 啊我们准备演出但是剩下的啊，只要是前面还有某些特定群体的人家都放半天假、就让他们歇歇吧。你看妇女节半天假，
1: 对，
0: 儿童节一天假、是不是、那到我们这儿的话就医师节也就是让他们直接下班吧、也不加号了。
1: 主要是医生这个责任重大，
0: 哎
1: 真是太重要了这个节日。另一个节日、
0: 嗯、
1: 咱们古时候呢是女生的节日，
0: 嗯，
1: 是女生可以就是实现愿望的节日。
0: 哎呀，
1: 跟情情爱爱是没有关系的。
0: 这个节日啊、怎么说呢，也就代表着马上能追求爱情了，
1: 乞巧节。
0: 对，
1: 我觉得在现在女性还是祝愿大家事业有成，
0: 嗯，
1: 有话语权，
0: 是
1: 前途光明，
0: 是
1: 比祝大家拥有爱情更实际，
0: 是我们都当自己的大女主。
1: 没错，
0: 还记得我送给你的这个生日的祝福是什么吗？
1: 不记得了。
0: 爱情只是点缀
1: 啊，
0: 事业才是对位、我们都要做自己的大女主。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
0: 啊，
1: 祝福送给你们了
0: 哎呀，不过说实在的，到目前为止呢，今天下午我提前调研了一下啊、我说这个七夕节虽然说呢过了那么多年有点俗、但是啊大家也都不免俗的晒了一些今天收到的祝福、送出的礼物还有得到的馈赠。
1: 哎，我看看有朋友就问在座的各位、男性朋友们有几个收到女生送的礼物啦？
0: 目前群里边已经出现仨了
1: 哦
0: 然后呢，
1: 幸福的。
0: 对，因为我问了一句，我说啊现在3:30了没下班的朋友们啊、提前问一下有收到七夕的礼物或者红包的吗？都收着啥了呢？
1: 你看我们黑老头就说我只送不收，
0: 你看就标准的这样，这老品种老公，
1: 他要是发过来我还得点手动点退回。
0: 哎说哎脑子事儿干啥
1: 这我能收吗？这不能、
0: 就是这手怪以后不知道怎么弄的回家血雨腥风等的呀。哎，现在你个把娜娜他说
1: 啊、就他就是他问的、但我就问各位，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本来是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收到、想要去分享一下喜悦，
0: 是
1: 还是说就是听一听别人也没有收到，共同一起来吐吐苦水。
0: 是
1: 就闹还有男性朋友们、大家有没有收到礼物呀？
0: 我告诉大家，现在一定有些人都在干什么呢？
1: 嗯，
0: 扮猪吃老虎，
1: 嗯，
0: 等着田忌赛马呢。我先按兵不动，看看大家都收到什么了，我再来决赛一下。
1: 你看小五就说了，我给我老公买了苏苏的同款的那个枕头。
0: 哦，苏姐又带货了是不是？自打面包机之后又开始带枕头了。
1: 你看

0: 打样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Kevin 是收到了奶茶，
0: 这个的话叫应该是个燕窝，或者就是女性滋补的汤品品牌，因为上面写着暖身暖心更暖你。
1: 但主要可能是冲着包装
0: 啊，
1: 给我们凯大哥买的这个礼物。
0: 我也想喝红糖鸡蛋。就滋补吧。
1: 啊，还有看到黎明前出发说盐素送了，
0: 哎，这送的呢还是自己礼轻情意重，
1: 手工制品，
0: 对，就属于还在处于热恋期，给男友送了一个手做的，
1: 可惜就还没有做好，
0: 是
1: 欠着，
0: 是吧？
1: 确实是个礼物，
0: 哎，没想到还能预知，所以送的是一头空头着的指甲，
1: 是一个饼，
0: 啊，
1: 也没有想到啊，居然在七夕节收到一个饼。
0: 后来呢，他也把效果图发送出来，他说我买的材料包啊，做出来是一个漫画同款的一个表情包，上面啊就出现一个。就是非常呆滞的人脸，旁边配着一两个字儿。
1: 我去，
0: 那我看你就别说
1: 啊！
0: 我谈恋爱到目前为止，以我的经历来说，没有收到过这么有个性的二次元礼物。
1: 你收到这真的会开心吗？
0: 我至少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人。就别的以前的，对不对？什么子涵呐，什么梦露啊，都可能是过眼云烟，但是我永远会记得。我去，就他已经会成为他的代号啊！我觉得真的非常有创意，看得出来特别有趣的灵魂，
1: 是零零后会做的事情，
0: 对吧？然后呢，还是专门在网上购买的材料包哈。还有咱一位朋友啊，是我们这位叫做黑老头，他说我昨天晚上8点我就收着了我礼物啊。
1: 哦，昨天晚上8点是买好了，
0: 对，就买好了，
1: 他买好了，
0: 哎，
1: 是打折食品。还是素的
0: 是吧，这不错了。黑老头是这样啊，作为萨琪玛的话，我们一向对于这个对方的感情都是处于多祝福的状态比较多一点、
1: 对，我们一般就是不会拆婚，
0: 对吧？我们就是这么说一句，这也挺好的，
1: 不错，
0: 打折菜总比打折腿强。
1: 会过日子
0: 啊，
1: 一看就没藏私房钱、啊、
0: 就是。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好心情可有趣啊，也伴随着大家下班路程逗大家一笑，请问大家，在南极有只企鹅，它挂了会变成什么？
1: 期待大家啊，一起来参与一下，
0: 是
1: 啊，这个梗有趣，往我们这个不太正经的答案上面去想一想啊。
0: 是，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吧。来吧，今天好心情剧场就请大家参与一下我们的鸡皮疙瘩大赛。
1: 嗯，
0: 晒晒你们七七都说了啥，送了啥，收了啥，看看谁撒的狗粮最香。
1: 没错，今天呢，节目最后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企划，我们会有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
0: 对，
1: 就是百家媒体一起制作的特别节目，在七夕呢为大家奉上。
0: 是，
1: 今天为大家会送上的是土家族的婚礼婚俗。
0: 土家族好啊，孕育了掉渣饼的地方。
1: 我发现啊，现在不能跟大老师讲任何有点文化的东西
0: 啊，
1: 因为说到任何一个地域，他都会想到当地的美食。
0: 是，这你就别跟我说文化，我现在只能想到闻到这个味道，他一定入口即化，好不好？
1: 好，来，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晒一晒。你看范老爷就晒了，他说我媳妇儿最近怀孕在家
0: 啊，
1: 28号就是预产期了，
0: 是，
1: 天天心情都不好，
0: 还有一周左右、啊、
1: 我送束花哄哄她吧。
0: 哎，你看看这还把这一束花包得好好的啊，就摆在家里边，
1: 很漂亮啊，
0: 是吧？毕竟呢，最近这两天是身子最沉的时候，对吧？前几天的时候都是什么这辈子就是你，然后呢，最近几天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回答
1: 啊，
0: 这辈子都怨你。没事啊，还是呢，咱们就是七天之后啊，我们就完成了人生的一大喜事，到时候也欢迎我们范琴叶，对吧？
1: 哎，
0: 过来呢，跟我们稍微的报个喜。
1: 来吧，也欢迎我们的魔竹啊，大家晚上好。在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2: 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2: 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3: 我是大老师、啊、
2: 听得出来我像是在假笑着跟大家说话，因为刚刚听了大老师说好心情更有趣的答案、现在就是拳头转得非常的紧，
3: 是吧？人在无语的时候都会笑，
2: 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 笑，
3: 对吧？
2: 我听了好几遍没听懂答案，看大家能不能一边听懂。
3: 好了，今天好心情更有趣，想问问大家啊，有一只企鹅来自南极，它突然挂了，它会变成什么呢？
2: 刚才看到我们的奎拉陈说是 cheers，
3: 会变成干杯，
2: 因为企鹅死了吗？
3: 对，企鹅死了，
2: 企鹅，企鹅，
3: 对吧？所以这个谐音这么一算下来，那就应该是干杯。恭喜你回。

0: 答正确，英雄所见略同啊。
1: 大老师也是很有这个情商的，
0: 哎，
1: 嗯，就是不经别人说，就是别人稍微一动，你就转变了立场。
0: 哎，我们这就叫做什么呢？我们就尊重衣食父母。
1: 因为柯达成是你的粉丝，
0: 哎
1: 啊，
0: 为反正黑粉嘛，
1: 黑粉也是
0: 粉，不多啊，龙共龙我也有七个粉丝左右。
1: 那我就说不是正确答案
0: 啊，
1: 因为他上次把我跟那个林秋一的照片把我给截掉了
0: 啊，这
1: 我就说柯达成回答错误
0: 啊，只留下了秋一。
1: 对，只留下秋一说哇，谢谢三三，你看我的手机桌面有了，
0: 啊、
1: 把我气的呀、啊。
0: 反正你们俩以前也算同单，就原谅他呗。
1: 那不、
0: 啊、
1: 同单的什么、
0: 啊、
1: 同单？我不结交同单的
0: 啊，你们
1: 同单
0: 情敌，
1: 对，都是情敌。所以啊、
0: 哎，
1: 回答错误，
0: 哎，
1: 正确答案，把你原来想的那个让我很无语的答案说出来。
0: 好嘞，他会变成鹅，是我们冬天的好朋友。
1: 为什么？
0: 因为啊，企鹅没气了。
1: 企鹅没气了，就
0: 只剩。鹅了，
1: 虽然真的很无语，但是你看到是这个答案就是秒，不是一下就能想到，
0: 对吧？而且呢，咱们背对阳光，其实和我想的方向是完全一样的。他说一只企鹅挂了会变成挂起，就是挂机嘛。
1: 哎，
0: 但其实就是企鹅就没气儿了嘛。
1: 你看你刚刚说 cheers 的时候，人的耳朵说好冷好冷，
0: 好冷，
1: 是不是？或说成企鹅挂了变成鹅就不冷了，是不是就有点巧思了？还是原来大老师的答案妙？
0: 哎呀，都挺好的啊。嗯、还有咱范乐爷也说啊，
1: 一杯水端不平。
0: 哎、是范乐爷说啊，大老师，我给你纠正一下。
1: 啊，
0: 我们这家里边已经是第二个小号了。
1: 哦，恭喜恭喜恭喜、
0: 哎！大号已经练成了。
1: 啊、哦，大号练成了，
0: 是吧？那大号是不是马上要辅导作业了？
1: 啊、哦，是肯定呢，教育的最难的阶段要来了。
0: 给我吧，
1: 大老师现在呢，就是生怕没有人给自己养老，到处要小孩
0: 儿。啊，不是。哪有那么功利，我就是啥我就喜欢孩子。
1: 你说是不是？我那天说小龙跟他的老婆就是如果说各自去找自己的兄弟姐妹玩，
0: 哎，
1: 我说哎呀，那你们孩子怎么办？他老师给我，
0: 我也告诉你啊、我就是什么呢，我现在就是丢不下节目，丢不下你，要不然我就给范乐爷我当月嫂去了。
1: 你可以丢下我，我没关系，你
0: 走，我就直接我就当月嫂去了。
1: 你去
0: 啊，
1: 你去，
0: 他不同意，范乐爷不同意，要不然我就当育儿嫂去了。你以为呢？
1: 我们独立女性也是可以一个人承担两个小时的节目的，
0: 是吧？你说的。
1: 吵架的时候，拌嘴的时候
0: 啊，
1: 这不是能就是什么话都说一说吗？就跟大家吹牛是一个道理啊，
0: 就也没那么独立
1: 啊。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今天七夕节鸡皮疙瘩大赛啊，眼瞅着马上还有大概六分钟左右下班儿、
1: 哎，
0: 我们就来晒晒，说七夕你们都收到了什么样的惊喜，送出了什么，收到了什么，
1: 嗯、
0: 看看谁撒的狗粮最香，对不对？我也好奇啊，真的有结婚差不多十年以上的老夫老妻啊，
1: 嗯，
0: 今天还会发文案的吗？还是说就找窦师傅直接给生成一点？
1: 有啊有啊，而且据我了解，很多其实大老爷们儿是不太喜欢秀恩爱的，那他们朋友。他们朋友圈的文案是老婆预知好的，
0: 老婆预知好的，
1: 老婆拿着手机照片，
0: 啊、
1: 好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张，哦，配一个文案是老婆监督着发的，
0: 是
1: 甚至是老婆亲手发的，
0: 是吧？让一辈子说、嗯、你谁，这一看就知道不是他发的。
1: 对啊，就觉得这个文风啊，
0: 嗯、
1: 还有会做这个发朋友圈的这个性格、嗯，跟他平常就不太一样，
0: 是吧？我告诉你，
1: 啊、
0: 这个也分五年的有这样审美的
1: 啊，
0: 十五年前那什么往后余生全都是你，
1: 啊、
0: 永远是你，对吧？都是这种的。
1: 啊
0: 然后呢？到后来的话，十年前都直接什么呢？就发一个啊，小姐发一个什么一家三口的背影，然后呢写下我们仨，就这种。到现在的话，直接就发一张什么晚餐啊，或者这样的一个图片，就不配这个的文字了。
1: 嗯。范乐爷说没有问题、
0: 啊、
1: 他愿意让大老师来当月嫂，但他没打算给你钱。
0: 行。
1: 他说、
0: 啊、
1: 我同意大齐你来、
0: 啊、
1: 我还能省下10000的月嫂费。
0: 说不定你还能赚15000呢。
1: 赚15000你还倒贴给他。
0: 那得不上节目吧。
1: 不上节目、哦、原来我们这节目费用这么贵啊。
0: 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欢迎分享分享，请问一下今天七夕你都收到了哪些礼品，对吧？或者呢、收到了哪些祝福，送出了什么啊？
1: 哎，看到有一位朋友说自己1360收了一台苹果笔记本的四代 i7 16+512 15寸，问自己是赚了还是亏了。
0: 四代 i7、
1: 嗯
0: 苹果笔记本，你得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哪个型号的，然后什么样的键盘的。
1: 嗯，
0: 不过按理来说它还能码字，能码字的话，我觉得1360不亏，
1: 不亏，
0: 就当用个苹果系统吧。
1: 你看，大老师发言了，
0: 哎，
1: 不亏，
0: 是吧？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啊，都有哪些七夕的这些甜蜜的印记，对不对？也可以说说啊，你都收到过对方哪些情话？我们帮你匿名，你要觉得太酸了。

0: 你都收到过什么？其实啊，我个人是不会说那种太酸的甜蜜语的。
1: 嗯，看得出来。
0: 我是一般情况下就最多就那三个字，
1: 嗯，
0: 有我呢。
1: 哎呀，
0: 就这样就很朴实
1: 啊，很嗯，对，就是你也到底有点有用的呀，
0: 不是？这有我呢，要比其他的那种啊，什么什么就是花里胡哨的可好多了吧？
1: 这个我得分是谁呀、
0: 啊？是吧？什么就是那种啊，遇见你就山间的风，
1: 你看
0: 这种有什么用啊？
1: 你看别人不说
0: 啊，
1: 我们佳佳老师都无语了。
0: 他说什么？
1: 有我的？
0: 不是，哎哎哎，
1: 对吗？我们佳佳老师说了，
0: 啊、
1: 我们姐夫也说有我呢，行
0: 啊。
1: 道老师说的有我呢，这分量不一样。
0: 我告诉你，这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有人喜欢吃那扣肉。
1: 道儿有你呢，我能不能提前一个小时下班？
0: 啊、是吧？小美
1: 没有用，你们看没有用啊！
0: 作为搭档，我也不好意思拘你，好不好？
1: 嗯、
0: 提前15分钟下班。今天说好什么？我放你提前15分钟下班。
1: 那15分钟你别走
0: 啊！这样吧，
1: 嗯，
0: 佳佳老师来吧。老夫老妻了、啊。
1: 哎，佳佳老师说来了，给你佳佳老师给你10分钟的时间，你来、啊、我下班。
0: 不是，哎呀，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啊，七夕都有哪些啊？我也看得出来，咱直播间啊，还有咱这评论区里边，还有我们这个粉丝群里边，
1: 嗯，
0: 大家的话应该都挺开心的，对不对？都是啊，今天晚上应该有点小安排，要不然来一套这个叫做。情人晚餐，对吧？二人世界，
1: 哎，是。
0: 要不然的话，就收一些礼物，看看对方的究竟有多爱自己。
1: 嗯，
0: 也欢迎大家晒一晒你们之间的爱意吧。今天问号的诞生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你觉得你的手机真监听你说话了？100%确定。
1: 100%聊了什么？一会儿我在购物网站上面就能刷到，我在这个平台上面刷的视频，一会儿到那个平台又给我推一遍。
0: 而且它给你推出来的颜色，甚至都是你意念当中你更倾向的那个颜色。你发现没有？
1: 是，
0: 哎，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打开手机广告立马就能推荐过来呢？
1: 嗯，
0: 很多人都有类似的体验，不少人都怀疑手机是不是被偷听了。
1: 对啊、有不少第三方的机构对此也进行了一些调研，结果显示呢，从经济成本、技术难度和法律风险来看，偷听呢并不如大家想象的其实那么容易实现，不容易的、
0: 哦、
1: 对于商家来说呢，成本和风险远远大于他们的收益。
0: 那不可能，陕西的秦女士和我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
1: 哦，
0: 她说手机好像太懂自己了，在社交媒体上啊，有时候只是闪过一个念头，你甚至都没有再跟别人打，
1: 嗯，
0: 你没有就是说，哎呦，我觉得这个视频挺好看的，他真的就给你推过来了，只是在脑子里边过了一闪而过一个念头，下一秒就能精准的推广告，
1: 嗯，
0: 随口来句吐槽就能引上上百条的跟帖。网友们也都晒出了类似的经历啊，刚给狗刷牙呢，心想啊，下排的牙齿不好刷，打开手机就推了方便刷狗的下排牙齿的狗牙刷。中午添米饭，勺子上沾了米不好洗，洗碗啊就给我推不沾米的米勺。这样精准及时的广告推送，真的是啊让人觉得方便的同时，更多的是细思恐极。有人呢、啊、就好奇说，这东西到底咋做到的？不会真的在实时监控我的聊天记录吧？对于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咨询了多名业内的人士，得到的答案都是三个不。
1: 嗯，
0: 平台偷听啊，在经济上不划算，技术上不实现，法律上不允许。
1: 据了解呢，当前较大数据规模的非实时语音转写服务呢，市场主流服务商场的标价每个小时大概6毛到1块钱，实时识别的价格会更高一些，加上数据存储分析等等这些成本，每日活跃用户量可以达到1亿的 APP。如果说常年偷听，那它的成本也将达数千亿元。
0: 嗯，
1: 用户日常对话当中真正具有广告价值的有效信息比例是非常低的。
0: 是
1: 啊、如相比较偷听，其实企业完全可以通过用户主动点击等合法行为，以更低的成本就获取更精准的商业数据。
0: 是2024年的年底啊，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的研究院网安中心，他就曾经对 APP 偷听的可能性进行过实验的测试。
1: 嗯，
0: 该实验电视副主任啊，他就介绍了，说手机被偷听呢，往往能耗会急剧的增加，你会发现它掉电极其快，甚至机身还会发烫，内存占用高这些现象。
1: 嗯，
0: 就比如说你有的时候拿这个手机微信，你给别人打这种语音电话，打久了它都会发烫了。既然如此，为何算法推荐能变得这么的精准，这么的懂人心，对不对？然后比自己另外一半还要懂。跨平台的运营呢，推销这个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业内呢，他们被称为程序化的广告。
1: 嗯，
0: 说啊，比如用户在电商平台甲搜索了一款猫粮，打开平台乙，发现乙平台也在。

0: 推荐猫粮，这不是乙平台啊互相监控的结果，而是甲平台作为乙平台的广告主，利用甲平台的数据进行定向的展示，实现了跨平台的广告营销。
1: 所以我们感觉手机在偷听可能真就是错觉，
0: 对，
1: 但用户对于信息安全的需求确实是真实的，
0: 对，
1: 所以算法更聪明确实会使个人信息面临更多的风险。跨平台营销呢也会让数据在多个平台流转，一旦某个环节受到了攻击，影响范围呢会更大一些，
0: 是
1: 数据收集的过程更加复杂，用户的知情同意变得更加的困难。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互联网平台立法监管等等各方合力给个人信息上保险了。那据了解呢 APP 需要经用户明确的授权同意之后才有权限访问手机麦克风，不得在未获得用户同意时呢就随意开启并且录音，这是一条法律红线。从行业规范来看呢，正规手机系统在收集声音数据方面有严格的限制，各大应用商店呢也建立了严格的上架产品的审核机制，如果说违规可能会被应用商店下架处理，并且呢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是普通用户啊，咱们也增强一下数据的安全意识，虽然可能在现在这个时代没什么用，主动保护自身的权益啊。然后呢就是啊，我相信啊，可能大部分绝大部分 95% 的人和我使用手机一样，永远在新装软件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它前面那种落落长叫你拉到最底才能点同意的那个东西，没有人会细细的读过，
1: 是
0: 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
1: 你，你读完你也不能点不同意，你要还想用它，
0: 对，你不同意人家不给你注册，
1: 对，
0: 登录，
1: 对，
0: 就大家啊在下载或者安装 APP 的时候都会有那种用户须知，但是啊他拉到最后一般会告诉你我会启用这款软件调用你比如说定位啊语音通话呀还有数据读取啊相册读取啊这些啊正常使用的权限，虽然有些可以关闭，但你发现有的时候你关闭一个权限它整个软件就崩溃用不了。所以呢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大家还是啊偶尔多留一些证据比较重要，还是建议大家啊，如果说大家有这样情况的之下，尽量使用同一款聚合软件里的某些包含的功能，就不要安装过于多的 APP 了。
1: 没错，
0: 就比如说你安装一个购物平台里边的话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外卖服务，那你就不要再单独安装购物软件，这样的话你自己的权限的授予也会少一点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你觉得手机给你推送的真的是最近让你非常惊呼的特别垂直的内容都是什么。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边路上等您了。

0: 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丧丧，
0: 咱们就是
1: 丧起马组合。
0: 来吧，今天下午啊，这17:43，相信大家都是着急出去过七夕啊。目前根据智慧大屏相比呢，湖东路双向中山南路由南向北，响山路由东向西，解放路由南向北，解放北路由北向南，苏堤路由南向北，东三环快速路由南向北，和平路由西向东都处于压车缓行中。如果大家遇到了什么样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啊。
1: 没错，跟着前车慢慢行，我们也可以更快的抵达目的地，并且今天大家知道可能外面路上车就会稍微多一点，
0: 对，
1: 还耐一下心啦，一路顺风，一路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有没有到我假情里边就吃下这个二人世界烛光晚餐的，对不对？我们送菜好不好，我们送菜。
1: 不管怎么说，本环节还是要特别感谢假青羊肉串的大力支持。
0: 哎，同时提醒一下大家啊，目前的话幸福路店应该不怎么排队，现在去还来得及。如果说真的忘了，大老师萨奇马还能在现在救你一命，对不对？我给你准备的是串到那儿之后呢，去了之后啊，哪怕没准备什么惊喜，你现在去幸福路干什么呢？你去找一个头发乱乱的戴眼镜的男人，然后你跟他说，待会儿帮我唱首歌。
1: 明白了，就是我们的驻唱歌手，
0: 我们玉州啊，
1: 玉州老师，你给什么歌他都能唱。
0: 对，然后呢，就在线啊，再帮你送个惊喜啊，把这关好好的给他过过去。今天假青车厢麦咖风的话，本来啊，我给大家设计了一个关键词，无非就今天两种状态嘛。是什么呢？
1: 什么？
0: 想让大家演唱一首啊，包含火的歌。
1: 火？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就是火火火火。为什么哈？
1: 有没有送好的礼物和送不好礼物的区别吗？
0: 对，有啊。送好礼物，呵；
1: 送的不好，
0: 呵。
1: 要发火了，
0: 对吧？今天就无非就是这两个状态了啊。所以呢，不过又想一想七夕这个非常特别甜蜜的日子啊，我们也不免俗了，就演唱点包含老公、老婆、男女喜欢爱的那些歌吧。
1: 天，今天这个题目范围其实很大，
0: 因为七夕嘛，就表白嘛。
1: 对，我也没有想到我们冯队先晒出来是爱情买卖。
0: 爱情买卖。哎呀，这首歌的话一出来之后，的确不太适合这个日子，虽然很切题啊。然后还有略的说，老婆最大，老公第二。第一时间就想到这首歌，还那个老婆，老婆我爱你，阿弥陀佛保佑你，好像来到了彩铃的那个年代。
1: 哎，不是啊，怎么回事？大家现在也能说明那个年代的歌曲在大家的记忆当中打下了多么深的烙印。
0: 真的，青春期里边都在被这些歌曲荼毒。
1: 哎，就你张口，你有一想起来的就是彩铃时代的那些歌。
0: 是，也算得上是血洗当年的网络啊。基本上出上句大家就能接下句，
1: 比如
0: 要家就家回来了，
1: 这首我真没听过。
0: 是吧，黑风雷
1: 老桑阳灯阳。
0: 哎，爱情就像天气，有时阴有时雨，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你。
1: 还有人说，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
0: 总是让人我出错题，
1: 始料不及，
0: 不及。是吧？刚刚还在找答案的人，后边的话就和另外一个女歌手去加拿大共和国离婚了，对不对？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分享分享啊，包含着老公、老婆、情啊、爱啊、幸福的那些歌，为我们的七夕加加油吧！
1: 来。
2: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

0: 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道甲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2: 到底是什么风？
1: 哼，这是车厢麦咖风。
3: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8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江阴大桥段在双向的主桥面路段，苏东大桥段南通往苏州方向在董邦枢纽和主桥面附近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另外 G40 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由于街道施工，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作品再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8: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各位，七夕快乐啊！我是大老师。
1: 嗯，我是丧丧，
0: 咱们就是
1: 丧九娃组合。
0: 欢迎各位啊！根据智慧大明显示，18点段呢，叫湖东路的双向，中山南路由南向北，响山路由东向西，苏堤路由南向北，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解放北路由北向南，和平路由东向西，响山路双向由西向东，解放路由南向北，都处于压车环境中。如果各位遇到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帮您拨堵的啊。
1: 对，我们网友涛哥说，他是宁波的朋友 啊，说宁波广电最近有听到有拉团去玩，说徐州广电有吗？当然有，
0: 嗯，
1: 啊，大家可以关注徐州美好家。那最近呢，像去内蒙的团，还有去到这个安徽，
0: 嗯，
1: 去到黄山那边的团，都在不间断的正发团当中。
0: 是，
1: 感兴趣可以跟随。如果说您没有时间，没有关系，跟随着我们广播的线上节目，大家同样可以云游四海。
0: 没错，
1: 像今天呢，就是映衬着七夕这样特别的节日啊，如果刚才大家在广告间隙听到了我们这个浪漫中国的宣传，就会知道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土家族的非遗婚俗，
0: 是
1: 也是由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同仁同事们进行采编的，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会与大家来进行分享。
0: 是，过几天的话，然后我们桑老师倾情制作的关于咱们汉式婚礼片也会为大家揭晓啊，敬请期待吧。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话啊，也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当年谈恋爱的时候，在徐州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儿？哪儿是我们徐州扎堆情侣最多的地方
1: 啊？那肯定得有电影院吧。
0: 电影院，
1: 嗯，
0: 哎，还真是，没事的时候看一看电影，吃点爆米花，喝点个小可乐，出来的时候再怼上那么一碗米线，
1: 哎，
0: 就很开心，对不对？
1: 半四，
0: 哎，
1: 舒服。
0: 对，然后剩下的话，我个人觉得啊，
1: 嗯，
0: 徐州少不了的，特别是再往前倒腾倒腾，文娱生活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也不能天天看电影，对吧？说干什么呢？去云龙湖边上吹湖风。
1: 但是这个季节蚊子会不会有一点多？
0: 对，然后呢，就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啊，在徐州当年的那些情侣们经常扎堆去的一些地方啊。
1: 现在网友们也给大家出了一个折磨程度的排行。
0: 是，
1: 首先呢，就是说如果晚上大家去云龙湖喂蚊子，
0: 嗯，
1: 就一直走，那折磨程度可以说是定格。
0: 对，还有大中午的时候带着对象就爬云龙山，纯爬，一直爬，一根烤肠都不给买，
1: 这也挺有时间的。
0: 是，特别是现在小年轻的话，还在主动什么，你看最近宝莲寺这么火，咱们去宝莲寺玩一玩吧。
1: 啊，
0: 结果在门口啊，就发现有很多摆摊的，也是我们这个张淑瑜的同学们，都黄河院大学毕业的，
1: 玄学。
0: 哎，然后就在这儿的话说，帮你们骑上那么一小下啊，结果下算完之后他跟你不准。
1: 就是去回龙窝逛一些文创店的，
0: 哎，
1: 逛完之后再去做个妆造的，那还好一点，
0: 啊，
1: 毕竟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空调的。
0: 是，
1: 你出去拍照的时候，里三层，嗯，外三层未必会很舒适。
0: 是，关键啊，你就发现那些人技术还没自己男朋友拍的好，还是出来的，咦，这是我吗？还可以干什么呢？
1: 嗯，
0: 去云龙公园，
1: 嗯，
0: 对吧？你们俩逛一逛，走一走，结果没想到呢，被旁边大姨大妈围上来说：“哎呦，那来相亲嘛？”误入相亲角啊。
1: 还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去周一的时候想好带他去博物馆，到了之后你才想起来周一闭馆，
0: 嗯，是，或者呢早晚高峰的时候想带他去市中心逛一逛，没想到到了鹏城广场之后的话挤得冒样。
1: 我发现了，这不是情侣干会踩雷的事情，
0: 是
1: 很建议大家带着你的仇人去做的事情。
0: 哇，在仇就是和仇人在徐州必做的19件事，是吗？
1: 没错，你就周末，你都不用周末，你就今天你约他去咱们市中心
0: 啊，
1: 去鹏城广场，去苏宁广场，你让他开车来
0: 就饿回他，真的。特别今天晚上我感觉任何的店啊，只要稍微还能吃的还开业的，基本上都会小排队一下。
1: 没错，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让你很难忘的一些过节的经历都有哪些。
0: 是，还有好多朋友们也跟我们分享了当年他们自己在啊谈恋爱，
1: 嗯，
0: 那个时候经常去的地方啊，他说这个云龙公园燕子楼，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云龙山系红飘带，当时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甚至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冷知识，行不行？
1: 嗯，
0: 那些红飘带是有环卫工人每天早上收的。
1: 没关系
0: 啊，
1: 就是咱们剥离掉现实，
0: 啊，
1: 浪漫嘛，就只要虚幻的那一刻。
0: 是，天天都在上面嚼，真的。后来呢，还有很多人爬山的时候都喜欢干什么呢？在山上啊，那个当围栏用的锁链上去系一把锁，
1: 然后的积累到一定程度，都有人去撬这锁。
0: 哎，把那个钥匙还给撇进山谷里边，就是从此之后和你锁死。结果呢，是不是就学学这些事情啊？也不用太纠结。啊，大瓶子他说啊，
1: 嗯，
0: 就那个百货大楼大钟底下，然后去逛云龙公园。好家伙，咱这分泌不摊啊。 就不花钱，是不是？以前的话咱们就主打一个绿色恋爱。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当年你们在恋爱的时候啊，都做过哪些事儿啊？哪里是你们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呢？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万代数字1033，备注下边庐山当年了。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T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1: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2: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3: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4: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5: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6: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
7: 哎，我是丧丧，
6: 咱们就是
7: 丧气马组合。
6: 根据智慧大屏显示，目前在徐州的路况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压力的。
7: 目前呢，湖东路的由南向北是压力指数第一名。
6: 是。
7: 除此之外呢，南三环快速路的由东向西，湖东路的由北向南，苏堤路的由南向北，解放北路的由北向南，响山路的由东向西，中山南路的由南向北，上海路的由南向北，以及和平路的由东向西和响山路的由西向东都在压车缓行当中。
6: 是，也不知道大家啊是不是赶上自己的这个七夕漂亮饭了啊！如果最近呢大家不知道，或者今天呢就没订到，或者啊已经预定的餐厅告诉你必须现场等位，要等个两三个小时，你没有找着好地方的话啊，其实我们俩在最近还吃到了一家不错的漂亮饭
7: 哦。
6: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群里边艾特我们一下，我们帮你啊取个号。
7: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真的是非常有氛围，
6: 是
7: 很不错。嗯，口味上面也很有徐州的特色与漂亮饭结合的一家餐厅。
6: 对，
7: 感兴趣的话，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进群，
6: 哎，
7: 或者是直接到萨萨 FM 抖音直播间询问，我们也可以直接告诉大家。
6: 是，而且今天去的话啊，咱们也是行使一下我们萨琪玛的面子果实特权，
7: 嗯，
6: 帮大家讹一张拍立得，行不行？就纪念的日子，我们拍张纪念照嘛，对吧？
7: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那今天也是邀请大家唱一些和爱相关的歌曲，我们听听 Uncle 87唱什么呢？
6: 对，男女、老婆、老公或者是幸福、喜欢都行。

0: 腾哥惊讶说差点唱的比我好对吧，
1: 腾哥人家是创作型歌手，主要还是自己写的、
0: 那还真他唱比较好还有一首
2: 曾经真的

0: 了。
1: 行了，破案了，明白咱巴基大叔今天的主题了，
2: 是什么？
1: 鬼迷心窍。但是呢，有些情况下咱们就说爱这个东西啊，感情这个东西它是说不清楚的，有时候一眼就决定了，一瞬间。有些人啊，你不知道为什么兜兜转转爱情长跑了十多年，到最后有情人没成眷属。有些人啊，往往呢在遇见的时候是意料之外，但是却呀携手走向了终身的幸福。今天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好心情剧场，趁着七夕这个日子，对吧，大声的秀出来你们的恩爱，看看今天你都对跟对方说了什么，收到了什么，送了什么，让我们一起体会一下各位的幸福。
2: 没错，看到有小伙伴说啊，其实本身预定了很火爆的餐厅，
1: 是
2: 还有徐州特色味道的餐厅，
1: 是，
2: 但现在想想可能要排太久的队了，放弃了，要回家跟女朋友自己做饭吃了。
1: 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你能够啊提得到名字的，说得出名头的，甚至在啊徐州经营五年以上的餐厅，100%是要排队的。是不是？那就是个给大家推荐两个地方。第一，就我们贾青，因为六店同源，咱这个地方够多。
2: 对，就是如果市中心的店人多，其他店呢，就是你可能排队不用太久。
1: 是。然后呢，还有一家呢，真的是最近啊开出来的一个漂亮饭啊。然后我们萨琪玛呢还能行使一下我们的面子果实，帮大家远程排个号，或者询问一下能不能帮大家搞到一个桌子，临时给大家加一个啊，是没问题的。

0: 好不好？如果大家感兴趣，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来向我们详细咨询一下。不过要真的不是要说不说啊，我和萨老师平时的情况下，有一些口味对于美食的审美，我们是很难统一的。
1: 但是这家其实确实是统一了，
0: 真的。
1: 因为就即便说我们对于哪一道菜最好吃上面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0: 对，
1: 但是呢，都能在这家店里面找到合自己胃口的菜。
0: 是啊，在里边的话，甚至连沙拉都好吃。在这个日子啊，你真的说和对方吃大肘子、啊、是吧？油子麻花吃的十指大干也行、
1: 嗯，
0: 也是生活里的烟火气。但这个时候啊，让自己的爱人对吧，久违的打扮的精致漂亮一点，吃上一道真的是每一道都用心烹制的特别有巧思的漂亮饭、
1: 哎，
0: 然后留下今天的纪念照，我觉得也是久违的仪式感。
1: 的蝴蝶结问主播最爱吃哪道菜？
0: 我啊，
1: 大老师跟萨哈真的是喜欢的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嗯，大老师最喜欢的应该是那个有徐州特色的甜醋辣椒
0: 炸鸡汉堡
1: 里面的炸鸡汉堡。
0: 对、
1: 哦，
0: 然后它里边所有的汉堡，我可以跟大家讲，跟外边你所有的快餐店或者是汉堡街吃到汉堡。不太一样，它和徐州的美食元素做了一个有机的结合。
1: 嗯，
0: 就比如说咱烧烤店里边最出名的那个甜醋渍的那个辣椒和茄子的那个凉菜，它把里边啊最精华的糖醋渍辣椒的东西给它拿了出来，
1: 嗯，
0: 当做啊像酸黄瓜一样调节的配菜，放到了、啊、得是两个拳头并起来这么长的一个炸鸡排上。
1: 而且老板说他里面用那个糖醋辣椒，就是贾青里面的糖醋辣椒，
0: 哎，同源啊。
1: 然后我更偏爱的就是烟熏和牛的那个带酸黄瓜和玉米片的汉堡。
0: 哦，
1: 因为呢，我首先对于那种烟熏的味道是蛮上头的，
0: 是吧？
1: 另外呢，我也很喜欢他把玉米有个别粒稍微有一点点烤焦的焦香，它的口感梗啾啾的口感
0: 是
1: 啊，再配上酸黄瓜的提味，所以我更偏爱的是那个汉堡。嗯、而且我最近有刷到小红书，就之前演过《田耕记》，就跟田曦薇和曾舜晞演了一部古装剧的男二号，那男二号是咱们徐州人，
0: 徐州人。
1: 从他的日常里面，我也看到那个汉堡。
0: 哦，就他也去了，是不是？
1: 因为店面确实太漂亮了，我猜他是随缘逛到的就进去了。
0: 啊、因为呢，他真的算是闹市中取静，在不起眼的一片老城区里边，突然有一间装修真的非常有格调啊！
1: 但旁边就是停车场，
0: 是、哦、很好停车，而且很便宜啊。现在的话，如果大家感兴趣，是不是现在还想急救一下？觉得说不行，那就偷偷给我们发个信息啊，说快点救我，也行啊。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这样吧，今天提我们萨琪玛的话啊，我们也给大家行使一些权利，
1: 嗯、
0: 远程排号之外，再送大家一个菜吧啊，行不行？我觉得咱俩没问题。
1: 别说萨琪玛，可能呢听不明白，你就说萨哈跟大琪。
0: 行，那咱俩凉了。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缩写，外带数字1033，等您了。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风，看见雨。

0: 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来吧，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5: 嘿、hey, 我是桑桑，
4: 咱们就是
5: 萨琪玛组合。
4: 刚才啊给大家推荐了一家漂亮饭的餐厅、说萨琪玛能在线帮大家取个号啊、现在我们群里都分享说呀，我也偶然路过尝过啊。
5: 哎呀你巧了，我还拍过一些漂亮照片。
4: 是、别说，还真的是把咱们这样的一个装修风格氛围和食物的整体一个色香味形都通过图片传达了出来。
5: 看得我都有点饿了、要不是下班那个点赶去市中心，有点堵车，
4: 是
5: 啊，都想直奔而去。
4: 真的啊，也可能今天啊花最长时间不是用餐的整个过程，是路上和排队。
5: 我们毕竟啊，很多小伙伴说现在很多商宗门口都挺拥堵，甚至有小伙伴说感觉云龙万达的门口比这个市中心还要拥堵。
4: 也甚至啊，就根据线报，都有人跑到盒马的它里边那个用餐道去过七夕了，排不上了。
5: 你别说，你就等一会儿，你七点钟之后盒马用餐道你可能都排不上。
4: 真的。哎呦，只能下一楼吃卷饼了。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也邀请大家演唱一些符合七夕氛围的歌，咱们霸气大叔又开嗓了啊。
5: 哎

0: 都不敢想，此时此刻要八旗大嫂在旁边的话啊，
1: 嗯，
0: 你怎么评价？
1: 我说真的
0: 啊，
1: 你就不说这歌词，你就听这个旋律，
0: 是，
1: 嗯，怪难怪只有悲伤的结局。很心痛的感觉
0: 是
1: 令人能够记忆最久。
0: 你得想一想，他当年啊是突破了多少的情敌的这样的一个独追尾点，
1: 嗯，
0: 然后呢才把八旗大嫂娶回家。
1: 到底是没有一首小情歌啊，八旗大哥，
0: 对吧？因为呢，通过两人之间日常相处表达的爱意，我们都很清楚，八旗大嫂一定当年是校花，
1: 嗯，
0: 但对于他自称是校草。

0: 那就是我们赤一。
1: 哎，我们直播间男朋友也说有一句话要跟大家分享，在这个七夕，如果大家还没有想好，跟别人分享哪一句话，你可以这么说。他说今年七夕的广告语是千人追不如一人疼、万人宠不如一人懂。
0: 是
1: 世界上最牢固的感情不是我爱你，而是我习惯。
0: 哎呦，又回到了当年啊短信传情的年代。
1: 哎，有你，期待是你，希望是你，这都是谐音梗那词啊。欢喜也是你，爱不只在七夕，更在朝夕。
0: 没想到啊，今天这个情话和这个鸡皮疙瘩的部分啊，是让一个单身没恋爱的人赢了。
1: 哎，我们也准备一首小甜歌跟大家来分享。
0: 好嘞，
1: 欢迎大家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王心凌 Honey 里面的这一份甜蜜。那等到稍后歌曲结束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会为大家奉上由江苏交通广播网亲情制作的浪漫中国土家族的非遗婚俗特别节目了。
0: 是，
1: 那么萨琪玛呢在明天再和大家见面咯。
0: 明天再见了。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新婚快乐！
1: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2: 土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其20多万人口中有约85%居住在青海。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是目前在全国土族聚居规模最大、族群分布最集中的核心区域。这里保留着最纯粹的歌舞剧式的土族婚俗，盘绣上的太阳花、欢快的安朝舞，让喜庆的人生大事成了整个村子的节日。2006年土族婚礼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太阳花开》。
3: 这个情感的我介绍，
2: 青海西宁往北几十公里，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县。六月底，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美好的爱情也将开花结果。
4: 那带去怎么晒啊？一种
5: 这是明天要用的盘绣。妈妈，你别哭，不然我也会哭。
2: 婚礼的前一天晚上，20岁的新娘张学芳又试了试精致的土族传统婚服。七色花绣衫，绯红百褶裙，插花礼帽合身又绚丽。母亲李智儿姐把女儿绣了3年的盘绣腰带擦了又擦，那是婚服腰间的装饰物，上面绣着太阳花。
4: 小时候穿的都说绣的，就是太阳花子一样，穿的话就好看呗。
2: 历经千年刺绣艺术传承的土族盘绣上，代表性的纹饰就是太阳花。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6: 太阳我们土语当中叫哪吒，那土族创世的神话的话，敲锣打鼓去呼唤太阳，都是光芒万丈的，给人以生命、给人以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2: 绣制一朵直径10厘米的太阳花，每平方厘米需要绕丝线近100圈，盘一圈缝一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盘绣代表性传承人李发秀：
4: 土族盘绣是拿2根线绣的哦，一根线是上面就是绕的线粗一点，绕一圈就是盘的意思哦，下面的这固定缝的线齐一点的线，绕一圈啊，掏起来，美好的祝福吧，表达出去。
2: 新娘张学芳与新郎林占海的爱情萌芽于学生时代，经历了提亲、定亲、讲礼、送礼、择吉日后，终于迎来了今晚的嫁女宴。
7: 懂得什么？懂得什么？
2: 娶亲人在土语中叫纳什金。傍晚6点，能说会道的纳什金带着茶酒等礼物来到女方家，女方家亲朋好友却赶忙顶住大门，唱起问答歌《唐德格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8: 唐德格玛，它是个调，他要问你们从南方家出来的时候拿的是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来

0: 剧情。那你们走到就是这个山上，你们是用怎么祭祀的？
1: 纳什金进门后，和亲朋好友在庭院里一起跳起了安昭舞。这是土族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圆圈歌舞，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逢年节假日或喜庆婚礼时，土族男女会聚集在庭院里围成圆圈，跟着旋律节奏跳起安昭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婚礼代表性传承人董思明，
0: 按照就是土语说的话，讲究是他的动作是上下起伏，左右躬身摆手，他的动作来自于生活当中的这个劳动的那些场景。
1: 美酒、歌谣、舞蹈，庭院里的欢乐持续到深夜。凌晨五点，闺房内的新娘却因即将启程而百感交集。此刻，对养育之恩的留恋和将为人妻的喜悦汇聚在了新娘的红盖头下，母亲李芝儿姐再也抑制不住。清晨六点，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把娘家的祝福与眼泪一并带向一公里外拉日村的新家。新娘踩着寓意吉祥的白毛毡迈入新家。
2: 以后家里的活呀啥，我们就帮忙来干呗。
3: 老婆路上辛苦了，以后一定会很好爱你的。
2: 哦，我也爱你 ，I love you 啊。
1: 庭院中央松蓬点燃，满院生辉。丰盛的菜肴和欢腾的安昭舞填满了又一天。不过结婚并不总是这样轻松，这里曾是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一些村落分布在大山沟梁之间，出行、吃水、上学、看病、务工、娶妻被称为六难。新娘张学芳的哥哥桑吉顿珠还记得在山上生活的不易。
4: 我们住在山门的下面，去提水去的话那个麻烦的，自己背啊六公里吧上路。
1: 2016年8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考察异地扶贫搬迁新村建设的情况，指出新村建设要同保护民族区域文化特色及风貌结合起来。同年11月，拉日村共50多户村民搬到了山下，紧挨着平坦的马路，每户大门上都镶着灿烂的太阳花。互助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赵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5: 异地扶贫搬迁政策如同一缕阳光，搬出大山天地宽，依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持续赋能，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婚嫁的内生动力逐步增强。我们互助所在的海东市在2020年率先颁布实施了全国首部移风易俗地方性法规《海东市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约束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今年以来，累计为群众节约婚嫁各类开支1200余万元，土族户籍人口的结婚占比持续逐年上升，从2016年的16.1%到今年的22.1%，10年间增幅超6个百分点。
1: 生活条件好了，婚嫁负担轻了，重视家庭的土族人对幸福的追求更加热烈。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6: 两个家族、两个村子或者两个社区，大家围在一起载歌载舞的去完成这个环节，它也体现的是一种凝聚力。很多的仪式它在简化，亘古不变的是我们对于自然的敬畏，是爱的延续，是爱的绵延啊，这也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美好的期许。
1: 晴天万里，白首成约，象征团结、光明、吉祥与生生不息的太阳花，装点着代代相传的婚礼，也见证着土族人民把日子过成花开的模样。

0: 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解放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9: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环景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启动往南通方向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由于借道施工，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过江通道中，苏东大桥段南通往苏州方向在董邦枢纽和主桥面附近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间再见。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山城重庆，美食之都，好吃不止火锅小面。重庆人吃鸡，同样五花八门，异彩纷呈。在重庆，每个区县都有明星级，餐桌上他们离不开山川原野的馈赠，离不开人的坚持。市井巷陌，小镇山村，有人以一心守一世，有人做一世终一生。

0: 西厢山城百味，背后却是相似人生。重庆东北150千米外的丰都，一家小饭店，服务员手起刀落，剁、切、码、淋、浇，手法娴熟。食客们也开始沉浸在麻、辣、鲜、香中。这是丰都麻辣鸡块，传说始于唐宋。这是店老板范一奎，丰都麻辣鸡块的非遗传承人。每天最多的重复就是扫码收钱，认识新客户。丰都传说中的鬼城，游客都明白，即便啥也见不到，但美味仍触手可及。赚钱是一件开心的事儿，范一奎却不满足，与钱无关，问题在鸡。
1: 你看那个杂交的鸡它饲养时间周期短，品质肯定就没有原来的那个感觉，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吃起来的鸡香味都没有。
0: 范一奎的老家在70千米外的大山中。警惕，不对，原来是熟人。本地土鸡，山坡散养，吃的是谷子和虫子，喝的是雨水和山泉。在城市的餐桌上，他们都很抢手，然而范一奎却不满意。
1: 想还原原来的土鸡的那个感觉和那个味道。
0: 寻找成了范一奎那些年最重要的事儿。云南，不同民族制作着不同滋味，而不同的滋味来自独特的食材。高原之上，一种奇特的鸟常常栖息在落叶阔叶林、竹林、草坡等各类环境中，有时甚至出现在村落附近。但动物学家却为这种鸟起了一个鸡的名字，红原鸡。家鸡的野生祖先，没事儿爱爬高，不在树上就在屋顶。范一奎有两个身份，传承人和生意人，但他最爱学科学。这种森林中的生猛之物，取食于地面，飞行在天空，吃的不是果实就是虫蛾。最重要的是，它们基因纯粹。这生龙活虎的红原鸡让范一奎灵机一动，他和本地土鸡杂交，改变家乡的品种。眼前的小鸡就是红原鸡与本地土鸡的孩子们。麻辣鸡块稚嫩鲜香的品质自此有了保证。生姜不去皮，切开新鲜根茎，红皮洋葱直径最大，表面积也最大，易于辛辣的挥发。壮实葱白，别样辛辣，三种食材都属辛味，细节之处各不相同，拿出各自所长，只等一只鸡。鸡在宰杀时很紧张，鸡肉当然很僵硬，高度高粱酒舒缓紧绷，粗盐去腥，但方式却是揉搓拍打，这样肉会放松，虽然鸡并不知道。传统的鸡块用水煮，范一奎仗着一山好鸡用笼屉蒸，食材的香气向上进入鸡肉中。一只鸡，一笼屉， 一捧酒，三辛味，还缺重庆人的爆裂直爽。大多数重庆厨师热爱云贵高原的麻与辣，范一奎很保守，只钟情故乡大山的物产。
1: 哎，这是金子花椒还有龙山干的啊。
2: 好啊，
1: 哎，
2: 可以。
1: 哎，金子的花椒也可以啊。
2: 可以。
1: 嗯，又香又麻，安逸。要给一号给我装起来。
0: 安逸与姚的呀，就长在海拔1800米的高山上，不要大麻大辣，因为主材仍是鸡。没有极致的爆裂和刺激，却留着难得的质朴。夜幕降临，范一奎要多做一样工作，与花椒对话。外形一致，油包大而密集，但品种却分青红。红花椒香味纯正，麻味略淡，厨师常常用来爆炒。青花椒清香柔和，麻味较重，多用于榨油。都是花椒，常人囫囵吞枣，范一奎却为比例烦恼。幸好这个传承人爱科学，他打算做试验，不同的碗里是不同的配比。最终范一奎让青花椒在数量上多了一倍，青红之争2:1。毕竟这些花椒要被用来榨油。青花椒带麻，至于红花椒香味的纯正，速食速榨就能解决。铁锅猛火，八成油温，要想不糊就得不停地翻。

没有极致。用最普通的食盐唤醒，用最新鲜的花椒油激发，不同特性在热油下融合，一切准备就绪，鸡肉与酱料经过不同的风尘终于要相遇。

肉嫩鲜香，薄厚香坊，酱料饱和，味出层次。没有寻访，这只外来鸡不会将肉香飘至遥远的丰都。没有坚守，本地花椒的质朴会在大山中落寞。美味，因人的漫长旅途在餐桌上相遇。坚守美味是底线。要想更好，就得追。有人对鸡较真儿，有人对气痴迷。重庆奉节，51岁的制陶匠人徐新武，从10几岁起就开始制作鼓子，到今天手艺练就了半生，一年也只能烧出6窑。自清代至今，川渝两地鼓子的制作只出现在奉节县北部的河谷地区。有人考证，这种炊具源于当地民间的酿酒作坊。

0: 人们将烧酒的蒸馏装置从酒房移至厨房。八根气管就是谷子的智慧与灵魂，未来那只鸡的成败就在这里。谷子鸡必须有两人才能完成，有人做谷器，有人烹家鸡。凤节竹园镇鸡全是土鸡，没什么特别。同是凤节人的刘俊却能让他们脱胎换骨，他就是制作谷子鸡的另一个人，也是谷子鸡非遗传承人。
1: 哎呀，两位今天是在黑场打得不少嘛。
2: 哎呀，好激情啊。
1: 哎，我归打哈。
2: 哎，我归打哈。
0: 门外刘俊是一位普通的大叔，门里刘俊是一位刨除间的高手。曾经凤节人只能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谷子鸡，原因只有一个，凑齐所有食材有点难。蘑菇月神开胃，大姜活血驱寒，腌制的猪蹄膀富含胶原蛋白。十味食材中还有红枣补中益气。沙参养阴润肺，白色棉布兜装下了小半个中药房。刘俊在40岁那年回到乡村土灶前学厨，才逐渐明白这道民间菜隐藏的种种智慧，有中医的养生，也有味觉的转化。山风吹了两个月，盐浸透腊肉。不久之后，腊肉的咸与香就要转移到鸡身上。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40天后，徐兴武的工作场所从坯房换到了土窑前。这40天，从骨身到蒸饺，从天盖到气管，上釉烧制，一个简单的炊具如此复杂，但还要等待冷却后的出窑。刘俊开了2个小时的山路来找徐兴武。
1: 徐叔在忙哈？
6: 啊，不忙，老板来着。
1: 啊，
6: 你要的鸡骨子，
1: 啊，做好了？
6: 做好了，给你定住的。
1: 哦，我看一下，看一下，是不是按照我的要求来搞？
6: 哎，可以嘛？你看嘛，
1: 是8个罐的哈。
6: 8个。
1: 啊。
0: 再相熟也要仔细验货，不是甲方和乙方，两个匠人都热爱那一份美味。8根气管个个畅通，但现在却看不出神奇。谷子鸡看似复杂，实则简单。锅里有水，但谷子里除了食材，却不放一滴水。唯一的湿润是醪糟，调味增香，保持肉质鲜嫩松软。盒盖，刘俊让谷子自己表演。碗状的谷子盖倒满冷水，这是刘俊的温度计。锅里的水开始沸腾，谷底的蒸汽顺着通道进入谷子内部，8根气管。

0: 发条蒸汽浸润所有食材，唤醒每一种潜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到一种烧酒的蒸馏法，蒸令气上，用气成滴露，在刘俊谷子鸡的制作中，物理属性如出一辙。观察谷子盖中的冷水因为热传导开始沸腾，舀出再添冷水，谷子盖必须时刻保持冷静。火越来越旺，蒸汽越会越多，升至顶部遇冷，蒸汽开始凝结，聚成水滴打在食材表面。谷子鸡的水是自造的蒸馏水，没有任何杂质，逐渐淹没食材。这是一只讲究的谷子。一个下午，刘俊不断换水，蒸汽不断凝结，土鸡的鲜，腊肉的香，各种食材的内在在蒸馏水中释放，鸡汤原味不漏，食材各显其能。
1: 来了，谷子鸡来了。
0: 一把谷子，一只鸡，两个人，一种人生。徐兴武和刘俊两个手艺人，谁都不愿走出大山。入味七分，回味三分，
1: 香啊，
0: 原味无非是原产地，在食物的原产地坚守，在炊具的原产地坚守。在风味的原产地，有人坚守的怡然自得，有人却心中焦灼。林下鸡，林间散养。别看现在其貌不扬，那是因为下过雨后自己搞脏了自己。但当去掉表象，碍眼的鸡毛拔光，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乌皮鸡，下蛋少，长肉慢，但长出来的全都是精肉。在城里超市中，这些乌皮鸡从上货到断货用不了几分钟，但三十几年前，这些乌皮鸡根本就走不出村子。
2: 肯定很穷噻，那个山上也不通路嘛，都很穷噻。没家没户，我们就有很多土地，有很多土田，啊，那些围棋嘛，都那些都。都来种了粮食，粮食都运不出去了。
0: 铁山坪距离重庆直线距离20千米，晚上可以看到主城的灯火，但没有出山的路，好东西只能待在家中。曾经生在铁山坪就意味着闭塞，偏偏这里还有一样更好的东西，花椒。重庆多山多水，雾气终年难散，但潮湿的天气恰好成就了这里的花椒，色泽鲜红，麻味十足，霸蛮的滋味只能留在自家人的餐桌。但即便如此，赵品美一家还是守在铁山坪，他们等待着一个机会，也积极准备着应对。赵品美与丈夫希望能将花椒与乌皮鸡融合，他们不断尝试比例与口味。很快，一道新菜——花椒鸡，成了村里人的最爱。终于，20年前，路修进了大山。还没等铁山坪的人走出去，外面的人先进来了。

0: 面环山，正好可以心无旁骛的消遣。
1: 哎，如果冷的哈，我得开水，有啥子汗说声哈。
0: 其实消遣不是唯一的目的，吸引他们的是农家乐的地道土菜。赵品美的农家乐绝对算得上一条龙服务。这些土菜来自山野，但当中的王者正是当年赵品美与丈夫发明的那道花椒鸡。上窜下跳的乌皮鸡就是吸引食客的终极大菜，越欢实越是美味。但这群鸡没有一只甘愿束手就擒。调整战术，在鸡看来，不看菜谱抄家伙的厨子最可怕，三两下就拿下。他的眼中写满绝望。剁、砍、切，赵品美的刀法其实是野路子。乌皮之下，粉嫩的鸡肉瞬间绽开。虽然没有花哨的刀法，但并不妨碍他的厨艺。连肉带骨剁成鸡丁，越小越好，只要筷子能夹得上。这种切法就是让肉不辜负做料的滋味。花椒鸡讲究滋味，但做料却并不多，加盐奠定底味，也让鸡肉变得多汁。腌制时就加入花椒并不常见。赵品美的风格就是让所有特产从一开始都参与其中。芹菜、大葱、生姜、大蒜切得大小刚刚好，虽然是配料，在花椒鸡里却不甘心只做配角。自家种的蔬菜依旧是城里人喜爱的山珍。猛火、冷锅、热油，野性的烹饪即将上演。炝锅，沸腾的油裹在鸡丁上，240度的油温瞬间使表层的水分大量损失，形成脆爽的皮壳，内部汁水紧紧锁住，

0: 香料
1: 也必不可少。重庆多雨，住在这里的人正需要辣椒的刚猛热烈，半斤花椒无处不在。麻与辣成就菜的性格，道路久违的鸡块猛火快炒，赵品美的颠勺至关重要。稍大容易焦糊，略小逼不出香味，鸡肉辣椒配菜彼此缠斗，渐入佳境，装盘上桌。一勺热油，麻味毫不退让，花椒与乌皮鸡两种铁山坪顶级商珍，依旧是赵品美与丈夫当年定下的比例。虽然丈夫已经过世，但味道不曾改变。公路修通圆了赵品美和丈夫当年的心愿，今天美味成了铁山坪区和附近好几个村子的新名片。闭塞时他们没有离开，原因很简单，这里就是家。重庆有很多故事藏于山野之中，范一奎还在调控

的比例。刘俊依旧守在土灶前，徐兴武新的谷子即将出窑，赵品美放心不下当季的花椒。不同的美食，不同的人生，心中是相同的坚守。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

0: 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2: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
5: 麦造，
2: 吃货的天堂。
6: 欢迎大家来到麦造嘴巴带路。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啊，去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滨海城市啊，甚至还潜水中了珊瑚，接下来该干什么了？
6: 吃啊！
7: 哎呀，美食呀。
6: 嗯，那么海南呢，有一道美食哈，就是在海南东部沿海的琼海，有一道特色的美食叫做刺豚打边炉。
7: 哇哦！
6: 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
7: 哎，
6: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任大哥，一起呢去探索这口地道的滨海鲜味。
8: 海南人他们常年与炎热的天气相伴，早就摸索出了很多极具智慧的饮食方式。在海南省琼海市，人们喜欢吃一种特别的火锅，这火锅究竟该怎么做呢？要想探究答案，还要潜入清凉的海底去寻找一种会生气的鱼。到底是什么样的鱼还会生气呢？任敏大哥曾是一位远洋捕捞船上的水手，十分精通水性。如今任大哥已经转行成为一家海鲜餐厅的厨师，每当空闲时，他还会跟同伴们一起出海捕捞海鲜。这次味道调查员决定要跟任大哥一起去寻找这种会生气的鱼。
9: 老船长，您年纪大了就别下去了啊，期待我们的好消息啊。好，走。哦，好凉啊这水。哦，这就是咱们找的那个能生气那个鱼是吧？
10: 现在鱼就很生气。
9: 哦，大家看这个鱼啊，就跟一个大刺猬一样哈。
10: 它现在已经很生气了，就在那呜呜叫。
9: 来来来，我听。哦，
8: 这种会生气的鱼，学名叫刺豚，因为刺豚腹部有一个大大的气囊。当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就会把身体鼓得圆圆的，而且它们身上还长了坚硬的刺，一不小心就会被刺到。任大哥说，他要做的火锅就是要用这些现捕的海鲜作为火锅涮菜，尤其是刺豚，口感清爽脆嫩，是美味的好食材。不过刺豚身上的刺要怎么取下来呢？任大哥自有妙招。
9: 看这个身上这么多刺哈、啊，咱怎么处理这刺呢？
10: 它需要一个特殊的工具，它呀不是一般的东西能拔下来的。
9: 特殊的工具？
10: 对，它是内倒刺。
9: 就嵌在自己肉里面。
10: 对，嵌在肉里面很难拔。
9: 镊子吗？
10: 不行，
9: 不太知道了，就很神秘嘛这个道具啊。
10: 就是它。
9: 哟，这是老虎钳吗？这是个？
10: 对，是的。拔它非它不可，别的不好使。
9: 非它不可。
10: 对。哦。
8: 任大哥说，在拔刺之前，还需要对刺唇进行简单处理。要先将刺唇皮取下，再放入滚水中汆烫，才能更好的取刺。
9: 烫多久了？
10: 2到3分钟吧。
9: 3分钟。
10: 你看没有？
9: 变化？哎，
10: 它一下去，那皮就变硬。
9: 哎，确实啊。
10: 皮会变硬，然后刺也会立起来。
9: 大家看，现在它的锅里呢已经可以凹起来了。
10: 啊，是。3分钟后就变软了，
9: 又变软了，
10: 又变软了。
9: 这什么原理啊？现在
10: 它是胶质嘛，然后它煮一会儿，通过加热一会儿就变软了，然后就可以拔刺了。煮好了，
9: 哦，后面可以开始拔刺了。
10: 拔刺，掌握一个小技巧，你看一下，拔的时候要顺着肉，顺着它那个方向来拔。
9: 哎，对，转一下，
10: 别把那个肉给弄烂了。
9: 对，然后一抠就出来了。
10: 哎，对，
9: 这拿起来，大家看啊，这个真的。形状像个飞镖一样，是不是？我就拔会儿吧。
10: 来吧，这活儿交给你了，你干。啊。对，就这么拔。
9: 好，
10: 拔。
8: 正如任大哥所说，这老虎钳还真是拔刺的神器。不到10分钟，刺豚就变得如同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接下来，再把刺豚的肉和皮切块就可以了。大哥做火锅的汤底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0: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粥火锅。
9: 哎，这火锅一般咱不都是用什么清汤啊、红油啊、番茄什么的吗？是吧？
10: 今天这个不一样。
9: 不一样吗？
10: 啊，对。
9: 哪不一样？
10: 今天我们要放大米。
9: 啊，这火锅里还能放大米？
10: 是的。
8: 任大哥先把煎丝炒香，倒入鸡汤和大米。在小火熬成粥，但是这么浓稠的米粥能当做火锅汤底来涮菜吗？
9: 哇，任哥熬的还真是白了啊，而且现在闻起来这个米香味非常浓。
10: 是啊，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
9: 还不是？
10: 这不是我想要的。
9: 哦，
10: 我想要的不是这样的，这样的怎么打火锅吗？打不了火锅。
9: 是，我也觉得是这么熟。这个太粘稠了。
10: 对，是的。
9: 那咱怎么弄呢？
10: 要把这个米粒儿给它过滤掉。
9: 过滤，
10: 只要它的那个粥的那个汤水。
9: 哦，明白了。
10: 看没有，这种效果
9: 其实就是米汤
10: 啊。对对，
9: 米汤混合鸡汤，就这样挤是吧？那我们通过用勺挤压这个米呢，一个是让它这个米碎了之后能够漏下去是吧？
10: 对，
9: 而且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汁儿给它挤下去。
10: 对，是的。
9: 这个汁儿就是我们要做的火锅的这个底汤嘛。
10: 对，汤底。
8: 漏勺在任大哥的手中快速旋转，细腻绵滑的米香被过滤出来，逐渐成为一锅乳白色的米汤。米汤清爽，口感顺滑。任大哥说，贝类要最先下锅，再加入虾蟹，然后加入刺豚鱼皮和鱼肉，最后再关火稍稍冷却。这就是当地人十分喜爱的美味，刺豚打边炉。任大哥说，刺豚打边炉深受渔民们的喜爱，他们在船上把现捕的海鲜倒在一口锅里煮，然后大家围炉而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独树一帜的美食。这一次，任大哥特意邀请了曾经共同远洋航海的师傅和师弟们一起来聚餐。刺豚打边炉是餐桌上的主菜，还有香气四溢的盐焗鸡、清爽开胃的柠檬鱼，一道道美食被端上了餐桌。
9: 味道很好啊，
11: 来师傅。哎，我给你夹块鱼，来年年有余。
12: 好，谢谢。
9: 哎呀，太好了。
10: 是，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8: 吹着海风，品着美味，让任大哥和他的师傅师兄弟们再次回忆起在大海上闯荡的那些乘风破浪的日子。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7: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大为。
7: 富春江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游山玩水吟诗作画的理想之地。元代画家黄公望是富春江的忠实粉丝，他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图》就是以富春江为背景创作的。
8: 富春江七里扬帆景区是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山清、水清、史幽、境幽为特色，是富春江风光的精华，在旅游界有富春江小三峡之称。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浙江建德，去打卡七里扬帆风景区。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桐庐建德逍遥游又要开始了。我们车行呢离开了三都渔村，我们来到了遥屋码头。世人都知道三峡的雄奇，漓江的秀美，却很少人知道浙江它常有一个具有峡谷的深幽与水墨的温婉的山水之境哦，这就是坐落在浙江省杭州市建德这边的一个梅城镇的七里扬帆景区，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也是富春江、新安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一个核心精华景点，就在这里哦。大家可以在网上旅游平台或者当地入住的酒店来订这个七里扬帆的船票。这片绵延20多公里的一个疆域呢，是以山清水清、史幽境幽四绝闻名，凭借着两岸的夹江还有峰峦的对峙的独特地貌，斩获了江南小三峡的一个美誉。水上路线呢，会由遥屋码头出发，我们驱车到了遥屋码头呢，就开始踏上航行富春江、寻法千年诗韵的山水之旅哦。抵达了这边呢，遥屋码头游客中心呢，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富春江的江面了。我们是来坐早上的第一班船。作为七里扬帆景区的核心出入口，遥屋码头呢，它是江面开阔澄澈，江水碧绿如玉，两岸的青山连绵起伏，层峦叠嶂。虽然没有北方的山川粗犷林立，却有独属于江南山水的一个温润清幽，难怪世人将此处称作小三峡。相较于长江三峡的磅礴险峻，富春江小三峡呢，更是温婉的淑女，以清幽峡谷、秀丽的峰峦、澄澈江水，勾勒出一派诗意满满的富春山水画卷。当我们游船溯江而上呢，是解锁七里扬帆美景的最佳方式。两岸的青山呢，还有江面开阔呢，哇，真的是来到了富春山居图的一个实景了。游船呢，它会慢慢的驶离码头，破开平静的江面，哦，泛起了层层叠叠的粼粼波光，清风里裹挟着江面的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吹散了城市的喧嚣，满心呢只剩松弛和惬意。整条七里扬帆的江段呢，是由三段的峡谷组成，哇，处处是景，犹如在画里，完美的诠释天下家山水，古今推富春的一个千古盛赞。我们行至峡谷深处呢，最能体悟小三峡的独特韵味。两岸的青山呢，越发陡峭，峰峦对峙，峭壁林立，江水呢被群山裹挟，深幽秘境。山峦上的草木繁茂，满目呢苍翠欲滴，深浅不一的绿色呢层层叠叠，哇，从山脚蔓延到峰顶，宛如是大自然精心晕染的绿墨。山间呢，偶有嶙峋怪石探出，形态各异，错落有致，为温婉的江南山水呢添了几分峡谷的雄峻质感，让人感受到富春山居图里面的悠远意境。船一路航行向前，山水相依哦，景致更迭，自然美景呢以人文古迹相交辉映，是沿途最先可以看到的。我们游船继续前行，就会来到了紫序野渡。这片秘境的渡口呢，藏着悠远的一个历史典故。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呢避难于此，曾在此渡江逃亡，前去吴国而得名。如今呢，渡口呢已经褪去了古时候的奔波匆忙，只剩下岁月静好，江岸的草木葱茏。渡口的石阶呢，古朴斑驳，静静矗立在山水之间。渡足远眺，江水悠悠流淌，青山呢静默伫立，恍惚间呢，仿佛能够触摸到千年前的一个历史余温。历代文人至此呢，
无不感怀古今，提笔抒怀，为七里扬帆的山水呢，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色，让这里的风光不止于视觉的秀美，更有沉淀千年的一个故事与风骨。形成最令人惊艳的景致呢，当属是藏在峡谷间的葫芦飞瀑。当我们的游船慢慢靠近了葫芦湾岸之后呢，大家下船沿山间的路缓步上行。如果行动缓慢者或不便者呢，这边可以付费搭乘小火车。然后这边呢，清幽的山林，绿意盎然，鸟鸣虫吟呢不绝于耳，空气清新湿润，满满的负氧离子呢让人身心舒畅。一直走到山谷的深处呢，便能听到水声呢穿透林间，循声而去呢，一道飞瀑呢豁然出现在眼前，瀑布呢从高耸的崖壁之上呢奔腾倾泻，哦，落差十足，水流呢撞击山石，飞花碎玉，水雾纷飞。晴日里呢，阳光穿透水雾，时常能看见细碎的彩虹横跨山间，绚烂动人。瀑布的下方呢，积水成潭，潭水清澈见底，碧绿澄澈，与周边的青山密林呢融为一体，山水相映，动静皆宜，堪称是自然造化的绝佳景致。我站在飞瀑前，清风洗水雾呢拂面而来，哇，消解了登山的疲惫，只觉得心旷神怡。我也与葫芦飞瀑呢来个九连拍。历史中的李白呢曾泛舟赴春，留下清溪清我溪，水色一珠水的一个千古佳句。范仲淹呢驻足炎陵山水，沉醉于这里的清幽静谧，写下无数山水的名篇。黄公望呢更是遍游了富春的山水，耗时数年，将七里扬帆的绝美风光凝于笔端，成就于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富春山居图》。目前《富春山居图》的圣山图是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富春山居图》的无用诗卷呢是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次七里扬帆水上之旅呢，一草一木呢皆含诗意，一山一水呢皆藏文咏。相较于长江三峡的奇穷壮阔、气势磅礴，富春江的小三峡呢胜在清幽雅致、诗意绵长，既有峡谷山水的险峻层次感，又有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刚柔并济，意境悠远，独树一帜。我们在临别时呢，山水中的返影归江，青山静默，所有的美好景致呢都镌刻于心。这场富春山水之约让我真正明白何为人间绝色，何为诗与远方，也让我深深眷恋了这一片藏在江南深处的水墨秘境。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6: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4: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Yes, Toys Just Out，
1: 我们结婚了，
2: 新婚快乐。
3: 非遗不老，爱意阵容，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不过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在董邦枢纽附近依旧有少量的缓行车辆，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

0: 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他创作儿童诗歌已40余年，曾几何时却有这样的想法。
2: 在我最早进入儿童节的时候，5000字以内的文章我觉得都不屑一写的。
1: 小巧的诗歌中究竟蕴藏着他对孩子们何种深沉的关爱呢？
2: 也许未来有艰难险阻报复的咒语，但是未来的你要面对的，现在我们应该在文学作品里面享受自己这个年龄段应该享受的长辈给予的一个温馨温暖和快乐。
1: 本期读书邀请作家高洪波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辉与您分享小问号童谣绘本。
3: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把高洪波老师还有我们的陈辉老师请到了我们演播室，一起来聊一聊高老师的这些新书啊。这个小问号童谣绘本就是洪波老师专门为孩子们创作的。
2: 这个是因为我最近20年啊，以前像我写这些儿童诗呢都是给10岁左右的，后来最近20年我金波老师、白冰、葛冰和刘宇宁，我们5个北京的作家，跟中少社有过幼儿画报有非常深的合作。我开玩笑我们就成了男婴笔会了，就是老给他们的婴儿画报和幼儿画报进行一种命题作文式的写作，写了大量的。然后这个幼儿画报呢从最早的17万，后来最高达到200万，成了很重要的支撑。以前我是有个误读，在我最早进入儿童节的时候，5000字以内的文章我觉得都不屑一写的，那肯定要写长的。诗歌呢这种小不点的是绝对不会写的，我要觉得就是，所以儿童节说一直有个鄙视链是吧，就是觉得谁写这些这小东西，当时是有这种就是很浅薄的。后来随着自己的认识年龄这个学问的这种认识度加深吧，然后尤其参加中少社的这个婴儿画报和幼儿画报的写作，才发现幼儿文学是人之初的文学，是非常难写的，它是浅语的艺术。你跟小不点在一起跟他们交谈呢，你像1岁、2岁、3岁，这是婴儿期；4岁、5岁、6岁，这是幼儿期。然后进入小学了，那他自己识字了，有的自己阅读，所以这段时间其实非常不好写，不好交流。所以这个童谣就是和他们一种对接的特别好的方式。小不点，
3: 所以您看童谣那个读起来的感觉和儿童诗、童诗就完全大不一样了。
2: 样
3: 你比方说。这篇西红柿，西红柿酸又甜，红红脸蛋我喜欢，上顿吃凉拌，下顿炒鸡蛋，只要妈妈愿意做，哈哈，小猪能吃8斤半。
2: 对，就是小猪的口气写的，
4: 念出来你会发现朗朗上口哈。
3: 对，
2: 童谣是
3: 必须得朗朗上口，押韵哈。
4: 更重要的是孩子的视角、孩子的体验、孩子的情感，他带入其中，与其说是仅仅是诗心，还不如说童心。
2: 对，
4: 然后用童心和诗心的交互完成了这样的写作。
2: 是
3: 啊，真的是
2: 这个都应该6岁以下，
3: 这是6岁以下，
2: 都是6岁以下。
3: 啊，你看他的对象，
4: 1、2、3、4、5，上山打老虎，这是一个。
2: 我们小时候的，
3: 小时候的，
4: 但是改写新的，
2: 改写，
3: 改写，
2: 改写
3: 哦，就说您的创作还有把这个传统的我们的老的这个童谣改写，
2: 改写
3: 成新童谣。1、2、3、4、5，上山打老虎，老虎没进洞，遇见小狗熊，小狗熊有点脏，让我帮他挠痒痒。1、2、3、4、5，上山打老虎，老虎没进窝，遇见小八哥，小八哥笑话多，喜鹊和我一块乐。哦，
2: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3: 一个一个的小动物，
2: 两句一句，对，
3: 后面还遇见小野猪，
2: 我告诉你，这个山达老师，我们小时候当年啊，50年代特别有名的一个儿歌，还有好多这当时童谣，后来我都改写了一下，比如说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口唱大戏，你也去我也去是吧？
3: 对，
2: 这都是叫
3: 旧瓶口唱大戏，旧瓶
2: 装新酒，对，
4: 那还是有现在
3: 还有传承性对吧？
2: 对，
4: 但是有现在孩子感兴趣的动物角色啊、演员形象啊，还有生活的场景，你看。我记得当时画家画的猪是趴着的，您还特别提醒。 猪大呼噜，应该是肚皮朝天的，后来画成了肚皮朝天，特别有意思，
3: 好玩极了。
4: 你看这个，一看这书名就知道童趣了。
3: 床，
4: 它是会跑的床。哎，
3: 这个问题就想问您了，怎么能够保持这种童心，找到这种童趣呢？
2: 这可能和天性有关。我这人呢，你像目前家里边我家的宠物就养了好多，实际上都是我的写作对象。
3: 都养了些啥呀？
2: 比如说有拉布拉多的狗和大咖，叫大咖啊，
3: 个儿比较大。
2: 还有原来还有一个牛妞，是一个小法斗，它今年去世了，也特别好玩，法斗。有两只狗，然后呢有六只蜜袋鼯，就是澳洲的小飞鼠。可以滑翔，
3: 可以滑翔那个，
2: 它长得特别好看，特别萌，大眼睛。然后呢，有一缸热带鱼，热带鱼最老的热带鱼已经11岁了，换了好多茬，它又在这个热带鱼呢，
3: 养11岁，
2: 是它最老的，换几茬，它一直坚强的活着。它是清道夫，这是一个叫琵琶鱼，挺大的。蝈蝈呢是我一直养的，蝈蝈一直在养，金波老师也养蝈蝈。然后呢家里又进了一只那个叫蓝毛，他没事对所有的客人，像你到我们家，他马上第一件事飞到你头发上站一站，看观察观察，如果你有耳环还要遮一遮。那么我呢也是喜欢养这些宠物，然后都变成了我的生活素材。
3: 我就想问问洪波先生啊，诗歌对孩子有多重要？
2: 别林斯基有句很有名的话，都是儿童文学作家是生就的，不是造就的。那就是说，很多作家可能很有才华，水平也很高，但是不一定适合给孩子写作。这就是生就的和造就的不同。那么我可能我心里一直对童年，对儿童文学，我一直有我自己的主张。我一直认为儿童文学本质是快乐文学，因为我一直有观点，就是人的味蕾是有记忆的。所以为什么你觉得小时候东西特别好吃，有好多回到故乡，实际上就想回到故乡的一个童年的滋味，精神味蕾也是有记忆的。我一直有，其实给孩子们小时候读哪些书，就是培养他的精神味蕾的养成是至关重要的。应该给孩子，尤其童年时期的孩子带来愉悦。这里边愉悦呢，有对大自然的一种欣赏，还有对家庭父母的一种热爱啊，然后呢，像在阳光下健康成长，这是我对自己儿童诗作的一个从理论到创作的一种本质的追求。也许未来有艰难险阻、暴风骤雨，那是未来的你要面对的。现在，我们应该在文学作品里面享受自己这个年龄段应该享受的长辈给予的一种温馨、温暖和快乐。这是我一直的一个文学主张。
4: 所以。让我们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或者借助阅读，享受童年的快乐，感受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为孩子提供的非常好的条件。我们所有的创作者、出版者，集邮文学作品和儿童读物，给予孩子的关爱，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体现。
3: 所以洪波老师他的创作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在于您的创作都是在您自己非常清晰的一种理论认知的指引下，
2: 对
3: 来创作。
4: 是
3: 这个是真的是自觉的一种创作。
4: 你看这个素菜谣，你要从我们学前教育来讲，它除了对孩子营养生活的关照以外，它有状物，它是有学理性以及它的性质特点的一个关照和体现的。
3: 我觉得我们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哈，就是从这个幼儿，从最小的2-3岁的小朋友一直到10岁的小朋友，
2: 谢谢，
3: 都能在您的书里面得到收获。感谢您，谢谢您今天来到这里。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0: 他是独具匠心的诗人，
2: 我感受到儿童的生命啊，我现在写作带着童年的感觉。
0: 他的诗源于对自然与生活的细腻观察，充满童真与哲理。
2: 这小小的黑蚂蚁为什么往树上爬？你又不是鸟，
3: 树上
2: 也没有你的家。
0: 他的作品多次入选中小学教材，影响深远。本期读书特邀作家金波先生与您分享儿童诗集《推开窗子看见你》。
4: 起来了，
2: 没
4: 有
2: 没有，没事，没到那程度。
4: 您还认为这儿都乱吗？真的很好，不乱。
2: 哎呦，这书房子里头更没法进。
4: 还有专门那边还有个书房。
2: 有书房，那没法进那个。
4: 书房都已经全部都堆满了。
2: 因为最近我正在编我的文集，所以把这东西都叨弄出来，书也乱了，这东西也没地儿放。

0: 您是从开始写到现在
1: 实际上我55年就已经开始了。
0: 55年就开始写了。
1: 因为我

0: 我这个一开始吧，我写的是完全是从兴趣出发，我就一直的很喜欢听民间童谣。等我上大学之后，然后我又开始写我的这个儿歌，写出来以后啊，除了妈妈老师教给孩子之外，作曲家非常喜欢，所以就谱曲了。最早的花园里绿花香，我种了一朵小红花，这是最早，这是我五六年写的，好像是
1: 啊。
0: 那么孩子演唱的，他用他的声音给我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那个电影叫苗苗
1: 苗苗
0: 是吧、
1: 我看过，
0: 对，那个主题歌是我写的。

0: 当时其实我写这个时候，我特别是听到孩子演唱的话，我有一种新的生命的体验。我觉得我的东西是跟孩子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
1: 所以从那会儿一直就写下来。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写作一个动力。我感受到儿童的生命啊，比如说蚂蚁，看到蚂蚁往树上爬，它本来的窝是在大地上，它为什么往树上爬呢？前半段是我小时候的感觉，说小小的黑蚂蚁为什么往树上爬，你又不是鸟，
1: 树上
0: 也没有你的家啊。这是我儿童的感觉，当时是吧。黑蚂蚁紧紧贴着大树，一动也不动，静静地听，它在提醒大树的心跳。这是我现在的感觉，我发现了，或者是想象力更加丰富了，它是在心跳，是想象力的。一个是大树，一个是蚂蚁，一个很高，一个很小。这个我就是延伸，我要开始这么高大的，这么渺小的，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如今是这么亲密？说，但最亲的声音，莫过于听见了心跳。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人和自然，听见了心跳是起来，就生命的贴得更紧了，互相更理解了，更亲近了。实际我要表现的是这个，这是我带着童年的感觉，到了晚年，我把它
1: 融入您的提升了，您的哲理思考。
0: 对，
1: 您的这个作品，反正是有人统计过啊，被收进教材，中小学教材，大概这个数量是仅次于老舍先生的。
0: 那是文字著作权协会有一次来看我，我没统计，我想不会吧，因为到底有多少我不太清楚，因为以前咱们的教材是一纲多本。不是现在统编。我曾经做过一纲多本的那个教材的审阅，那时候我知道好多省自己编教材，那时候我入教材的作品的确是多。
1: 对，就是特别多。您像这本书，推开窗子看见你，就是进了那个咱们
0: 这教育部推荐的
1: 这个基础阅读书目。
0: 对，但是我还要说明一点，就是我进入教材的作品，不一定都是我最满意的，不一定是我个人最满意的。
1: 您个人最满意的作品，能不能给我们的读者举举例子？
0: 有一首叫做《羽化》，这是我真实见到遇到的一件事儿。就是有一年在我的冬天，在我屋里，我突然发现一只蝴蝶在飞。飞进来之后，我就非常奇怪，我说冬天怎么会有蝴蝶呢？后来我想到了，是我的花盆里头有这个蛹。屋里的比较暖和嘛。
1: 它直接在您的花盆里的屋里头，
0: 因为它是春天的温度嘛。我就很想养着它啊。那么当然后来它还是死了，因为它毕竟不是春天的嘛，是冬天，它再暖和也不是春天。但是这个事情给我非常大的启发呢，就是我觉得第一，这只蝴蝶在冬天呢，它是非常孤单的，可以说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所以它一出现我就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对它无能为力，我不可能把它养到春天秋天。那么这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那么这首诗我最后写到结尾的时候，我有所发展，有想象，就在一个下雪的那天，蝴蝶误认为外边的雪都是白蝴蝶，所以当我开窗户

0: 的时候，他飞出去了。他认为外边的都是他的，
1: 都是我的
0: 伙伴。他走了。那么走了，我结尾是接到的，结尾接的什么呢？就是
1: 我为追寻你，
0: 对，
1: 跑进冰雪的世界。
0: 可是再也找不到你，你第二次羽化了，羽化成一片洁白的雪。所以这里头就是他是变成雪了，他得到另外一种生命。这是说起来是很复杂的一种感觉。
1: 是的，
0: 对，
1: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他可能能在这个文本里找到不同的感觉。
0: 对，
1: 他有不同的呼应。小的时候可能是很难体会，然后再大一点，他又能理解深一层的意思。
0: 对，
1: 这样。
0: 所以这样的东西有，我就有时候进入到教材呢，你看，他有的时候是可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但是有可能他不大适于在一堂课两堂课就能教完，
1: 对，
0: 这不大适合，需要他一生去体验的，
1: 去体验。
0: 而且你即使讲明白了，学生也未必能够记住，能够认可他，因为他的思考不在这个度。
1: 那就是说，你写儿童学一直是写到90岁，还这么乐此不疲，每天都在写。
0: 对，我现在写作基本上我不认为我是在给儿童写。
1: 那是什么？
0: 我是给自己写。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那个状态是我完全是童年的状态，你知道，只是我现在想到的我对童年的感觉跟儿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孩子是凭直觉，喜欢就是喜欢，美就是美。我是现在首先感受到美之后，我比孩子可能多一层的意思，就是感受之后我能享受它，我不仅仅是玩，是娱乐。而且我在思考，我在思考的时候，因此我就觉得我同样是孩子的感觉，但是我又有孩子比较孩子多的一层的意思，是我为什么喜欢他，他为什么美。孩子说不出来啊，我能说出来。
1: 您为什么有？
0: 我能说出来，我就能写出来了，对不对？
1: 对，所以我记得那个诗人图案先生，他是这么来评价您的这个作品的，他就说您的诗呢，它是真正的儿童诗，为孩子写作啊，
0: 单纯，
1: 所以单纯但不单薄。
0: 对对对，
1: 所以您的作品是带着孩子们能够听见花开的声音，看见蝴蝶羽化的过程，能见证大树的成长，就把孩子们带到了一个诗意的大自然里面去。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今晚我们说电影，
7: 导演沃卓斯基姐弟一直是影迷心目当中的科幻电影大师，而就在2015年3月6号，两人再次推出了科幻巨制《木星上行》。在1987年，还是沃卓斯基兄弟的两个人开始一起编写剧本，从1996年的低成本惊悚片《惊世狂花》，到和华纳合作的大制作《黑客帝国》三部曲，无不表露出他们的天才想象和神话般的荒诞。也正是还有东方功夫和数字视觉相配合的电影打破了票房纪录，也开始让影迷们如痴如狂，以至于这部影片不得不拍摄续集再续集，也就是2003年上映的《黑客帝国三：矩阵革命》。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就在永恒记忆单元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美国动作电影《黑客帝国三》。影片中尼尔和特工史密斯的巅峰对决是《黑客帝国三：矩阵革命》的重头戏。为了拍摄这段场景，剧组耗费了8周时间，而之前的准备工作更长达数月。为了完成沃卓斯基姐弟的夸张想法，制作团队不得不又研发出了新的技术装备。片中的滂沱大雨气势逼人，有别于其他影片中的雨景，因为新装备可以让水不停循环和净化，而且制造的雨滴额外硕大。好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影片《黑客帝国三》。故事承接上一集，矩阵中的病毒特工史密斯获得了超常能力，他可以不断借用他人的身体复制自己，这成为了尼奥最大的对手，同时也威胁着矩阵世界本身的秩序。另外一方面，面对如潮的电子乌贼，人类城市西安危在旦夕，摩菲斯和崔妮提等人想要和入侵者决一死战，这时救世主尼奥的身体和思想却意外地分离了，他的思想再度陷入到母体之中。为此 莫菲斯和崔妮蒂也不得不再度的回到矩阵。虽然经过上一次的失败，莫菲斯已经对先知的预言有所怀疑，但他还是和崔妮蒂一起找到了先知，并从他那儿得知尼奥的思想被困在了机器城和矩阵世界之间的某个地方。而如果想要救出尼奥，莫菲斯他们就必须找到一个叫做乘务员的程序，但是这个程序听从于危险的程序摩罗文。不幸的是，尼奥他们曾经试图进入源代码的时候跟摩罗文有过过节，所以乘务员拒绝帮助他们。无奈之下，先知只好让自己的保镖 Slav 带着 Morpheus 和崔妮蒂再次找到了摩罗文。
8: 真是意外的惊喜，对吧？谁能想到我们不久前才刚刚分手，这么快又能见面，命运真是太公正了。
9: 我们想做个交易。
8: 你们就是喜欢谈生意，对吧？好啊，我有你们想要的东西，可是为了做生意，你们也得有我想要的，对吗？而你们恰恰有我想要的东西，那是我到这儿以后一直念念不忘的。据说那两样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
9: 是什么？
8: 先知的双眼。我曾经说过，自然规律谁也无法逃避。你们来我这儿也是自然规律使然，有人说是偶然，而我说是必然，有人说是巧合，而我说是代价。你们给我先知的眼睛，我把你们的救世主原物奉还。在我看来，这桩生意再公平不过了，对不对啊？
10: 我没时间听你废话。
7: 说着，崔妮蒂击倒了身边的守卫，把枪对准了摩罗文的脑袋。
10: 你想做交易吗？那就这样吧，要么交出尼奥，要么我们一起死，现在就死，马上兑现。
8: 有趣的交易，你真想为那个男人献身是吗？
7: 正当摩罗文犹豫的时候，他的妻子佩塞芬妮提醒了他，
10: 他干得出来，他会杀死我们所有的人，他正在热恋。
8: 真令人难以置信，看不出疯子和恋人的表情有什么两样。
10: 时间到了，你想好了没有？
7: 就这样，摩罗文答应崔妮蒂他们提出的条件，救出了尼奥。但是尼奥却并没有立刻离开矩阵世界，而是找到了先知，解答他心中的疑问。
11: 请问，我的心灵没有插入矩阵，何以离开肉体？我怎么会靠意念消灭了四个卫兵？告诉我，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12: 救世主具有超越这个世界的能力，他从这里一直回到了自己的发源地。
11: 哪儿？
12: 源代码。你的意念触到卫兵时，你感觉到了源代码，但你还不能接受它。你本来应该死去，但你显然无法接受。
11: 设计师说，如果我不返回源代码，西岸就会在今夜遭到毁灭。
12: 拜托，你我只是不能预测自己选择的结果，而他对所有选择的结果都不能预测。
11: 怎么不能？
12: 他不能理解他们，他做不到。对他而言，那只是一个等式中的诸多变量，他必须求解那些变量，然后加以抵消，那就是他的目的，使等式达到平衡。
11: 你的目的是什么？
12: 使等式失衡。
11: 为什么？你想得到什么？
12: 得到你想得到的你哦。为此，我愿陪你走到尽头。
11: 我要结束战争，算不算是尽头？
12: 可以这么说，尼奥。
11: 那么西岸能够得救吗？
12: 对不起，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如果有答案，也只能去某个地方才能找到。
11: 去哪儿？
12: 你自己知道。如果找不到那个答案，恐怕你我都将失去存在的意义。
11: 什么意思？
12: 万事万物皆有始有终，我看到了末日即将来临，我看到黑暗正在蔓延，看到死亡，只有你才能阻止它。
11: 什么意思？
12: 很快他就会获得毁灭这个世界的能力，而且我相信他不会就此罢休，不会，他要毁灭一切，否则不会住手。
11: 他是什么人？
12: 就是你，你的反面，你的负向，是试图使等式达到平衡的必然产物。
11: 要是我无法阻止他们，
12: 从某种意义上讲，你啊，这场战争也会结束。今晚，两个世界的未来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或他的手里。
7: 先知的话让尼奥半知半解，而此时的西安也已经遭到了乌贼大军的围攻。为了拯救西安，摩菲斯和奈欧比、索伦两位船长以及其他的船员开始商讨对敌计划，试图突破乌贼大军。而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尼奥来到了会议室。
11: 嗨，我知道时间总是和我们作对，对不起，我耽误太久了，但我想考虑成熟。
10: 考虑什么？
11: 我知道必须做什么。
13: 做什么？
11: 这事很难说出口，但是我不能不说。我要用一艘飞船。
13: 什么？去哪儿？
11: 机器城。我知道这很难让人理解。
13: 岂止是难理解，简直是昏了头。
11: 我一定要去。
13: 你不可能去那儿，几百年来没人能接近那座城市，你也同样不可能。
11: 我必须试试。
13: 这是先知的主意吗？
11: 不，
13: 简直蠢透了。如果想要自杀，随你去好了，但是不要再搭上一艘飞船。
11: 你必须相信我，我一定要去。
13: 真见鬼，我是这艘船的船长，他去哪儿我说了算。你给我听着，我就是让他下地狱，也不会让他跟着你走。
10: 那就用我的吧。
13: 你不能那样。
10: 既然说了那种话，你

0: 驾驶着警戒号，带领大家返回西安，而尼奥和崔尼底则要驾驶卢克斯号赶往机器城，但是卢克斯号却突然无法启动了。崔尼底怀疑是保险丝的问题，便独自来到了船舱的底部。在黑暗中，崔尼底突然遭到了袭击，而凶手便是来自另外一艘飞船的船员贝恩。崔尼蒂感到了疑惑，因为他不知道贝恩早已经被特工史密斯复制，丧失了个人意志。危急之下，崔尼蒂赶紧呼救，但是当尼奥拿着枪出现的时候，贝恩已经拿刀挟持了崔尼蒂。
1: 安德森先生，在这个世界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墨守成规。
2: 什么？
3: 他已经疯了。
1: 在你看来我疯了，不过安德斯先生和我都知道这是骗人的假象。不太理解安德斯先生，一会儿就真相大白了。谢谢你拿枪给我，放在那儿就行了。
3: 别听他的，开枪，快开枪。
1: 是的，来吧，开枪，把我们活活烧死。
3: 说什么？不然你我都会丧命。
1: 你瞧啊，他知道该做什么，但他不会做，不能做。
3: 快动手！
0: 无奈之下，尼奥放下了自己手中的枪，
1: 向后退，转过身去。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这是备案。把崔尼迪丢到了船舱的底部，并且把枪对准了尼奥。
1: 似曾相识，对吧？曾经来过这儿，你和我忘了吗？我没忘，我时时刻刻都不忘。
6: 你是谁？
1: 还没认出我？我承认，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会附着于这样的行尸走肉上。他是那么的腐臭不堪，那种气味足以让你感到窒息。令人作呕。你瞧他是多么的脆弱，这样的弱者没有存在的理由。
6: 你想得到什么？
1: 得到你想得到的。是的，这就对了，安德森先生。透过这层皮囊，用你那无神而呆滞的眼神看着我，看看你的敌人。不，哦，是的，安德森先生，不可能，我无处不在，你逃不出我的掌心。不可能，不是不可能，是不可避免。天哪，安德斯先生。
0: 就在贝恩要杀死尼奥的时候，崔尼迪紧急关闭了船舱内的电源，通过黑暗的掩护，尼奥逃过了贝恩的致命一击，但是却被射瞎了双眼。但这样反而让尼奥看到了隐藏在贝恩身体内的史密斯，因为作为救世主的尼奥可以看到矩阵世界中的一切程序。经过一番恶战，尼奥终于杀死了贝恩，并且和崔尼提一起继续赶往机器城。但是他们刚刚来到机器城，就遭到了大批电子乌贼的袭击，最后他们以牺牲飞船为代价达到了目的地。
7: 成功了？
3: 你说过会成功。
7: 难以置信，崔尼提，灯火通明，就像光和影的世界，真希望你也能看到。
3: 我好像已经看到了。
7: 什么？崔尼迪，怎么了？
3: 我不能追随你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7: 什么？
0: 这时尼奥才发现，崔尼迪的身体已经被电子乌贼的几根触角刺穿了。
3: 到时候没什么，我尽力了，剩下的事就靠你自己了。你一定要坚持到底，一定要拯救西安。

0: 没有你。
1: 你能行，一定能行。我相信你，一直相信你。
0: 天天，你不能死，你不能，你不能。
1: 人总有一死，你救过我的命，但这次不行了。你还记得你在屋顶上抓住我时，我最后对你说的话吗？
0: 你说对不起，
1: 但愿没说。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一直希望能再有机会说出心里话。我想说我有多么爱你，和你在一起的每时每刻我是多么满足。等我知道怎样向你表白的时候，已为时过晚。是你让我摆脱了死神，是我有机会还原，是我终于能够说出心里想说的话。问我，
2: 在你要深情的亲吻中，崔妮蒂失去了呼吸，然后尼奥便来到了机器城，找到了他的首领。
3: 我只要求说出该说的话，然后你就可以随意处置我，我绝不反抗。
4: 说吧。
3: 你们很难控制程序史密斯的发展，他很快就会充满这座城市，就像矩阵帝国，你们无法阻止。
4: 我们不需要你，我们不需要任何人。
3: 既然如此，算我看错了人，你们可以杀了我。
4: 你为什么这样？
3: 为和平。
4: 你不会输给他。
3: 我不会。
2: 这时机器首领用自己的触角连接了尼奥，并把他送进了矩阵世界当中，而这时的矩阵世界已经完全被史密斯的复制体给占领了。经过和史密斯的一番雨中苦战之后，尼奥拜倒在地。
5: 等等，我看到了，就是他，他就是结束。是的，你躺在那儿就这么躺着啊，而我站在这儿就这样，似乎我该说点什么。我说，万事万物皆有始有终，你要什么？我刚才说什么？不该是这样。别靠近我。
3: 你为什么害怕？
5: 圈套。
3: 你说对了，你一贯正确，这是必然结局。
2: 说着，史密斯把手强行进入到了尼奥的身体进行复制，但是机器首领也因此获得了史密斯的代码，从而成功地将他清除。就这样，尼奥在最后一刻拯救了仅存的人们，还有被乌贼大军破坏殆尽的西安城。机器世界和真实的世界都获得了和平，人类从此可以选择生活在矩阵或者是现实世界。而机器首领也承诺，不愿生活在矩阵世界的人类将会获得自由。
6: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黑客帝国三》。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剧组为了营造空中场景的失重感，特技和特效部门携手发明了一种装置，一种能让演员和特技人在打斗时模拟失重状态的特殊锁具。而片中使用的其他锁具还包括由基努·里维斯的替身扎德·斯塔赫尔斯基发明的翻转带，可以让演员向任何方向翻滚。而剧组中口碑不佳的翻江倒海锁之所以取名叫做翻江倒海，是因为这种模仿自由下落的装置经常让演员发生呕吐。而影片中的另外一段违背重力的场景出现在了地狱俱乐部的存衣处。为了拍摄这段场景，摄影棚的天花板上面安装了轨道系统，让倒挂的演员和特技人员确定移动方向。翻转带也在这时起到了作用，它帮助演员完成了很多特技打斗。另外，在西安拍摄遭到围困的这场戏时，剧组希望表现电子乌贼用触手抓住人类战士蹂躏一番然后扔出去的镜头，于是采用了一种液压装置。而这种装置本来只有用在绿屏前模拟摩托车运行轨迹的。好了，黑客帝国三巨整革命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雅丽，录音师董科、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 好久没睡过一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0: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21: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0: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Sony 群星和未来有约。这首歌最初的创作动机是准备为音乐人李安修的婚礼写一首歌。恰好1999年台湾 Sony 唱片为了迎接千禧年，集合所有歌手演唱一首励志的大合唱，于是这首和未来有约就有了发表的机会。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我就在你身边，周志平。

我就在你身边，来自周志平。周志平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曾给刘德华、张学友、梁朝伟等诸多歌手创作过大量精品，他自己演唱的歌曲也不乏经典。抛开旋律，只去欣赏一下周志平写下的缠绵温柔的歌词，就足以被深深打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志一直陪着你。妈妈咪呀，妈妈咪呀，来自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万芳《听风的歌》，这首歌充满了法国香颂的清新气质，尤其前奏的手风琴响起时，把听者带到异国他乡的意境中。整首歌清新流畅，真的如同清风拂面而过的感觉。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孤独患者陈奕迅。

陈奕迅《孤独患者》。这热闹的大都市，有多少无奈的社交，有多少人都是外向的孤独患者。寂寥、孤单、伤感，每个人都会面临情绪问题，这首歌就好像在唱自己。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听是谁在唱歌，刘若英、黄韵玲。好像

0: 我儿子，
1: 我丈夫，
2: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0: 军人。
1: 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0: 八年了。
1: 三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0: 太辛苦了，
1: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0: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三三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致敬音乐人杨明煌用尽一生的爱，来自华语群星。杨明煌这个名字有些陌生并不奇怪，他是躲在唱片背后的人，是作曲人、制作人，在他璀璨明亮的一生里为很多歌手贡献了闪耀的代表作。作为制作人，杨明煌从不强势植入自我观点，善于挖掘歌手最大的优势，同时保留鲜明个性，让王菲更空灵，那英更温柔，张克帆更坚韧，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May it be， 但愿，来自恩雅。

Mate B 但愿来自恩雅。仙乐飘飘，余韵袅袅，恩雅的音乐与电影中的魔幻场景完美结合，也是当年 New Age 新世纪音乐的代表之作。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932来自陈小春。

0: 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听不到五月天。喜欢是猝不及防的心动，是万难之中的情有独钟，最勇敢的坚强也会抵不过最卑微的喜欢。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陈楚生、何洁，经过。

经过陈楚生、何洁，当经过的旋律缓缓流淌，陈楚生的温润嗓音与何洁的深情演绎完美融合，就像是旧时光与现在的自己在旋律中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梁咏琪《天使与海豚》。

0: 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4: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飞扬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坚持到底，阿杜。人生再苦再难，也抵不过那四个字，坚持到底。希望持之以恒的人都能成功。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王菲，我也不想这样。

我也不想这样，王菲。我们总在爱里寻找孤独的真谛，在不断的尝试与失落中不断寻求打开真爱的密码，而太过渴望得到某样东西很容易迷失自己。就像如果渴望得到某一个人的爱，得到某一人的保护，反而会因这个人而慢慢改变原有的自己，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总会容易逐渐迷失。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范逸臣，国境之南。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为爱伤心为你痛，来自张克帆。我们执着于过往，反复被回忆刺痛，不是不肯释怀，只是当初投入了全部真心，很难轻易说放下。爱意越厚重，越是无法抽身。这份无人懂得的心痛，是深爱最沉重的代价。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爱情来了，来自陈慧琳。从没

爱情来了，来自陈慧琳。爱情从不会按我们预想的节奏出现，它常常突如其来，打破我们所有防备与高傲。一个眼神，一抹微笑，就能让心跳失控，让原本独立倔强的人心甘情愿卸下所有伪装。这份猝不及防的欢喜，就是爱情抵达的信号。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

0: 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仿佛是昨天，赵传、辛晓琪。回不去的不只是某段感情、某段时光，还有当时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林志颖，对望。

林志颖对望，当年爆火的台湾偶像剧《放羊的星星》讲述了一段跨越五年充满误会与救赎的爱恋。那句就算给我一千个星光愿望，我只想要你陪在身旁，既是女主角夏之星心底最朴素的期盼，也是钟天琪想要诉说的全部心事。相隔山海，误会缠身，遥遥相望千万次，所有人心底最渴求的从来不是漫天璀璨星光，而是心爱之人安稳相伴。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最熟悉的陌生人，萧亚轩。

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谭咏麟《情缘巴士站》。关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浪漫邂逅，除了这首谭校长的演绎，我对另外一首粤语歌印象也格外深刻，就是陈百强的《几分钟的约会》。这首歌创作于1980年香港地铁开通之际，以地铁为背景，诉说都市人的邂逅与心动。2019年徐州也迎来了地铁时代，有段时间我习惯搭乘固定班次的早班地铁，常常在同一车厢遇见熟悉的面孔，或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 We are the world, 天下一家， USA for Africa。

We are the world, 天下一家，来自 USA for Africa。 在这个星球上，我们本就是一家人，没有谁能真正独善其身，没有一种苦难与我们完全无关。就像歌里唱的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只要心中有爱，我们就能一起创造更明亮的明天。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寡妇村传奇，来自周华健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未抵苍穹心向党，始至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京时间23: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王杰，忘了你，忘了我。旺角卡门是导演王家卫的电影处女作，而忘了你，忘了我作为插曲更是锦上添花。王杰的演唱让歌曲充满了故事感，与电影中刘德华和张曼玉的青涩爱情相得益彰。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都仿佛是电影主角的内心独白，让人沉浸在那个充满遗憾的故事中无法自拔。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为爱犯了罪，李杜。
1: 是在什么时候让你闯入我的世界，为所欲为，直到一无路用。

度为爱犯了罪。有一阵儿，歌坛大将纷纷带起了女徒弟，赵传和黄家千，巫启贤和童心，周华健与李杜，算是最成功的一段。李杜的嗓音细腻强韧，温柔又有力量，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心中的日月，王力宏。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的眼泪来自林小培。我一直都很喜欢林小培略带沙哑的嗓音，只要他一开嗓，就会让人觉得爱情小剧场即刻开始在脑海中上映，总有一个故事是属于你的。这就是林小培的魅力。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Soul Provider 灵魂守护者，来自 Michael Bolton。

Soul Provider 灵魂守护者，来自 Michael Bolton。 真正的爱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愿做对方的灵魂守护者，知晓对方过往的伤痕，依然选择耐心陪伴，许下承诺后便用一生去践行，这是从心动到白头的长久守护。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到不了，来自范玮琪。

0: 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又能不能。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9。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风柯以敏。风本该是轻盈而自由的，而在这首歌里，当春风拂过心田，伴随着花开花落的景象，带着对过去难以掩盖的忧伤，一份不舍和思念跃然心中，

非同寻常，陆毅。陆毅出道即巅峰，凭借《永不瞑目》拿到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可惜他事业心不重，不管别人怎么评说，在陆毅心里，拍戏封神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享受人间烟火才是必不可少的。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莫文蔚，当你老了。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温兆伦，你把我的女人带走。1995年，温兆伦带着这首自己创作的歌曲横空出世。据说当时的温兆伦刚经历感情挫折，某天拍戏结束后，他在家中弹起钢琴，旋律和歌词就如决堤的潮水般倾泻而出。或许正因融入了如此真实的情感，这首歌一经推出便成为无数人的心声寄托。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岁月神偷，金文琪。

岁月神偷，来自金文琪。我们一生最大的毛病，永远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拥有的时候反复拉扯，失去之后日日晚。

及。时光从不等人，它会悄悄偷走青春，偷走年华，偷走转瞬即逝的缘分。可岁月永远公平，它带走浮华，留下真心。人生没有回头路，所有好坏皆是风景。把握眼前人，珍惜当下事，便是一生最好的修行。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Daughters, 女儿们，来自 John Mayer。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北京时间00: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新晋城市新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北京时间1: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最美丽。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4: I wanna hold you, kiss you.

0: 新晋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北京时间4: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的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北京时间六点整。
5: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完美符合了大众对于庾澄庆本人的一贯感觉。很多人认为庾澄庆就应该是那种狂野冷酷、桀骜不驯的形象，包括作词者陈嘉丽也认为庾澄庆性格直率，所以将歌词写得非常直白。不过庾澄庆本人其实更喜欢柔和温暖一点的歌曲，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寂寞让我如此美丽，来自陈明。

陈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这首歌因为编曲而特别出彩，先是忧伤而缓慢地唱着一个人的孤寂，然后慢慢地节奏加快，以惊艳的姿态绚丽地绽放着，独自美丽，独自绽放。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出去走走，来自苏有朋。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裙摆摇摇，来自李心洁。李心洁独有的鲜活少年气就藏在欢快的旋律里，就算心里藏着失落，也依旧愿意迎着阳光蹦蹦跳跳，不会困在一段不合适的感情里。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Stars 星辰微光，来自 Simply Red。

Stars 星辰微光，来自 Simply Red。 爱到极致时，人会变得勇敢又卑微，愿意从星辰坠落，只为扑进一个人的怀抱。所有的不安与嫉妒都不是恶意，而是太害怕失去。我们用最笨拙的方式去爱，用最痛的情绪去证明，只盼对方能懂。我不是假装，我是真的深爱。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莲花，来自龙宽九段。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喜欢来自古巨基，喜欢开你玩笑，喜欢叫你傻瓜，多么直白的告白，除了甜甜的爱，还有青涩的年少时光。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飞儿乐团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来自飞儿乐团。幸福一靠近，阴天就放晴，这是一首充满甜蜜和幸福的快歌。那时候飞儿乐团成员也处在合作的蜜月期，所以佳作不断。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汪峰，你走你的路。

爱在你身边，来自罗中旭。1995年的内地乐坛，罗中旭是家喻户晓的偶像创作型歌手，国际化的音乐气质总是让人耳目一新。罗中旭不仅唱功了得，还会创作，这是其他很多歌手都无法比拟的。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林俊杰，金沙，发现爱。

发现爱，来自林俊杰，金沙。如何才能发现爱呢？是忽然读懂心底泛滥的欢喜，是风花开烟火万物都因为某个人变得温柔动人。缘分到来从不由人掌控，不必焦虑等待，当心动悄悄降临，你自然会捕捉到空气里飘满的甜蜜，读懂这份简单又珍贵的美好。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Let's get loud， 让我们大声喊，来自 Jennifer Lopez。

0: 妈，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7: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8: 当然有了。
7: 那是什么收获呢？
9: 对呀，什么收获呢？
8: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小心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2525年的一天，
12: 外星人
9: 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1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9: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2: 带我去看，
9: 早就灭绝了。
1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9: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1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

0: 画出了龙的轨迹。
1: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佳佳老师啊
1: ，Hello， 你好，小龙。
0: 哎呀，怎么在周四的早间就跟你见到了呢？这是啊，
1: 这就是
0: 啊，
1: 意外来得太早。
0: 以为意外发生在周五，没想到发生在周四了，这是。
1: 对，其实大家习惯就好啦，对吧？
0: 哦，
1: 这个周四周五嘛，也都差不多了。
0: 可没有一个人说不习惯哈。
1: 真的
0: 啊？
1: 哦，都习惯了是吗？
0: 对，都习惯着呢，这是。
1: 哎，这好，老些天没见着各位了，
0: 对对对对，
1: 可开心了。
0: 这是这么火的主持人，说消失就消失了，你看这个啊。
1: 你看，
0: 肯定有什么事儿忙去了。但咱今天说的不是主持人啊，咱今天说的是个 APP。
1: 哦，今天说 APP。
0: 对，就是曾经很火，但是。已经消失了或者突然消失了你找不着的一个 APP， 咱们来想想看，就以前你用哪些用的蛮多的，
1: 或者说以前可能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
0: 哎，
1: 它不是在你的手机里，它是在你的电脑里，这样的一款软件，
0: 哎，也有，
1: 对，
0: 也有这种，反正啊，那各位反正曾经火的不行，现在你见不着了。哎，我以前用的比较多的，在没有抖音以前啊，我记得还有个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啊？
1: 什么？
0: 那会美拍你用过吗？
1: 哎呀，用过用过，
0: 是吧？
1: 美拍用过，那个时候还拍了不少呢。
0: 啊，对，美拍。
1: 但是后来好像就
0: 啊，不对，
1: 就消失
0: 了，后来就消失了，对吧？
1: 对。
0: 完了以后也没有抖音直播的时候，我还经常用那个软件直播，叫易直播，你有印象吗？
1: 没有。哎，你好超前啊！
0: 哎。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东西，咋超前的？这是
1: 可以可以。
0: 那会儿不是跟微博一起做的什么一直播，我经常看我自己也直播啥的。
1: 哦，真的吗？
0: 也挺好的啊。
1: 啊，
0: 哦，来，各位，曾经很火但是已经消失的 APP， 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开吧上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八台吧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啊。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
1: 尖叫的米奇佳佳，各位，哎，我已经开播了。
0: 对，尖叫的米奇佳佳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1: 嗯，
0: 曾经很火但是已经消失的 APP 你还记得有哪些啊？
1: 我说一个吧，他可能那个时候不是太经常在手机里用，
0: 啊，
1: 但是在电脑里大家都用过
0: 啊。
1: 可是后来在手机里可能也有了。
0: 哦，
1: 叫人人网。
0: 哦，
1: 用过没有？
0: 用过。
1: 我记得上大学那会儿啊，
0: 哎，
1: 咱们也没有微信，对吧？
0: 是吧？
1: 就快毕业的时候才有微信。
0: 哎，
1: 然后那时候就用人人网，
0: 人人网
1: 在里面能够找到很多
0: 对
1: 你多年未联系的同学。
0: 哦，
1: 对吧？看看他的主页，你不一定非得和他聊上几句，你可以看他主页呀。
0: 那会儿我记得 QQ 还出了一个同款的东西，叫校内网，你记得吗？
1: 校内差不多吧。
0: 对，校内人人
1: 啊，
0: 大概的意思就是人，你找到一个人，你就能认识到身边的好多人
1: 啊，
0: 对吧？比方说你同学，嗯，你加了他的人以后，他会有好多的
1: 好
0: 友，好
1: 多同学，对，
0: 哎，你又能联系到以前的老朋友，
1: 嗯，
0: 人人网，
1: 对，
0: 哎呦喂！
1: 而且你知道，就是当时
0: 找不着了，
1: 上学的时候，你会在人人发很多你的一些动态啊、照片什么的，
0: 啊，
1: 他突然他就没了，
0: 啊，
1: 也不是突然吧，反正就是消失了，
0: 对对。
1: 然后你曾经上学的那些照片也随之而来没有了。
0: 哦，
1: 对，我记得那时候很多上大学时候拍的一些照片，
0: 对，找不着了，
1: 找不着了啊，嗯！
0: 来，各位，曾经很火但是已经消失的 APP 有哪些啊？
1: 嗯，
0: 三哥说，哦，你俩黑领导是不是啊？
1: 哎，没有啊，谁说的？三哥说的。
0: 我听出来了，这是
1: 啊，
0: 是哎，俺俩喜欢黑领导吗？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对啊，就是什么背后做，我们不做这种事儿吧？
1: 哎，我跟你讲，光明正大，我们不做这样的事儿，还背后
0: 就是啊。
1: 这对吧？
0: 对，
1: 小龙都当面，
0: 对对，就是。要是今天万一要是我们俩要是什么怼两句啊，黑两句什么的，可能就是三哥给我们起的头，
1: 那就是三哥的事儿，
0: 对不对？
1: 我们可没关系，
0: 对不对？我们多纯洁的人，多善良的人，完了以后
1: 是呢，
0: 三哥今天非要起这种头，你也真是的
1: 啊，
0: 对吧？明天要是回来了，

0: 佳，你现在用小号，你就说是三哥引的头啊，好不好？
1: 行。看到朋友们说，你看一滴赤澎湃，他就说了，苏姐干啥去了？
0: 干啥去了？
1: 上哪儿去了？
0: 我也不知道他忙啥去了。
1: 对，
0: 昨天
1: 我们俩还真不知道啊。对，但是一定是很忙。
0: 对，昨天我们录了会儿视频，完了以后，对，下午忙啥我不知道呢，反正干啥去了呢？
1: 不知道呢。
0: 哎呀，真是的啊。对，你们推理推理吧，反正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有可能有事儿，有可能没事儿，反正啊，不会是睡过了吧？啊，你别这样笑啊！
1: 怎么啦？
0: 我一说不会睡过了吧，你就间接的说绝对不可能，你这样显得真挚一点。
1: 我这样就，如果我刚刚那样笑，是不是就显得他真的睡过了？
0: 对，
1: 那他可能就真的睡过了吧。
0: 来，各位，曾经很火但是已经消失的 APP 有哪些？远方和大曹居然说了同一样东西呢。
1: 然后这还有一个豆子豆笑，他也是说的一样的。
0: 千千静听是不是啊？
1: 但是朋友们，现在千千静听我还在用。
0: 我也还在用。
1: 但我不是在手机里，我是在电脑里。
0: 我也在电脑上。
1: 转换音频的格式非常的方便
0: 哦，
1: 相比较其他的软件，它只要比方说用什么 S48 呀，或者什么直接转成 MP3
0: 哦，
1: 特方便。
0: 我是多年以前我试验下来，就是在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中，然后我发现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播放器，
1: 它很稳定，
0: 不会突然发生闪退啊这种情况。
1: 虽然它年纪大，
0: 哎，
1: 但是它很稳，
0: 所以我就在电脑里面一直没卸载过
1: 啊，
0: 比较稳定的播放器啊。
1: 对对，我也是
0: 啊。教主说内涵段子。段友出征，寸草不生。那会儿我记得都有好多车贴，是吧？
1: 我跟你说，这个内涵段子当时看的可疯狂了，
0: 是吗？
1: 就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啊，就是你需要通过内涵段子
0: 啊，
1: 当你的嘴替、
0: 哦，
1: 然后你看完了之后，你可能哎呀就知道这个事儿你应该怎么样去说更有意义。
0: 对，啊、
1: 哎，怎么后来也没有了。
0: 对对对，后来没见着哈，
1: 没见着。
0: 我刷的少一点啊，
1: 嗯，
0: 我只想安静说，我想问一下鹏城视窗的朋友们还好吗？
1: 鹏城视窗，
0: 鹏城视窗啊，曾经很火、但已经消失的啊，
1: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咱徐州以前不是有那个什么聊天室，你知道吗？徐聊他们，
1: 徐聊
0: 也讲过，
1: 我听说过，
0: 行牌上是吧？
1: 啊、
0: 哦、
1: 嗯，
0: 那可能不是个 APP 啊，是个网站之类的，应该是
1: 啊，
0: 哦。
1: 我、看到样他说的是小咖秀和美拍
0: 啊、
1: 哦，我们刚才也说到美拍了，美拍那个时候应该是大家接触的比较早的一款拍摄的软件了
0: 啊。小咖秀当时也很火
1: 啊，
0: 对吧？
1: 对，
0: 也拍很多的视频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小小五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们这个部门的小苏怎么越来越没纪律了呢？
1: 苏姐昨天没有跟你们请假吗？
0: 有没有跟我们这些听友请假，直接就不来了？是不是必须发钱？哟喂，要记家家账上，你看真是。
1: 你看看，
0: 哎呀，真是。
1: 但是我跟小龙跟账是一个号，
0: 是
1: 吧？记小龙号上、
0: 都是员工的那个工资卡号，工资卡号。平哥说：“哎呦喂，今天是谁呀、啊？真是听了半天，
1: 是我，
0: 家家来了，
1: 我来了，我来了。
0: 哎呀，真是，龙啊，你呀、啊。”你就别跟佳佳说了，你们俩能见面，你就跟那个人说一声。
1: 那个人
0: 知道他忙、做领导以后忙，不把我们这些听友放心里头。
1: 哎呦
0: 喂、以后每周啊，你让他一天两天，哎，露个面就行，露面就行，知道吧？那其余时间佳佳来就行。
1: 哪能？你看平哥不能这样说啊！
0: 是
1: 就苏姐她虽然忙、但是她是这个节目的灵魂。
0: 哦、
1: 一周啊，她哪能只露一两天的面？
0: 哎呦呦，
1: 那可不行！
0: 一两天就行，
1: 她天都得来。
0: 忙
1: 啊！一个月我们来一次就行了。
0: 忙，这就是水里头待时间长了，抬起头换换气儿就行。
1: 哎呦
0: 喂，真是
1: 不能，我害怕呢。
0: 你不是害怕起了，你害怕早起。
1: 对了，
0: 你害怕早起啊？来，各位，曾经很火但是已经消失的 APP， 你还能回忆起来吗？
1: 对，
0: 哪款软件当时火的不行、你也用的挺多的？
1: 就我觉得回忆这个软件，就会让你回忆你当时用这个软件的时候的一些故事。
0: 哦、对，
1: 对吧？
0: 反正它有的时候可能运营不好，有的时候不合规。完了以后就最后你没找着这个软件，反正是。
1: 刚才说到内涵段子，就有朋友说他是当时可能就是因为不合规。
0: 哦，
1: 对，
0: 你看真是
1: 啊。
0: 那接下来咱们各位来想想看啊，哪些火的不行，但是后来找不着了的啊。
1: 好嘞，
0: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163，1981616163。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上。
1: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2: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哎，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签到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行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曾经很火但是已经消失的 APP 有哪些，你反正就是见不着了，反正是啊，
2: 就是你原来用的还挺多的，
1: 对，
2: 或者说你那时候就算没用过吧，但是你看你身边的人都在用，
1: 对
2: 吧？对，哎，对，但是现在它居然没了。
1: 前爱，我说的是那个虾米音乐。
2: 哦，虾米音乐是的。
1: 哦，猜我喜欢猜的老准了。
2: 哎，那个时候是不是
1: 被谁给收购了？是不是？
2: 是不是还有虾米音乐的一些什么线下的演唱会之类的？
1: 哦，有
2: 有吧？
1: 我觉得虾米也挺好用的，
2: 挺火的，我觉得当时。
1: 对
2: 啊，
1: 后来好像是合并了还是咋的，反正还是到期了，比方说到了多少天就运营到多少几月几号就没了，
2: 就没有了，是吧？
1: 是吧？反正后来见的少，反正是哈，
2: 就肯定是在激烈的竞争当中
1: 啊、哦，对对对，
2: 他出局了
1: 啊、
2: 哦，对吧？
1: 芝芝说美图秀秀，
2: 哎，美图秀秀现在还在用呢。
1: 啊！
2: 而且你知道，哎，美图秀秀，
1: 美图秀秀也不用了吗
2: ？P 图软件现在还在用，它现在能 P 的不仅仅是图了，视频，还有你的那个就是动态图，都可以 P。美图秀秀现在你只要是会员，你权力可大了，
1: 权力很大。
2: 我跟你说真的，美图秀秀超好用。
1: 你花了钱了，你真是啊！
2: 对，美图秀我觉得我应该是我身边还有不少人都在用，
1: 还在用吧？
2: 当然，它属于是比较元老级的一款这个修图软件
1: ，
2: 它比较傻瓜智能，
1: 嗯，
2: 就相对来讲用起来比较方便一些。
1: 对，
2: 嗯，
1: 可能现在有些人开始用什么醒图，
2: 醒图，对，
1: 啊，醒图是不是？
2: 醒图，然后还有好多
1: 哦，
2: 什么小还有黄油什么之类的，
1: 哦，
2: 就它可能的那些滤镜会比较好看一些，
1: 哦，
2: 啊，滤镜会更美一点。
1: 女孩们必须啊，人手必备的软件哈。
2: 对，但是你用来用去，你会发现可能就那么一款，你用起来会特别方便。
1: 对，
2: 你熟门熟路了
1: 啊，
2: 对吧？
1: 对，那各位来说说看，曾经很火但是已经消失的 APP 还有哪些啊？2614说新蛋网你们有没有用过？
2: 没有，
1: 我也没有用过这个。
2: 这是什么网？
1: 它是当年第一个用的购物网站。
2: 哦，买东西的网站。
1: 类似于现在的淘宝，是不是？
2: 淘宝啊。
1: 哦。
2: 初始阶段。
1: 好多年前的一个购物网站。
2: 嗯、
1: 哦，还可以了。你看，这是这么多年，好多年以前自己就已经开始在新蛋网开始买东西了。
2: 对。
1: 哦。来，各位说说看吧，曾经很火但是已经消失的 APP 啊。
2: 然后还有朋友说的是暴风影音
1: 哦，
2: P 图的话还有一个叫蛋糕。
1: 蛋糕，
2: 哎，你们用过没有？
1: 嗯，没、啊、
2: 没有，我也没太用过。
1: 可能是不是美图秀秀跟那个醒图就已经够用了？
2: 够用了，差不多了，是吧？
1: 哦，还有蛋糕，
2: 哎，但是暴风影音这个很熟啊，
1: 哎、
2: 哦，对吧？这个也是当年我们看视频比较多的一款软件了。
1: 看电影
2: 啊，
1: 分什么电视剧啥的。
2: 对，
1: 我记得那会儿可能在，因为我大学的时候这个软件还比较火，那会儿都看什么综艺啊。嗯啊、看什么行尸走肉啊什么的。
2: 呀，不错呀、啊、你看挺超前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快播。
1: 啊、哦对。
2: 快播现在其实也还有。
1: 啊、对。但是
2: 快手。
1: 也不合规啊、这个、
2: 也不合规，你看、
1: 哦、
2: 好多都是因为一些问题。
1: 对对对。
2: 还有飞秋，黑漆麻屋说的是飞秋。
1: 哎。
2: 这是一个什么软件？
1: 哦，这是什么人？没用过，真是、啊、
2: 没用过
1: 啊！
2: 对，
1: 新快朋友说真爱网，哎呦喂，你看，
2: 哦，
1: 用得着啊！以前
2: 真爱网，真爱网，真爱网，当时在
1: 很多的找对象是不是啊？
2: 电影电视剧上，他打了很多广告
1: 哦。
2: 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好像里面也是演到了，就
1: 对
2: 穿插的一些
1: 哦
2: 哦。刚刚那个澎湃说了
1: 啊、
2: 哦，叫像素蛋糕，
1: 像素蛋糕
2: 特别智能，就 P 图用的、
1: 哦。来，各位小姐姐们，你们也可以试一下啊，像素蛋糕，你们看看这个。软件你们用起来怎么样？是不是比美图秀秀好用一点，还怎么着？
2: 对啊，
1: 木兰，你说那个贴吧谁懂啊？
2: 哎呀，贴吧我太懂了。
1: 贴吧现在我手机软件里面还有呢。
2: 还有呢是吧？
1: 还有呢。
2: 那时候还有什么吧主？
1: 哎有。
2: 哎，谁去跟帖？谁发的一个帖子？而可热闹了，贴吧里面。
1: 对。
2: 你都不知道，就是一个话题、哎，多少人引发多少人的这个聊天啊？
1: 对啊，
2: 那真的是属于早期的一个话题博主了。
1: 话题博主有那个贴吧，
2: 对，
1: 我记得那时候还有 盖楼啊，还接
2: 楼
1: 啊？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它有一些里面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小小
1: 多少楼啊什么的
2: 游戏什么的啊，太厉害了
1: 啊！什么沙发呀，跟那 Q 空间有点像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完了以后，然后还有人在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话题，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你进一个学校的时候，以前咱都是进那个贴吧，你也记得吗？比方说你考进了哪个矿大。完了以后，他有矿大的贴吧，
2: 就是你还没有人人网之前，
1: 哎，
2: 先是贴吧，
1: 哎，
2: 然后慢慢有了人人网、校内网，
1: 哎，
2: 对吧？
1: 现在孩子们以前都是表白墙，现在校内好像还有一些类似于这种就是贴吧一样的一些平台。
2: 哇，都是学生们的集体回忆
1: 啊！对对，现在是他们正在用的。
2: 正在用的，
1: 对，正在用的。校内也有一些类似于他们那些软件啊
2: 软件
1: 什么的，
2: 他们自己的。
1: 对。
2: 然后看到还有朋友说，豆子逗笑说的是飞信。
1: 啊，飞信我用过，
2: 飞信你也用过是吧？
1: 小黄头像的这是，
2: 哎，飞信那时候也挺火的
1: 哦。
2: 然后还有乌漆麻黑的说是局域网聊天神器
1: 哦，
2: 说是哪一个是局域网聊天神器？哦，飞秋。
1: 飞秋
2: 是局域网聊天神器
1: 哦，
2: 然后另外还有
1: 这一个空间
2: 哎
1: 里边的是吧？
2: 对
1: 哦，
2: 还有朋友说街边的妆造拍摄都是用的像素蛋糕
1: 哦，
2: 街边的妆造拍摄
1: 都是用的这个
2: 啊，
1: 看来这是专业的软件啊，
2: 专业
1: 哦，这还真行嘞，这是。
2: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迅雷
1: 啊、
2: 哦，下载的是吧，
1: 下载软件的，
2: 哎，现在还用
1: 啊、哦？现在也可以下载
2: 东西，你还用吗？用吗？
1: 我现在很少下载什么东西呢？
2: 对，但有时候会下载一些，现在可能都存网盘，
1: 是不是啊？
2: 哎，对，
1: 哎，
2: 嗯，
1: 那个只想安静说榕树下有用过的吗？
2: 没有，这是干嘛的？
1: 这干嘛的？这个

0: 榕树下。
1: 榕树下。
0: 这名字听起来还蛮长的。
1: 对。
0: 嗯。
1: 哎，你发现有的时候那个名字，
0: 它不太像，不太像一个 APP。
1: 对。哦，这是、哦、我看了一下，我搜出来了。
0: 它是一个原创文学的网站。
1: 原创文学。
0: 怪不得这么的
1: 文
0: 艺范儿、哦。文
1: 艺范儿。
0: 是吧？
1: 对对对、嗯，看小说是不是？看书啊什么的。
0: 哦。
1: 哦，里边有很多的作家
0: 的啊，作家的一些文章。
1: 哦，榕树下。
0: 树下
1: 哎，你也别说、哎，这回去我可以开发一下啊。
0: 对，
1: 大曹说，听友有没有人用过 OICQ 的？你用过 OICQ 吗？
0: 用过
1: 啊。OICQ 是什么呢？
0: 你说
1: QQ 啊？
0: 刚但还有人说 QQ 现在不用了。刚刚谁说的？我看看啊、
1: 哦，
0: 搞薯条他说的。
1: 嗯
0: ，QQ 现在不大用了。
1: Q 不用啊？
0: 其实也不能说不用吧，我们每个人都还会保留这个软件
1: 啊、哦，
0: 它会有一些文件传输、图片传输的一些功能。
1: 对，
0: 你还是会使用。
1: 没有什么社交属性，但是每人手机上都有。
0: 对，
1: 对吧？
0: 就大家可能不会用它去聊天了，
1: 哎、
0: 因为你知道用微信去传一些原图片
1: 啊、
0: 哦，可能会折损，
1: 对吧？
0: 但如果用 QQ， 反正我不懂啊，
1: 哦、
0: 就。咱们那
1: 都是用 QQ 传文件吧？
0: 对，咱们办公室那些就是摄像摄影的小哥哥小姐姐
1: 都是 QQ 在传，
0: 用 QQ 传的会比较好一些。
1: 对对对，
0: 啊、嗯、
1: 啊，还有这个5635说天涯论坛
0: 啊，对，
1: 天涯论坛好像复刊了吧？天涯好像以前有很多大神，
0: 哎，
1: 好像现在好像又可以看那个天涯论坛了。还有西祠胡同，西祠胡同你有印象吗？
0: 我知道有个西祠海鲜。
1: 西祠胡同
0: 海鲜烧烤，
1: 哎，西祠胡同是不是那个南京的一个？
0: 有
1: 西祠胡同
0: 有，当时是有的。
1: 我记得我还参加过他的一个那个公益活动，
0: 有事吗？
1: 对，
0: 论坛比赛。
1: 不是，是从南京出发，一起去马鞍山给人支教去的。
0: 哟，你看看小龙的以前这个生活，这多么的丰富多彩呀！
1: 没关系，支教过两天哈。
0: 叫人家说相声。
1: 没跟人那个啥，跟人那个讲普通话当年。啊，讲普通话，因为你看我们的公益活动，我们现在的公益活动现在也是这样，进校园以后呢，比方说有教编程的。啊，有教孩子们表达、讲故事的，
0: 对，都有、啊。
1: 哎，对，一人就承担那么一节课，
0: 嗯，
1: 然后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咱就属于出力呢了，当时。
0: 啊、哦，
1: 哎，大学生嘛，去学校里面给孩子们教点、哎，
0: 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一些实践。
1: 哎，对，我记得这个还蛮有印象的，
0: 蛮有印象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哦、啊！
0: 另外还有朋友说、
1: 啊、
0: ，QQ 影音。
1: 啊 ，QQ 影音
0: 啊，是那时候会用它看一些电视
1: 啊，有哈，
0: 有的
1: 放什么视频？
0: 哎，现在都是用这种平台了，
1: 对
0: 吧？对。然后还有朋友说运动
1: 哦，
0: 以及这是我看一下啊，这是阿策生活报
1: 哦，
0: 都在问说苏总呢，苏姐上哪去了？是不是去旅游了？
1: 哦，没，她没到旅游的时候。
0: 苏姐都多少年没请过公休假了？
1: 对对对，她不需要请公休假。
0: 就直接去是吧？
1: 他不用去，
0: 都已经真假的
1: 啊、
0: 嗯！你说的，
1: 来，各位曾经很火，但是已经消失的 APP 啊，咱们有三种方式，一个是在开吧，一个是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尖叫的米奇佳佳”，
0: 对，跟大家视频直播一起聊聊天
1: 啊、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喽。

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猎人的手招都给我往后扫一扫。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成没信号。小皮裙大波浪，一扭一晃真像样，他的身上太香，忍不住想往上靠。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安静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安静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的 CV 当事人，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曾经很火，但是已经消失的 APP
1: 有哪些？
0: 哦，对，以前火的不行，后来找不着了，反正是啊。
1: 对，刚才大家说了很多这些 APP 啊。
0: 啊，对，三千大姐说 UC 浏览器
1: 啊，会有的，
0: 用过
1: UC 这名字很熟。
0: 对，你现在都在用什么浏览器啊？
1: 现在就是那个特别讨厌的那个浏览器，你只要一下，它就会给你附加很多软件。
0: 哦，
1: 360，
0: 你用360啊？手机上吗？
1: 不是，电脑上。
0: 电脑上是360。
1: 对对对对，
0: 对我也是电脑上360。我现在手机软件上就是一个百度，
1: 百度，但是我觉得现在啊，就大家查东西，原来是会用百度比较多。
0: 现在豆包啊，
1: 哎，现在豆包或者 DeepSeek 会比较多一点。
0: 抖音也能搜啊。
1: 对，是的，就现在更多了，选择性也更多了。
0: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当年用的比较多、比较火的软件，后来不用了。
1: 啊，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我突然想到了一个。
0: 什么呀？
1: 马蜂窝。
0: 这什么玩意儿？这个。
1: 你没有用过马蜂窝吗？
0: 有点
1: 印象，是不是
0: 印象吧？
1: 马蜂窝它是一个黄色的一个头像的软件，就是在早年间还没有小红书的时候，就大家还很难去做这种旅行攻略的时候，马蜂窝它是一个专门的旅行软件。它里面会，就是它没有，它不像小红书比较包含的类目比较杂。小红书它其实和百度差不多，对吧？它有能分享很多，能查很多。但是马蜂窝它仅仅只能是旅游攻略的软件。所有的人都把它的旅行的一些什么攻略呀，或者是旅行的一些游记呀，都写在马蜂窝当中。你如果用电脑去打开这个软件的话，哎，手机也是啊。
0: 对对对，
1: 它还有歌。就你还能添加一个背景音乐。就是你点开之后还会唱歌
0: 啊，还可以这个
1: 啊，对，让别人在听音乐同时看看你的游记
0: 啊。
1: 马蜂窝，大家有没有点到过？
0: 对，有的时候这些软件可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
1: 太能了。
0: 我当年是想创业的时候，想做过那个软件，当时不是那个软件还比较盛行的时候嘛
1: 啊，
0: 我当时还写过一个软件叫宿舍关门了。
1: 宿舍关门了。
0: 哎，
1: 男生宿舍。
0: 哎，不是，就是宿舍关门了以后啊，你回不了宿舍以后，可以衍生很多种消费场景。比方说宾馆啊，网吧呀，然后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景。
1: 就
0: 当时我们创业老师啊，把那个创业书计划说撕碎了，碎我脸上的，当时啊。
1: 我跟你讲，一听这个名字就是大学生写的。
0: 大学生写的呀。
1: 宿舍关门了嘛，没地儿去了，是吧？
0: 对呀、
1: 但是呢，哎，囊中羞涩啊，又没有钱啊，怎么办呢？只能在、
0: 也没有囊中羞涩，但
1: 是
0: 有可能，反正你会产生很多的消费场景
1: 啊。
0: 我就把很多消费场景
1: 说了一下，
0: 概括在一起了
1: 哎，其实也蛮有创意的那个时候。
0: 咱说玩玩这啥？
1: 对。另外还有战户局特工说的是墨迹天气，你们还用不用？这是
0: 天气。
1: 现在手机都已经是自带天气软件，就挺好的了。
0: 对，
1: 但是以前没有。就是他们会专门有一个下载天气，就看天气的软件，墨迹。
0: 我现在已经不用天气软件了
1: 啊，
0: 因为我媳妇经常跟我说，明天啊，那个下雨啊，记得带伞啊。人工的。
1: 哎呦，人这年龄大了是吧？就有人工的了，有人自己嘘寒问暖报天气了。
0: 后来把那软件都卸载，用不着。这
1: 你一看看小龙啊，
0: 磨磨唧唧，还磨叽的，
1: 这生活的这叫一个幸福啊！哎，我都忘了昨天是七夕了，是吧？
0: 哎呀，对对对，这种表面工作还是要演一演，还要演一演啊！
1: 另外还有乌漆麻黑，他说的是电脑浏览器用自带的一个就可以了。这是哪一个？他说的这个我没
0: 带的
1: 用过、
0: 就是原版的，是不是？
1: 原版其实也挺好用的。
0: 行，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佳佳，你看昨天是七夕节啊！
1: 你刚刚不是说那个你就是龙嫂经常会给你这个提醒天气，你都不用看天气了？
0: 哎呀，你看你 Q 这个事儿，七夕节是一个吧？还有一个是那个昨天是医师节，
1: 医师节
0: 第九个医师节是不是？
1: 是的，昨天是医师节啊。
0: 对，然后有很多的那个医生小哥哥在医院里面就接受了鲜花。
1: 啊、
0: 拿回家以后媳妇高兴的不行，这是送给我的吗？这是医师节发的，谢谢。
1: 哦，这是医师节发的，
0: 哎、
1: 哦、
0: 对吧，
1: 节日啊。
0: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吗？
1: 今天是什么节？
0: 今天也是个、哎是个节日啊，
1: 人家都说了、哎、说你昨天在节目当中给龙嫂转了5200、
0: 哎、
1: 还在节目里炫耀呢。
0: 没有没有
1: 说没有说刚刚你说会看天气，人家以为你是会观天象、
0: 哦、
1: 原来是有对象的温暖提醒。
0: 没有没有，
1: 哎呦喂，你这一波秀的呀，
0: 我是发了个0.52，
1: 我真是少了多少戏没看呢。
0: 对对对，你错过太多精彩的，真是、
1: 啊、
0: 今天朋友们今天也是个节日、
1: 啊，
0: 今天这节日你听起来你都招人恨，
1: 什么节日你说？
0: 今天是世界蚊子日啊，8月20号，今天是世界蚊子日。
1: 是因为蚊子太讨厌了吗？所以给他起了，给大家搞了一个节日，
0: 搞了个节日。如果说有一种虫子全世界的人都不遗余力想尽办法把它消灭的话，
1: 嗯，
0: 那可能就是蚊子了、
1: 哎、
0: 人们就发明了很多种方法去消灭它们，比方说拍死它、捏死它，对吧，按
1: 死它、
0: 喷死、喷药毒死它，还有用那种电蚊拍电死它，
1: 电死它的、啊、对，
0: 点对点个蚊香熏死它啊，约死它，反正都有各种各样的、嗯、反正方法都有，这是啊。不过呢我们最常用的可能就是拍死了，
1: 拍死就是对它蚊子飞过来啪一下，你就用手可能会去打一下、
0: 哎、今天我们就是主要来聊聊怎么搞死一只蚊子。
1: 我跟你讲，这个蚊子实在太讨厌了，
0: 是吧？
1: 就是昨天哎，前天的时候，
0: 哎，
1: 因为没带钥匙，我就在楼下等了大概20多分钟，等家人回来嘛。
0: 嗯，
1: 就在那一会儿，我就被蚊子给围攻了。
0: 哦、哎呦喂！
1: 而且围攻我的、
0: 啊、
1: 还不是普通的蚊子，
0: 哦，
1: 全是那种小斑马蚊子。
0: 哎呦喂！
1: 就黑蚊子上面长黑点儿、长白点儿的那种。
0: 哦，
1: 给我那叫一个
0: 花蚊子，
1: 花蚊子，我还穿个短裙子。
0: 好家伙！
1: 哎呦，那这是不得了
0: 了！你看看，真是。就咬你，带头咬你啊！
1: 那带头咬我。
0: 好家伙，七夕节啊！
1: 前天。
0: 哦，前天、啊。
1: 前天，对、
0: 哦。可能也是急着做七夕节的采购吧，相当于。
1: 我跟你们说，我还被一种蚊子咬过。
0: 什么呀？
1: 这个蚊子相当毒。
0: 哦。
1: 这个蚊子它是区域性的，就它只在那个环境下它才有。
0: 哦。
1: 是在一个山里面。
0: 嗯。
1: 当时在山里面的时候呢，有一个它叫小黑蚊。
0: 哦，我知道你说过这个。
1: 哎呀，
0: 云南还是哪里是吧？
1: 是在那个台湾省、
0: 哦、
1: 啊，对，当时它是比一般蚊子的这个个头要小、
0: 嗯、哦，
1: 它很黑，
0: 小黑蚊，
1: 它咬的时候呢它是会给你咬就一腿、
0: 哦、
1: 而且咬一串、
0: 哦、
1: 当时咬完了之后
0: 嗯，
1: 就是整个腿、
0: 啊、
1: 我跟你说真的是惨不忍睹，
0: 是吧，
1: 全是红斑，
0: 呦喂，
1: 而且消不掉、
0: 哎、
1: 我大概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那个腿上的红斑才消掉，
0: 1个多月啊，
1: 巨痒无比，
0: 哦，
1: 哇，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你那个心呐、
0: 啊、哎呦
1: 都被挠的呀！
0: 哎呦喂，你说的心都痒痒，现在
1: 必须要去涂一种专门针对这种小黑蚊子咬过之后涂的一种消炎药。
0: 啊，这样才行、啊！
1: 你必须去药店买这个药才行，
0: 消炎药才行、啊。
1: 就是在当地，每年因还有被小黑蚊子给咬死的。
0: 啊、你看这是，
1: 就是毒性太强。
0: 哎，咱们先来说说看，这为什么拍死这蚊子这么难啊？
1: 啊，
0: 因为你看蚊子跟苍蝇啊，它是属于那种双翅类，说白了它就是有两翅膀
1: 啊。
0: 大多数昆虫呢都拥有四只翅膀，比方说蜻蜓啊、蝴蝶呀、
1: 啊、
0: 蜜蜂都四个翅膀的
1: 啊。
0: 一般双翅类的这种蚊呐、啊、苍蝇啊，它的翅膀比较短促有力，虽然说它的这种速度上没有办法跟这种四只翅膀的蜻蜓比较啊，但它飞行非常的灵活，
1: 对，
0: 它可以急转弯、悬停、爬升这些高难度动作，它这种两翅膀的都能解决，
1: 而且它飞行的声音
0: 哎
1: 也特别让人心烦，
0: 是吧，
1: 对，
0: 而且呢蚊子本身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结构叫平衡棒
1: 啊，
0: 这个器官呢是由后翅演化而来的，现在研究这个平衡棒呢有很敏锐的一个神经末梢，能够细微的察觉到，你比方你要拍它是不是啊、
1: 嗯、
0: 空气中有这种细微的震动它都能感觉到，
1: 但是我就想知道、
0: 哎、
1: 那有什么最好的办法
0: 啊
1: 能够去消灭这个蚊子、啊、因为你有时候用手拍啊、
0: 哦、
1: 你拍不准、
0: 哦、
1: 就是你拍不到，
0: 哎呦喂，
1: 对不对，
0: 对，今天我们主要研究的就是拍死这个，
1: 是怎么拍
0: 啊，拍死
1: 准确率能更高。
0: 那我们把话题延伸给各位啊，你是招蚊体质吗？
1: 我是
0: 啊，完了以后你们家谁是招蚊体质也可以来讲一讲啊，
1: 嗯，
0: 你们家消灭蚊子有没有什么绝招方法，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1: 我看到千里马他说一般咬人的都是大公蚊子、
0: 啊、大公蚊子，
1: 他然后结果那个谁红绿灯又说了，
0: 不是母蚊子吗，
1: 公蚊子不咬人，只有母蚊子咬人，
0: 对
1: 啊，
0: 母蚊子咬人，它为了孕育孩子
1: 哦
0: 啊，公蚊子一般不咬人
1: 哦，是这样，
0: 母蚊子它吸的人血着、哎、完了以后 是回去准备生孩子是不是啊？
1: 是不是？哎呦，你看这谁呀？
0: 哎，
1: 我只想安静说，给你们看看我办公室的蚊子有多大。
0: 哦，这么大。
1: 哎呦，这蚊子怎么这么吓人？它这肚子上怎么还有花纹？
0: 哎呦喂，真是公司给加餐的。
1: 哎，你知道就是原。

0: 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尖叫的美琪佳佳啊，此时此刻来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啊。再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泰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行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的三位当事人，想让各位来说说看，曾经很火但是已经消失的 APP， 你还记得有哪些啊？
1: 哎，原来就是不看不知道
0: 哦。
1: 大家一说，勾起这么多人的回忆。
0: 是，主要说这个马蜂窝和墨迹天气现在还在手机上，
1: 还在
0: 手。哎，我看那个，
1: 我也有，
0: 是这个马蜂窝吗？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马蜂窝自由行。因为你知道，在早些年啊，
0: 哦，
1: 大家旅游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喜欢跟团的。
0: 对啊，
1: 对吧？那个时候旅游业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大家是喜欢跟团，
0: 啊，
1: 尤其是像一些出境游啊，
0: 啊，
1: 或者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
0: 啊。
1: 咱们国内比较什么新疆啊，什么云南之类的，
0: 哦，
1: 大家可能都是跟团。
0: 啊，
1: 马蜂窝的出现呢，是让很多喜欢自由行的朋友
0: 哦，
1: 有了一些出去玩的一些体验的这种交流。
0: 我待会儿就下载，马上就下载。
1: 对，你能发现很多古早级别的那些人，他们分享当年他们的那些旅行的一些攻略
0: 哦，
1: 太牛了！
0: 你知道老一辈人分享东西没轻没重的，真的，好东西特别多
1: 啊，
0: 知道不？
1: 真的，
0: 对对对，好玩的地方真很多，真是啊
1: 啊！感谢喜马，哎，谢谢朋友们，谢谢喜马拉雅送出的粉丝灯牌，
0: 哎，谢谢朋友们啊。
1: 嗯，
0: 平哥说，佳佳，你刚才说天天来上节目起不来是吧？你起不来，咱改时间不就行了吗？
1: 啊，
0: 以后把节目时间改到早上八点多。

0: 十点。反正大部分人可能路上就听20分钟，是不是？像我们这种7点到9点的，你就改成午夜好心情。
1: 我喜欢熬夜，我晚上跟你们聊。
0: 对，我们到时候还会天天听完的，真的。
1: 我跟你说，真的，我哎，我真适合去做一档夜间节目，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1: 因为我真的是就是熬夜高手。
0: 熬夜高手。
1: 但是但是咱们现在
0: 就这还是个高手，
1: 已经没有这个夜间节目了，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曾经很火，但是已经消失的 APP， 你还能想起哪些啊？飞信也比较多，
1: 飞信对葫芦那个叫什么红绿灯，他说了一个，他说，但是他问了我一句
0: 啊，
1: 他说这个能说吗？这个软件是以前一个充话费的软件
0: 哦，
1: 我还真没用过
0: 哦。充话费有专门的软件吗？现在不就是微信那儿直接充了吗？
1: 他说这个是可以免费充话费，
0: 亲娘嘞，
1: 这是什么软件？这是
0: 对，还有
1: 他是不是当年抓到了什么 bug？
0: 对，还有一些我跟你说专门的，我也没想说的，陆毅说的这个，当年还有那种万能钥匙。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比方说你到一个地方你连不上网，你用万能钥匙直接就连上了。
1: 哎，我好像类似于听过
0: 这种。类似于这个。
1: 对。
0: 啊，对。这种后来就是因为这种
1: 它存在
0: 不合格啊、
1: 哎、
0: 安全隐患呢、啊、就不存在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当年火的不行后来已经消失的 APP， 你还该有哪些回忆啊？
1: 嗯。
0: 看看时间呢，咱们得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了啊。广州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1: 好嘞。

0: 一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8: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